0: 这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善意汇聚。这个盛夏，善意不息，热血不止。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邀您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感谢每一位无偿献血者，感恩你用热血守护生命之光。
1: 每一天，
2: 每一天，
1: 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3: 未来三天，江苏依旧维持较明显的降水态势，雨带自南向北逐步移动。航线上新，票价亲民，千转便捷，今年暑期乘机出行迎来多重便利。景区游玩怕堵，日常通勤怕堵，如何缓解百姓的出行焦虑？江苏用绣花功夫打通毛细血管。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年，东风五洲际导弹首次发射历史影像公开。中俄两军将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和海上联合巡航。应对台风美沙克，交通运输部派工作组赴广西、江苏等地协助指导。哈梅内伊葬礼上，伊朗人高呼复仇，特朗普却称全是假哭，遭伊朗方面驳斥。罕见热浪来袭，美国多地独立日活动取消。中国制造的避暑神器正在为欧洲降温，一干装空调成为主流选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议在顿涅茨克重镇与普京会面，俄方表示欢迎。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每天早上的七点半到九点为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继续收听。咱们现在进入七月了，台风季的大幕就已经是拉开了啊。那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我们江苏的很多地方呢，你会发现局部天气是突然变脸的，哎，这个雨说来下就下，而且下的瞬时还非常的大，但是下一秒呢，可能就阴沉闷热了，甚至有的时候太阳还会露出那么一小点的脸庞给大家看一眼。那么昨天咱们江苏的最高气温是呈现北高南低的一个格局，西北角呢气温是领跑全省，最高是在沛县超过35度，其次是丰县 34.9 度。但好的消息是新的一周咱们江苏基本上是没有高温天气了啊，全省的最高气温是30到34度，但今明后三天还是会有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但这个降水带对我们江苏的影响开始有一些变化了。在过去的几天呢，基本上都是在苏南地区集中的下的雨会比较多比较大，那么雨带现在开始北台，从今天开始之后的今明后三天，主雨带会北台到江淮之间的北部和淮北地区啊，受到这些影响呢，那么这些江淮之间北部和淮北地区的气温也会有所下降啊。具体来看，今天苏南南部地区多云到阴，其他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及以北地区雨量中到大。今天的最高温度呢，我省西北部和东南部地区是32度左右，其他地区呢在30到31度。省会南京今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是小到中等，25到32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北部地区雨量中等，24到33度。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这个南京的北部地区雨量也能达到中等的量级，气温是在25到32度。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关于天气，就是今天和明天这两天风力是比较大的，短时阵风的这个强度。

0: 雾比较大，所以出门前哈，尽量还是要把门窗给关关好啊。另外，把阳台上的什么花盆啊，你摆的一些东西啊，容易被坠落的，咱把它及时的收进来，免得大风一来给刮掉了，砸到人那就不好了。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今天的焦点新闻呢，我们来聚焦到的是暑期的航运啊，暑期的航空运输，其实是好消息。对大家来说，今年的这个暑期航线有所上新，而且票价呢还更容易让大家接受了。好，具体我们来逐个的跟大家介绍。多家航空公司在今年暑期现在都加密了热门目的地的航线，可以多元化的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我们先来听听这个方面。
2: 针对暑期旅游避暑出行的需求，多家航司重点在新疆、东北、西北、西南等地的热门旅游城市新开和加密航线航班。以北京、上海、广州等枢纽机场为核心，新开加密多条暑期特色旅游航线。
3: 暑运期间呢，南航在大兴机场预计进出港航班将超过370班。在国内方面呢，我们加密了21条航线，覆盖国内热门旅游目的地，新开了和田海拉尔航线，复航了大兴到阿克苏、白山和芒市的航线。
2: 此外，不断上新的国际航线也为暑期国际客运市场带来新的动力。7月2号，国航北京至威尼斯航线首航，新海航首都航空日前也正式开通了首条北京大兴至葡萄牙里斯本直飞客运航线。
4: 目前，中外航空公司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定期航线超过了1000条，覆盖了60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125个城市。除欧洲等传统市场保持较高增速外，东南亚、南亚、非洲、拉美等新兴市场增长更快，总体增长27.6%。
0: 航线开得更多，那么大家的出行可以选择的余地就更大。那么另外呢，在这个暑期不仅选择更多了，机票的价格也格外的亲民，也有所下降。尤其是七月上旬，部分热门航线的机票价格可能比高铁的火车票还要便宜。
2: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7月3号，七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2210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59万张，同比增长约3%。出行热度稳步攀升的同时，机票价格与去年相比稳中有降。多家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7月6号至12号起飞的国内机票预订均价不含基建燃油，同比降低20%。截至目前，7月中上旬仍有不少裸票低于300元机票在售，如北京出发直飞鞍山、南昌、太原，上海出发直飞温州、厦门、广州等，部分航线价格低于同期高铁价格。
5: 从整个暑期的机票价格来看，7月第1周和8月的最后1周是捡漏的最佳窗口期。预计今年暑运高峰将整体后移，呈现出启动较晚、后劲儿更足的特征。7月下旬
2: 为核心的避暑地表现亮眼，凭借黄果树瀑布、陡坡塘瀑布等，暑期飞赴贵州安顺机票增超20%。
5: 今年暑期新开航线，让凉爽景美的小机场、小城更受欢迎了。受新开航线的带动呢，今年暑期飞往新疆的机票价格非常亲民。7月初，北京直飞阿勒泰含基建燃油的价格低于800元。此外，青甘大环线、云南深度游、贵州环线的热度呢持续攀升，凉爽靠海、性价比高的北方海滨城市也将迎来旺季。
0: 出行热度不断攀升的同时，这个暑期民航出行的服务呢也是在进一步的升级。现在跨航司迁转的门槛也在进一步的降低，所以对于更多的旅客来说，我们可以享受到民航公交化出行的便捷了。我们再来听听服务的升级。
2: 记者在南京禄口国际机场航站楼内看到，宁深快线专属值机柜台前已有不少旅客。南京往返深圳作为高频商务干线，日均出港航班约23班，客流基数大。为了便捷旅客迁转，南京禄口国际机场联合深圳机场、东航、南航、深航和吉祥4家航空公司，暑期开始正式推出宁深畅行跨航司旅客自愿迁转服务，在南京往返深圳的空中快线航线上率先试点。
6: 最大的特点呢，

0: 就是准零门槛的一个普惠性的服务。以往呢，民航的迁转啊，主要是针对的一些高票价的旅客的增值服务，而这次呢，我们是覆盖到了全舱位，只要不是一些免票等特殊的机票，所有正常购票的旅客呢，都可以享受这次推出的宁森畅行的服务。
1: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首次迁转免收变更手续费，票价遵循高价补差、低价保价原则。新航班票价高于原票仅需补足差价，低于原票则不退差价，也不收取手续费。旅客只需在原航班起飞当日提前90分钟提出申请，即可在前后4小时内的同航段航班中自由调整行程。
2: 相当于是换到其他航空公司的飞机，然后你只需要补机票本身的那个差价，但是你不需要再额外支付其他的退票费用。这个对于我们来讲，那就灵活机动多了，也没有什么额外的损失。我觉得还是一个很好的政策。
1: 目前，南京机场在 T1、T2 两座航站楼的隔离区内外均布设了专属办理柜台，旅客无论是否完成安检，都可就近办理，无需往返奔波。
3: 如果已经托运了行李，或者新航班换到了另一个航站楼的旅客呢，完全不用操心。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负责把行李直接转运到新航班上。如果您在隔离区内，我们也会专门安排车辆将您送到新的航站楼。
1: 据了解，此前跨航司迁转服务已在京沪、沪深等多条航线上进行了试点。普遍仅对全价舱位或6折以上的客票开放，大量购买折扣票的普通旅客被排除在外。此次服务升级后，也让更多的旅客能够享受到跨航司迁转的便捷。
4: 还有一个出行的好消息要告诉各位，就是我们昨天也是从国航、东航等多家航司了解到，从2026年7月5号起开始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就从昨天开始，燃油附加费会下调。调整之后的收费标准是800公里以下的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是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是人民币100元。那么和调整之前相比呢，就是分别降低了30和50块钱，所以对大家来说，这个出行的成本还可以有一定程度上的减少。
5: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4: 进入暑假了嘛，正是出游的高峰啊，景区周边堵不堵呢？火车站出来怎么走是最快呢？老百姓可能会有这些出行前要有考虑的地方。近日，全国省市三级人大代表深入南京、无锡、苏州等地，实地调研考察热门景区、学校门口和城区路口的治堵成效。这些地方都不大，但是呢，却是在某些时间段内出行需求很密集的地方，所以容易成为一堵点。好，那这个成效怎么样呢？有没有好的经验？我们来听听记者周阳和刘正泽的采访。
6: 暑假期间，南京多个景区推出中高考毕业生限时免费优惠游园政策。去夫子庙怎么走才能不堵？这几乎是每位游客都会问的问题。代表们第一站就来到这里。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一支队二大队大队长周威健介绍，
7: 主要是基于路去衔接光环城这个停车场，把我们旅游大巴车引导到周边的停车场去停放。针对我们南京的这种夫子庙以及中山陵这些核心景区呢，请尽量采取我们公共交通出行的模式去到达景区，提前去规划我们的行程，这样子我们在就旅游的体感上面也会有所提升。
6: 过去这里大巴、网约车、自驾车搅成一团，常年拥堵，如今实行分时段预约、分圈层管控后，地铁到景区一路贯通，核心区设电子围栏和13处急停急走点，扎堆堵路的乱象不见了。代表们建议继续加大线上线下宣传，让外地游客提前知道预约换乘和停车安排，出行更省心。景区游玩怕堵，日常通勤更怕堵。无锡市金城路与西兴路交叉口，上跨高架，下多路口，周边小区和学校密集。改造前，西进口仅4车道，下匝道车辆一直排到高架主路。现在侧分带硬化后，拓宽至6车道，左转右至，北进口增设可变车道。改造后，排队长度缩短约400米，基本一轮信号灯就能过。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会长佘才高现场调研后点了个赞。
8: 上面有高架道路，下面呢是多路口。那么过去呢，这个点因为路幅比较窄，车道比较少，学校 我带来的一些拥堵问题呢，这个比较突出。无锡在这一方面呢，工程投入到并不是很多，但是通过一些市政绿化的或者一些挖掘，增加车道数啊，信号灯进行一些配合。

0: 可变这个车道的一些变化啊等等，我觉得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些改善。
1: 无锡市人大代表、新吴区教师发展中心主任张律芝还建议，精细化制度也要照顾到老年人的过街安全，比如适当拉长人行绿灯配时，或增设路口安全岛，让老人过街不再心慌。再看火车站周边，苏州火车站前的人民路与苏站路交叉口紧挨车站和医院，高峰时车辆最长排队89米。对此，苏州下了绣花功夫，公交专用道优化为左转车道，隧道实线改虚线，增加变道空间，增设直行待转区，搭配分时段信号配时。改造后，路口车速提升18.7%，拥堵指数下降25.4%。这
2: 阅读分享活动啊，他们也是可以说是为新大众文艺写下了最鲜活的注脚。我们来听听记者顾倩颖去采访之后发回的报道。

0: 纵横新闻经纬，
1: 新闻经纬，
0: 纵享观点精华，
1: 精华，
0: 新闻早高峰，为你呈现，
1: 为你呈现。
2: 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啊，我是侯真，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啊。接下来我们就去到这个江苏书展上，请大家逛一逛。
3: 我赋予了我馄饨的一个书香味道，我在我的馄饨店里面扎着生活的根，我也在我的馄饨店里面舒展着文学的梦。
4: 作家程玫瑰的话温柔而坚定，她是一位泰州街巷里的馄饨店店主，邻里街坊都叫她玫瑰姐。方寸馄饨店是她谋生的天地，更是她安放诗意书写人生的精神原乡。2025年底，她的第一本散文集《左手诗情，右手烟火》正式推出。回望来时路，程玫瑰说，小小的馄饨店就是她笔下的人世间。
3: 我在我的馄饨店里面，我倾听着我顾客的故事，我也与他们分享我的故事，我在我的馄饨店里面去传播阅读，给予一个人的改变。
4: 写自己的故事，也写南来北往的过客。菜场作家陈慧与长玫瑰有着相似的创作路径，常年坚守在菜市场流动货摊的他，日日置身喧闹鲜活的市井现场，看人来人往，观世间百态。九年里先后写下在菜场在人间等六部作品。在书展的分享现场，陈慧告诉读者，每一个平凡的普通人都拥有表达自我绽放光芒的舞台。
5: 当我把窗帘拉上，把房门关起来，我在自己的世界里就可以修建出一个城堡。我需要有一样东西扎扎实实的让我感觉我还活着，我还站在大地上，我还在生活之中。对我来说，写作不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但是它改变了我心情。
4: 稻田诗人袁伟的写作人生源于大学时期的一次插秧实验经历，那一刻灵感迅速转化为写诗的冲动，他创作出了人生第一首诗。从此袁伟把秧苗的荣枯、田间的晚风写进诗里，推出了诗集《栽种春光草戒指》。谈及自己的创作之路，他说，
6: 写作者通过创作去发现自己，我觉得江苏对我来说是我的第二故乡，我们这里有丰厚的人文底蕴，还有非常多的这种创作素材，而且是一个很开放包容的这样一种土壤，让许许多多跟我一样的草根作者被更多的人去阅读去发现。
4: 包容多元的沃土正是新大众文艺蓬勃生长的底气所在。当下江苏正大力推动新大众文艺发展，发布大众文化创想计划，鼓励每一个普通人拿起纸笔，举起镜头，让文艺创作扎根生活。对于这一点，外卖诗人王继兵深有感触。本届江苏书展，他以诗中烟火、人间温度为主题，与读者面对面分享他的诗意人生。在他看来，各行各业的创作者都要勇于尝试，文艺创作的大门向所有人敞开，人人皆可执笔，人人皆可发光。
7: 新浪人文也给我们提供一个机会，我们需要的是大家勇敢的发声，勇敢的站起来，勇敢的尝试。不是谁天生都是作家的，何况现在这一条是一条非常宽广的大路。
2: 刚才我们大家听到的菜场作家陈慧，22年摆摊卖菜。他说，摆摊儿绝不比写作低级。还有泰州馄饨店的店主长玫瑰，他把自己的馄饨店呢，就开成了一间观察人间的小剧场。还有青年诗人袁伟，把诗是写进了农田。另外大家所熟知的外卖诗人王继兵啊，也是在外卖小哥奔波的路上写出了无数的佳作啊，被很多人都非常的喜爱。所以你看他们的共同点。

0: 他们的文学的创作，诗篇的创作，都是来源于自己日积月累的生活当中所观察到的人和事和物这些点滴。过去人们总觉得说文学就应该 高于生活，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写作者呢，可能是坐在书房观察生活，再把生活变成作品。但你看，从这些诗人也好，作家也好，从他们的身上，我们开始看到了一些不同。文学的话语权不是只属于少数人的，它可能来自于菜场、街巷、农田、配送路的延伸。这些地方其实过去一直有故事，不是说因为这些人 写了之后才有故事，故事一直都在那里，只是现在被写了出来，被更多的人有机会去看见和听见。这也是江苏书展举办这样的分享会，通过书展的形式，通过这种见面分享的形式，我觉得意义正在于此，让大家所看到，其实人人都可以动笔有写出属于你的动人的文字。没有远离生活， 这些文字正在回归到生活的本身，而生活本身的文字的来源才能更打动人心。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当你辗转反侧， 困于生活的百般压力，请记得，就算黑暗无疆，太阳照常升起。当你忧思难忘，难于理想的前路坎坷，请记得，就算高山凌霄，太阳照常升起。我是汪玲，越过万水千山，刺破漫漫长夜， 太阳终将和你一同升起。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人的选择可以撑起一整个家的底气？权益、流量、宽带、服务，一家人的数字生活原来可以如此美好。曾经通信是一个人的事，如今全球通把它变成了一家的事。一人办理全球通，全家尊享更从容。
2: 江苏移动全球通，全新全意，全新为你。碧池榜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八八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3: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
4: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有拥抱大海吗？能，跟我们来。
5: 烈日追星，奔赴山海， 937知识背包客 2026独家策划， 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
4: 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5: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4: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5: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4: 哇，我要赶紧报名。
5: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 025

0: 6816-8059 咨询报名。
1: 刚刚大家听到的就是我们在这个暑假呢937知识背包客专门为大家打造的一条独特的行程。这个行程是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我们同事们大家是反复的去推敲拿捏拿出的市面上所没有的一个我们专属的行程。所以你可以随便到市场上去看，你会看到哎，这个旅行社能给你想象说你推出一个既可以去草原又去大海还可以去看天文台的一个行程吗？没有，这是我们定制的一个行程。所以再次也向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那么有一期呢是我来带队出行的，我带的呢是孩子们的独立营啊，因为孩子们有整整两个月的暑假的时间，怎么安排？你家长不可能有两个月的休假吧，你不可能天天陪着，那也要让孩子这个暑假过得丰富多彩一些，给他安排一个出行啊，到哪里去呢？首先你跟着我们去这个独立营，整个的这个安排呢，既可以看人文啊，看国家天文台，还可以看这个自然风貌。我们到坝上草原、私家牧场，我们去大海啊。另外呢，也是一个和同龄的小朋友一起出营，和他们自己喜爱的同龄的伙伴们一起去结交更多好朋友，去玩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还会给大家准备篝火晚会，让孩子们去尽情的狂欢，吃烤全羊，去看飞蚁打铁花啊。那这个行程呢，我们针对的是十周岁以上孩子的独立营啊，要十周岁以上，有这么一个年龄的限制，8天7晚的时间。我们还会带孩子呢去北京啊，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这个酒店呢非常非常难订啊，所以大家都可以到网上去搜一下，它难订之处就在于它的位置。它早上是有专属进入天安门广场的通道的，另外它有自己观看天安门广场升旗的专属的区域。那你去看天安门广场升国旗仪式的时候就会省劲多了。如果你有去过的肯定是知道，基本上这一个晚上，你如果我安排明天早上去看升国旗，我今天夜里就甭想睡觉了啊！我还要跑到天安门广场，要尽快的就是进入啊，然后排队啊，里三层外三层，可能还隔了很远，最后国旗升到顶了，你可能才能看得到，对吧？那我们把这个过程，因为要带孩子去嘛，我们要让孩子有很好的观感，不然这个体验度就大打折扣了。所以我们给孩子安排就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我们早上就走专属的通道，在专属的区域去看啊，国旗冉冉升起的这么一个过程。另外还给孩子们安排有故宫的深度研学啊，不是走马观花。你走马观花对于这些孩子来说，他可能就会感觉到哦，故宫好大呀啊，好多这古建筑啊，说不出个所以然。我们是深度研学啊，看了就要有收获，就要有获得。还有国家级博物馆，还有可以疯玩的泡泡玛特乐园。那么这整趟行程专门给孩子设计的，全程还有5钻的住宿啊，晚上休息好，第二天才有精力玩，还有特色餐，烤全羊啊，满族传统宴啊，烤鸭呀，都给他们安排好了啊，而且是我来带队，你也不用担心说我是不是交给啊什么这个路上也没认识的啊，发这个宣传单的，也不知道这个企业这个旅行社是什么样的资格和背景啊，规模大不大，能不能放心啊，谁带着去，那个领队认不认识啊，能不能对我家孩子怎么样，我来带队，对吧？你可以在广播当中听到的声音，听到的每天在这里做节目的主持人，我侯真来带队啊，所以可以把你的孩子放心的交给我。8天7晚的时间，要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因为可能很快你就听不到我在介绍了，因为我们带孩子去的这期独立营它是限额的，我们要保证孩子的安全，保证孩子的体验。另外我刚才说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特别难订啊，我们已经提前预定了，但是我们预定的数量也是有限的，所以这就是硬性的客观条件啊。如果我们爆满了我们就随时停掉了，那么大家到时候你说能不能你再给我加几个啊，我再加几个有什么难的，我做不到，这是受客观条件所限制的，现在的名额也只剩个位数了，所以大家可能要抓紧时间了啊！抓紧时间，如果你和孩子也商量好了，家里讨论好了，那你就抓紧时间去报名，打电话025-6816-8059 6816-8059啊，你直接打电话去，你就说你想报这个937的这个行程独立营给孩子报名的啊，这个报侯真带队的独立营就可以了，打这个电话 025-6816

0: 6816-8059 去咨询啊，去了解情况，去报名都可以，6816-8059。
1: 90分钟新闻盛宴，省内、国内、国际，让你听遍全球。全球声音、观点、评论，给你思想空间。新闻早高峰，万千资讯，时刻新鲜。
0: 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继续收听。现在是周一早上的8:37，接下来我们来听国内外方面的新闻。
1: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2: 伟大征程。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3: 眼下塞罕坝机械林场里土层浅薄、岩石密布的10万多亩石质阳坡全部实现了绿化，石头山上种绿海，世界级的生态修复难题被成功破解。从一棵树到100万亩林海，今天的中国处处涌动生生不息的绿意。北方荒原退沙还绿，千里江河鱼鸟翩跹，山海间风光处并举，工厂里绿能奔涌澎湃，城市街巷推窗见景，生态福祉惠及万家。生态兴则文明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资源消耗、污染排放等问题已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短板。发展和保护如何协同共进？早在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就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刻阐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5位一体总体布局，美丽中国成为执政理念，生态文明写入宪法。党的20大作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大部署。为了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总书记带领10万人民坚决打响了史无前例、规模巨大的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刻阐明生态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总书记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想。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总书记擘画新时代的国家江河战略，推动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部署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总书记提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做出碳达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并付诸实施。
4: 将坚持绿色发展置于发展观的重要地位，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理论创新、实践自觉，生动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谋划解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重大问题的前瞻思考和战略远见，也展现出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境界与担当。
3: 新时代以来，一系列法律制度护航美丽中国建设，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2个纲领性文件出台，构筑起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4梁8柱。河湖长制、林长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等制度逐步落地生效，生态环境领域制定修订多部法律法规，编纂出台生态

0: 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针对百姓反映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国家持续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从淘汰落后产能到清洁取暖改造，再到源头防控，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管控土壤环境风险，我国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不断向好。全国 PM2.5 平均浓度从2013年的68微克每立方米降至2025年的28微克每立方米，中国成为全球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从十年前的约 64% 提升至2025年的 91.4%， 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
1: 这个环境啊非常美，而且这个水啊很清，
2: 你迎着清风，听着鸟叫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虫鸣，感觉特别惬意。
0: 不断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全面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现对重要生态空间、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的大规模整体性保护。全国森林覆盖率从十年前的 21.7% 提高到目前的 25.09%， 中国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加快形成，全国累计培育国家绿色工厂超8000家，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和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全社会用电量中每10度电有近4度是绿电，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与此同时，低碳生活建成风尚，从绿色消费到绿色出行，从节水节电到垃圾分类，绿色转型正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逐渐汇聚成不可忽视的减排力量。如今的中国日益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开展各种绿色能源项目合作，将自身追风逐日的清洁能源技术优势转化为惠及当地的产品和服务。
3: China has been a global leader.
4: 中国是推动世界绿色发展的领导者，它的实践向世界证明，发展经济并不意味着必须牺牲环境，以人为本的高质量发展完全可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和谐共存。
0: 15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新的发展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领航下，亿万中国人民持而不息，久久为功，必将不断绘就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美丽画卷，书写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崭新篇章。
5: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6: 今年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年了，作为中国战略威慑的核心力量，一代代火箭军官兵用忠诚与热血潜心利剑于无声处创造历史。昨天央视公开东风五洲际导弹首射历史影像。
7: 1980年，技术封锁，外部禁运，层层施压，没有硬核能力，就没有真正的国家安全主动权。这次导弹发射是一次亮剑，也是一次突破，但那时的战略导弹部队根基还很薄弱，技术落后，流程复杂。
8: 准备起送。
9: 我刚当兵的时候，那时候还是千人一杆枪，人力的编程很大，环节呢也非常繁琐。那么到现在呢，由千人一杆枪，再到百人一杆枪，再到如今呢，可能一个班组、一个单元就能独立完成我们的导弹发射任务。从过去的数年一发，到如今常态。

0: 法，实行实弹发射任务，我们的实战底气也越来越足。
1: 44年，岁月为炉，实战为锤，大国长剑被一代代官兵反复淬炼，早已今非昔比。
2: 我刚下连队的第一天，看到了3个一等功连的奖状，我当时就在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连队，能有这样的荣誉？后来慢慢的去了解他，才知道了，这荣誉是使命和责任。
1: 跨越60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一甲子利剑长空，从试验探索走向实战制胜。如今的火箭军合成兼备，全域设战，成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的坚固屏障。精心铸剑，潜心利剑，善于亮剑，这就是中国火箭军献给时代的东风答卷。
3: 根据年度军事合作计划，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军队将在中国青岛及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俄方参演舰艇编队昨天抵达青岛母军港，双方参演兵力集结完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旨在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俄方参演兵力由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领列号护卫舰、乌法号潜艇和伊戈尔别洛乌佐夫号救生船组成。中方参演兵力以北部战区海军为主组成，包括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导弹护卫舰芜湖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远潜救生船阳澄湖船和一艘潜艇。此外，中俄双方还将派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参演。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还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为应对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交通运输部派出工作组赴地方协助指导。昨天，交通运输部调度广西、广东、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省区交通运输部门以及广西、广东、长江、江苏海事局，要求密切关注气象部门预报预警信息，强化会商研判，增强主动防御意识，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之前我们曾经报道过，有一位孙女发帖子说，奶奶的微信群里满是广告营销，未读的消息有77万条。这半年多给奶奶删微信消息，成为她每次看望奶奶的固定节目。上周五，这名孙女再次去探望时发现，上次已经删干净的微信又冒出了3万多条未读消息，这才几天的时间。家人把奶奶的微信切换成了未成年人模式才暂缓失控，然后又花40分钟删除其微信联系人。更让人担心的是，奶奶的微信里还潜伏着90多个所谓的情感陪伴账号，其中呢，有的自称孤儿和老人姐弟相称，每天嘘寒问暖求打赏。奶奶不相信自己被骗，但是账单显示她已经不知不觉就转出了大量的钱款。在这条新闻下面，很多网友留言，我爸妈的手机也这样。据了解，截至去年6月，我国上网老人已经突破1.61亿人。这77万条未读消息的背后，不是一个家庭的困扰。插播一下广告，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18周年庆的福利活动，订购呢额外多送价值88元的产品，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啊！活动最晚是15号当天全部结束，大家可以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的，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100-7897。另外再给您多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15号活动会结束啊，大家可以拨打电话400-100-7897。
4: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5: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牛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8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宫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4: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

0: 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海碳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大减购999来买牛皮凉席，原皮好料，底价让利，亚麻席的价格来睡牛皮凉席，400-710-1900。关节不好吹不得空调，白天工作累忙，想睡个好觉，好皮好料。头层皮，仅此一次大行动，老客户最高一次性买了15床送人，999仅此一批，结束就恢复到159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400-710-1900。
2: 你见过恐龙吗？
3: 没有。
2: 你吃过恐龙蛋吗？
4: 恐龙蛋，
2: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5: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6: 续走援疆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援疆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2: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6: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7: 都近，自己开没事儿。
8: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9: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8: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10: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11: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勇夺团体前三。
10: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11: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10: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11: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10: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11: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10: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11: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10: 江苏银行、
11: 南京银行、
10: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11: 华夏基金、
10: 南方基金、
11: 嘉实基金、
10: 国泰基金、
11: 工银瑞信基金、
10: 景顺长城基金、
11: 中银基金、
10: 银华基金、
11: 大成基金、
10: 新源基金、
11: 国投瑞银基金、
10: 东方基金、
11: 红利基金，
10: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11: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10: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12: 北京时间9点整，
13: 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正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
14: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各位，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账号正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正风热线特约评论员邱建兴老师走进直播室，欢迎邱老师。好的，各位，今天是2026年7月6号周一，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13: 正风热线天气。
14: 今天我省淮北和苏南地区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3到32度左右。南京

今天是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是小雨到中雨，最低气温25到26度，最高温度是32度左右。向各位预告，明天7月7号上午9点，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季辉将会走进政府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各位，如果说您在粮食生产、畜禽养殖、海

0: 求，各位也可以提前把你的问题告诉我们。
1: 顺丰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正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
0: 好，节目开始，来关注群众诉求。近日，江苏省淮北中学的部分高三毕业生家长反映，孩子返校领取毕业证和毕业照之时，被联通公司的工作人员要求必须办理手机卡，否则不给发照片。可办完卡之后，这些卡又被联通公司收回。明明实名办理的手机卡，为何不在学生手里？这些工作人员又是如何进入校园的？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2: 那就是说在学校里办张手机卡，不办卡说这个毕业证拿不到，他说卡也被他收回去了。
3: 孩子给我回来跟我说，拿毕业照的话必须要办联通公司的手机卡，但是他们也不懂，然后就把身份证和人脸识别提供给他们了，然后办完卡了以后，那联通公司的人又把这个卡给收回去了。
4: 为进一步还原当时的情况，记者电话联系上淮北中学的多名高三毕业生。
5: 当时去领那个毕业照嘛，不是在老师手里领的，是在营业厅的人手里领的。然后就是说，如果你不办那个卡的话，就不给你照片，就是强硬要求办卡的。
6: 他们一开始是这样说的，但是后来有些人没带身份证也发给他们了。
7: 当时说我这点我不办，我已经办过了，你直接给我就管。他讲不行，那要拿那个毕业照必须要弄这，然后就弄了一个。
8: 办完之后给了我们，然后后来他说你们都用不到吧，然后你就收上去了。
9: 你有没有意识到这其中有没有什么风险？
8: 当时我们也很疑惑，说因为我们自己都有卡，然后他还让我们办，
10: 反正好多都办了，就几个没办。因为当时说如果不办的话就不给毕业照，然后他们都办了。
4: 对于联通公司工作人员用毕业照为条件来拿捏学生的做法，家长们感到气愤，同时也产生了诸多疑问。这些联通公司的工作人员为何能进入学校办卡？学生的毕业照怎么会在他们的手里？办好的手机卡最后为什么又收回了呢？6月29号，记者随部分家长来到了淮北中学，
11: 要问那个办卡的事情。
12: 我哪里这反正吧。
4: 门卫表示未经允许不能入内，想了解情况只能找班主任。实际上早在2018年，教育部就专门发文严令各地要采取有效措施，坚决禁止任何形式的商业广告、商业活动进入中小学和幼儿园。为核实情况，记者联系上了高三年级的一位班主任。
13: 办卡的问题我完全不知道，等我知道的时候人家已经把卡发下去，已经把卡收回去了。
9: 工作人员怎么会出现在我们班级里面呢？
13: 那很显然不是我们班主任放进去的，我们20个班主任都不知道这件事情。
9: 既然你这边不知道，那我们是学校哪个部门管这个事的？我找一下那个领导反映一下。
13: 我先给学校反映一下吧。我只能把你们学生反映的情况告诉给我们领导，我们领导再向上面的领导反映。
9: 那按照你的说法，就是说不止我们班那个同学办了，
13: 不止有，是的，我其他班都有。
4: 至于毕业照为何会在联通公司的工作人员手中，这位班主任表示他同样也不清楚。
13: 我以前当班主任的时候，毕业照都是在我手里，从我手里发的。我不知道今年。
14: 那天你不奇怪吗？你去班级发毕业照跟毕业证，你手头都没有毕业照。
13: 没有，因为我问了其他人，他人跟我们说，他呢不着急，会给你的，你慢慢等待，耐心等待。因为其他所有班主任都没有，我一看大家都没有，那我就不奇怪了。
4: 家长表示，因为手机卡都是实名办理的，如今办完的手机卡不在学生们手中，他们感到担心。
3: 万一这个手机卡被他们倒卖到犯罪分子手里面，那后果不堪设想。
4: 随后，记者又陪同几位家长来到联通四红线分公司，一来想注销掉办理的手机卡，二来想问清楚心中的困惑。
15: 他们怎么会进到那个学校里去？
16: 但每个学校毕业都可以去办卡的，这个也不是你们这一届，每年都是这样子的。而且这个卡是今年争取的高考优选，像你们孩子现在高考成绩不出来了嘛，你通过输入这个正式给你们办的手机号，然后输入你的分数，它直接给你匹配到全国你的可以上些大学专业，非常智能，非常的合作。
12: 如果需要合作，最起码给我们讲啊，告知一下。
16: 哎，都讲了，等年级都开过会。

0: 联通公司工作人员的这一说法与班主任之前的表述并不一致。对于进校办卡，该工作人员称这是给毕业生送福利。
1: 这不算什么商业行为吧？
2: 为什么这不算商业行为？
1: 这算是福利行为啊。
2: 这福利，这个是免费的吗？
1: 是免费的呀。
2: 这个卡以后用也打电话也不用花钱。
1: 卡里面有100到200话费呢，是我们自己充的。
0: 而现场另一位工作人员的说法证实，所谓的免费是有体验期的，
3: 89块钱一个月，然后里面包括150个G全国流量，全国通话，还有个会员权益，都是免费的。
4: 像这些卡是不是这个月已经要开始付费了？
3: 不是，付费开通了以后，他又要扣这个费用的啥的，因为嘛，如果是不开通是不能用的，开通我有点能用了。
4: 其实已经产生费用了。
3: 对。
4: 那也就是这个卡，我们马上要付39块钱一个月。
3: 对呀、啊，所以我们100块钱话费充200的，从100块钱里面扣，还可以免费体验2个月，第3个月的话就要自己付钱充话费。
0: 至于为何将办好的卡又收回，现场工作人员称是学生自己退回的。
1: 这不是我们拿的，我已经打听过这个事情了，是两个孩子不要了，然后退给你了，不要卡。
5: 那你们拿回来以后
2: 就不给他们要了，为什么给他办呢？
5: 对，
1: 我们办是想给他这个事，然后是孩子说我不要，然后退到手里。
2: 既然不要，不给他办不就行了？为什么办了之后
5: 是
2: 我
5: 已经是什
2: 么意思呢？
1: 本来就是包的对大家好，就是送给大家的呀。
2: 这话说出去有人相信吗？
6: 是为了你们业务还是？
2: 比如说有开卡率还是什么？
1: 我感觉你们逛街逛街都超纲了，你们逛街逛街干啥？既然你们不办的话，我们网络小胡这个事情很
7: 简单。但是我们孩子还没成年，未成年你怎么能给他打电话卡呢？
5: 毕业照为什么会在你们手里？
0: 最终在家长一再要求下，联通四红线分公司将部分手机卡给到家长手中，并告知了注销的方法。但是对于家长的疑问，包括用手机卡换毕业照，以及未成年人为何能独自办到手机卡，联通公司均没有予以回应。那么未成年人能否独自办理手机卡？记者就此咨询了中国联通客服。
8: 是6到18周岁之间，仅能在实体渠道，也就是联通自有营业厅，需同时录入代办人信息，代办人大于18周岁，
4: 也就是说他自己不能独立办是吧？
8: 对。
0: 那么四红线教育局对联通公司进校园办卡的情况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9: 学校这边呢已经存在走了不改叫什么进去，
10: 我就跟学校18处校长讲的。18处校长就是我们局里面的副局长，现在打电话讲我马上叫他赶赶上去查。
11: 好，对于高三毕业生来讲啊，这个毕业照应该是青春的记忆、幸福的回忆，如今却成了办卡的筹码。运上无论打着什么样的旗号啊，说是福利，但是我想都掩盖不了把学生当成是营销对象的一种本质。那么提出质疑的几位家长虽然给孩子完成了校号，但是一系列的疑问仍有待回应。当初校方为何将学生的毕业照交到了运营商的手中？那么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个案，仅发生在淮北中学，还是其他中学同样存在？进校办卡是联通公司一家所为，还是其他运营商也同样如此操作？这都是我们心中的疑问。所以说我们也是特别期待，希望四红线教育主管部门能够抓紧彻查，要给出一个明确。
12: 好，首先呢感谢就是听众朋友和市民还有主持人对我们联通业务的关注与监督。
11: 我们此刻节目是广播加视频新媒体全程直播校园，而且进了校园还拿了，今天拿了毕业照，可能明天拿了毕业证。
13: 应该说从整个的来讲，虽然有些他是怎么进去的，对吧，那么可能还要进一步的来核实。但是有一点，学生的毕业照是怎么到你的手上？
11: 对，这个其实我
13: 你这个老师班主任都
11: 不知道，20个班主任手中都没有，而且班主任还问了说都没发，
13: 而且按照以往的惯例都是由班主任发的，为什么今年
11: 对
13: 他不发，而且班主任根本不知情，那这里面就是暗箱操作了。
11: 对，这里面就是您讲的深度合作、暗箱操作，
13: 对对对，
11: 有这种可能啊。好，特别感谢邱老师啊，刚刚帮我们进行了深度的分析。一张毕业照承载的是青春和教育的一份初心，不应该成为企业营销的一种手段。我们真诚的期待、真诚的希望四红线教育局还有我们的通信监管部门全面彻查，给学生、家长还有社会公众一个公开、透明、详实的交代。好，此刻呢，我们也正在跟学校方面沟通啊。场外编辑今天很辛苦，也一直在努力。我觉得我们的学校方面应该正面回应，不要回避责任。

0: 同时我们要提醒广大的家长和孩子们及时核查个人名下的通信账户，发现未知实名号码立即注销，守护好自身的信息和财产的安全。这个事情我们也将会持续保持关注，特别感谢邱老师，谢谢。好，今天这个问题我们就现场关注到这儿。连哪里？淮北中学办公室杨老师，杨老师你好。
1: 我不了解这个情况，你在
0: 请问你是淮北中学办公室的杨老师吗？
1: 啊，我是。
0: 好，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1: 啊，你 好。
0: 刚刚这个问题我们场外的编辑跟您沟通了吧？
1: 他跟我沟通了，我跟他的回复是我不清楚这个事情。
0: 这个事情您是一丁点都不清楚吗？
1: 我一丁点都不清楚。
0: 你不知道联通公司进你们
2: 单产品质提升、生产服务保障等四大类16条的粮油生产的扶持政策清单。那么这里面的政策呢，主要分为两类，也是请呢我们大户呢及时呢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及时关注。一类呢是普惠性的补贴，也就是符合条件的可以直接享受，比如大家最关心的稻谷补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像稻谷补贴是谁种谁拿，那么耕地地力补贴呢，则需要看我们的种植主体土地流转的协议情况，那么协议上写这笔钱归谁，补贴就发放给谁。这个补贴呢，由财政部门通过一卡通直接打到经营主体的账户里。还有一类呢，属于项目奖补，需要根据自身的情况

0: 路全线绵竹段到茂县段实施临时性全域交通管制。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7:10，在云南大理州冰川县北纬25.94度、东经100.57度发生3.2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今天从国家航天局获悉，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形成约11千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 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观测。国际方面，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经造成3342人死亡，16740人受伤。委官方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经有6462人获救，仍有17345人无家可归。自4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已经记录到995次余震。家里安装了电信机顶盒的听众朋友注意了，打开电视就能够收看江苏 IPTV， 世界杯苏超足球双专区同步高清直播，支持多屏同看，错过的赛事一键回看，超方便，一个月仅39元，爱奇艺、优酷、腾讯、芒果、 B 站五大平台大片热剧一屏尽享，这个夏天在家清凉休闲娱乐，认准江苏 IPTV。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谢杰、孙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别去怪夜色吹熄那日暮红光，就算黑暗无边困顿，仍有人类群星闪耀。别去让疲惫消沉那壮志雄心，就算人间百态浮沉，仍有赤子初心滚烫。我是林璇，辛苦了赶路人，愿你归途顺遂，夜色温柔，心怀星火，可越长夜。机场的贵宾休息室里，一杯热茶，一份从容，高铁站的专属通道，一次优先，一路轻松。一个人的商旅特权，如今变成全家人的贵宾厅。从赶路到享受，从匆忙到从容，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尊享之旅。
3: 刮票赢好礼，江苏福彩即刻惊喜，一票双赢活动来了！6月18日持续至7月18日，江苏福彩推出即刻惊喜一票双赢营销活动。活动期间，在全省福彩任意网点购买好运喵喵5元、超级弹珠10元、百发百中20元、星光灿烂30元即开票，单票刮中10元可获2元双色球、积雪单式赠票，刮中500元可获赠500元整本即开票。指尖刮开好运，一票收获双重惊喜，快来解锁您的专属福利与欢乐吧！
4: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正宗的头层水牛皮凉席，商场专柜随便一张都要3-4千。那今天我们让大家3位数999就能直接带走，这是推荐18年来的首次破价，也是仅此一次。400710-1900，400710-1900。先跟大家说清楚啊，这是工厂去年在收购原皮料的时候一次低价的窗口期拿的皮料。成本下来了，所以价格才能下来，但是就这一批原皮卖完之后就恢复到正常售价。想要看席子的朋友直接拨打400710-1900，或者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这个价格跟我们会员之前买的这个品质是完全一致的，传统的鞣制工艺头层水牛皮，这是18年来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400710-1900，999真的就是普通的植物凉席的价格， 但是这是全皮的席子，好看耐用舒服，关节不好颈椎腰椎怕凉，整晚吹空气容易寒气入体，第二天膝盖酸胀肩膀发硬。

0: 不开空调又闷热失眠，翻来覆去睡不着，那这款牛皮凉席自带天然的透气毛孔，不用开低温空调，自然降温散热，凉感温润不刺骨，守住关节不受凉，三伏天睡一整晚也会很干爽不闷汗，翻身是干净利落。999，这次不是原皮料收购价格低，也不能做到999啊，18年来的第一次，真的是捡到大机会了，赶紧买回家享受清凉吧。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家版精选。
1: 前方到站新闻服务区，
2: 这里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江苏新闻广播暖心出品。
3: 服务民生，点亮生活。各位上午好，欢迎各位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新鲜资讯，贴心服务，陪伴各位度过一段轻松充实的上午时光。好，今天两个小时的新闻服务区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这样的一段话题。进入七月，全国的主汛期威力尽显，7月3号，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在海南沿海登陆。那与此同时，我国北方迎来了服务的方案在上海正式的实施，南京也已经举办了首期陪诊师从业资格培训班，首批300名持证陪诊师已经上岗。那规范化的老年陪诊服务具体包含哪些内容，如何定价，怎么购买，稍后的乐养朝向标我们将会重点来关注。近年来呢，有不少的营养品牌陆续推出了像褪黑素软糖、叶黄素软糖这些功能性软糖，宣称具有助眠、护眼、美白、抗老等等功效。那么这些功能性软糖它真的靠谱吗？到底是可口又方便的养生零食呢，还是纯纯的智商税呢？好，稍后的真相来了，我们将会一起揭开迷雾。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各位有没有购买过这种功能性软糖？
2: 价值描绘真实是我们的使命，关注民生是我们的追寻。新闻服务区带你听焦点。

0: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啊。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焦点，我们要关注到的是最近反差感拉满的全国天气。就在7月3号，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在海南沿海登陆了，那受其影响，江苏本周要被雨水连环暴击，本周两段降雨套餐已经是打包送达。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的6点钟也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那预计今明两天安徽的中北部、江苏的北部还有山东的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温度也会有所下降，像今天早上全省的温度都是在25度左右。可是一边呢是清凉多雨，而另外一边却是酷暑难熬。眼下呢，北方正在遭遇2026年开年以来的最强高温，新疆和甘肃的不少地方都爆出了极端高温天气，所以一边呢是台风连阴雨，一边呢是持续的炙烤，这个南北天气画风是完全相反。那么各地应该如何防范阶段性极端强降水，又该如何应对呢？我们首先把视线拉回到咱们江苏本地，台风美沙克给全省带来了哪些实际影响，各地防汛和防对流天气做了哪些部署，未来一周雨水雷暴大风还会不会再来呢？马上我们就连线到江苏台记者江启慧。你好江启慧。
1: 你好主持人。
0: 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台风对于江苏的影响是不是还在持续，目前全省最新的天气情况是怎样的？
1: 好的。那么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呢，已经是在7月6号早间，减弱为热带低压，中心是在广西柳州。中央气象台呢是同步解除了台风蓝色预警，它的这个主体已经是远离江苏了，但其北上的低压环流叠加西南季风水气，依旧会给我们北部带来一个持续性的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那么当前目前最新的这个实况来看呢，淮北以及江淮北部，也就是徐州连云港。

0: 那么今天的降雨情况呢，是逐渐向北部逐渐向南移动，并且逐渐向北部逐渐向南移动。那么今天的降雨情况呢，是逐渐向北部逐渐向南移动。那么今天的降雨情况呢，是逐渐向北部逐渐向南移动。那么今天的降雨情况呢，是逐渐向北部逐渐向南移动。那么今天的降雨情况呢，是逐渐向北部逐渐向南移动。那么今天的降雨情况呢，是逐渐向北部逐渐向南移动。那么今天的降雨情况呢，是逐渐向北部逐渐向南移动。那么今天的降雨情况呢，是逐渐向北部逐渐向南移动。那么今天的降雨情况呢，是逐渐向北部逐渐向南移动。那么今天的降雨情况呢，是逐渐向北部逐渐向南移动。那么今天的降雨情况呢，是逐渐向北部逐渐向南移动。那么今天的降雨情况呢，是逐渐向北部逐渐向南移动。 西苏州这一片区，
1: 是以天气是以阴天为主，是以分散性的阵雨以及局地类阵雨的天气为主，整体的雨量偏小，没有大范围的强降雨。主持人，那我们注意到今天早上六点钟在中央气象台发布的这个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当中，就说到今明两天江苏的北部可能会有暴雨，可能会有强对流天气，那对此我们目前省内的相关的城市是如何应对的呢？
0: 那么当前江苏其实不仅是这次台风了，已经是全域进入到一个主汛期， 针对6号到8号目前预测的 江北地区可能会有一个持续性的暴雨， 以及周末也许会有另外一股台风外围的一个双重影响， 省市县三级也是同步启动了一个前置防御，形成全链条的防控体系。首先呢，这个省防灾减防检救灾办 是应急还有联合了应急气象水利交通自然资源每日联合开展自然灾害的风险会商，紧盯台风的残窝以及这个周末可能会影响的这个八危的一个双系统的动态，严格落实气象预警直达机制，暴雨雷暴大风预警会同步推送至乡镇街道、社区网格员以及在建工地负责人的这个手上。 那么水利系统呢也是提前预降全省的河湖水库水位腾空调蓄库容，像沿江沿淮的闸泵也是24小时待命，降雨期间呢全域联动开闸抽排来降低城市内涝以及农田内涝的一个风险。另外就是分区域的这个也是有差异化的一个布防的，淮北江淮北部是目前预测的这一轮的一个核心区域， 各地提前也是启动了防汛的四级响应。自然资源部门呢是排查了丘陵山区地质灾害的隐患点，做好群众的一个转移的预案。那么沿江苏南地区呢是防范短时强对流，市政部门是完成了正在进行全城雨水的水井疏通。主持人。
1: 那我们也知道虽然现在是主汛期，但是也是进入了这个台风季了，所以目前呢美沙克是第一个登陆我国的台风，那接下来一周还会不会有台风登陆？江苏整体的天气走势到底如何？会不会再出现像暴雨雷暴大风这种阶段性的极端强降水或者强对流天气呢？
0: 好的，那么本周天气呢，其实从最新的一个一周判断来看，可能是分两段的一个降雨周期， 分别是受到美沙克残窝以及第9号台风，也就是周末可能会到来的这个八危的外围环流影响。那么在本周前期，我省就会出现阶段性的一个暴雨雷暴大风天气，全省是没有高温天的， 最高温度是在30到34度。 那么第二个阶段，也就是7月11到12号， 是台风八危的外围风雨可能会对我省的西部地区，也就是徐州、 宿迁淮安南京西部，那么这一部分可能会有一个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出现雷阵雨，局部中到大，风力也会明显增强，其余地区呢相对好一些，是多云天气。但是要关注到的是，八危目前的这个路径还是有不确定性，时间还是从最新的这个预测的准确性来看还是有一定的时间的，后续气象部门也会持续更新台风的路径预警，所以大家还是要随时刷新最新的预报信息。好了，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江琪慧给我们带来的详细 的介绍。我们在这儿也给所有的听众朋友提个醒，大家日常呢多多留意一下手机上的这个气象预警的推送，出门上班或者买菜或者出游的时候，安全永远放在第一位，遇到这种短时强降雨的天气，咱们尽量的避开那些低洼路段和老旧涵洞。 我们接下来再放映一下全国来自中国气象局的预计，整个7月将会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者影响我国的沿海地区。那么具体的影响到底会有多大？我们再来听听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陈丽娟的解读。10号台风美沙克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虽然这个台风的强度不是很大，但是它的风雨影响还是很明显的。那我们预计呢，7月份有2到3个台风 登陆或者影响我国是较常年同期偏多的。台风的总体强度偏强， 多数台风呢生成后会沿着西北路径移动，会显著的影响我国华南华东沿海地区。我们预计呢在7月10日的前后，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会出现第二次的季节性北跳，那副高的这个位置调整之后呢，会更加有利于热带的对流扰动的发展，也就是说有利于台风的活动。同时呢，在南海和西北太平洋这个海表温度也是持续偏高的，低层的西南风输送充沛的水汽，这些条件呢都为台风的生成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今年的西太副高是明显偏强的，这种偏强的副高有利于引导台风沿副高的这个南侧气流呢西行北上，从而影响我们国家的东部沿海地区甚至北方地区，也就是说剩下出现台风北上的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2: 随着美沙克的登陆，今年的台风季算是正式开启了。那一般来说下半年会是台风比较活跃的季节，所以很多人也很关心哈，接下来这个台风到底是多是少，强度如何，哪些区域更容易受波及。我们接着来听陈丽娟的解读。
1: 我们预计下半年的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生成和登陆国的台风数量是接近常年的，但是呢阶段性的特征非常明显，其中的夏季台风的活跃程度和强度呢都整体的高于秋季。受当前海温的这个特征以及环流配置的这个影响，剩下台风生成的原地更有利于整体偏东，也就是说海洋的这个下带面能量充足，这个是有利于台风发展增强的。所以呢台风有利于整体偏强的特点。台风的移动路径呢是以西行和西北行为主，所以主要影响我国华南华东的沿海区域。同时呢刚才也提到了不排除呢台风北上的影响的危险。进入秋季之后呢，随着大气环流对厄尔尼诺发展的响应，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呢会呈现更加的偏强偏西的特征。那在这种情况下呢，西北太平洋呢就是会盛行反气旋性的环流，这样的就不利于台风活动了，所以对台风的这个生成和发展的起到一个抑制作用。所以我们呢提醒，就是后半年的这个台风的活动由前期的偏强偏活跃到后期呢呈现不活跃，然后致灾的风险有所降低的这样一些阶段性的特点。
2: 我们说完了台风多雨的南方，再来说一说另外一边让人难熬的高温天气。那此前呢，中央气象局召开的发布会上透露，预计7月份会迎来4轮高温过程。有不少朋友就好奇了，这个1年4次的高温过程到底算不算是常态？北方的极端高温又是怎么形成的？我们接着来听专家解读。
1: 国家气候中心预测7月有4次高温天气过程，其中第一次呢主要发生在我们国家的北方地区，后期的高温呢主要发生在南方地区。根据中央气象台最新的预报，未来10天呢西北地区有4到6天的持续性高温天气，其中最强时段出现在3到8日，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呢可达41到44度，这是接近或者突破历史极值的。九日后呢，西北地区的高温天气将有所缓解，但是呢华北南部黄淮高温呢它也有一个集中时段，分别出现在3到5日、9到11日，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呢可达39、41度。往年初夏的高温呢是主要出现在华北到黄淮地区，今年6月份由于东北冷涡活跃，华北呢没有出现高温天气。然而由于欧亚中纬度地区贝加尔湖以西的高度场偏强，也就是说受暖高压的影响，我国新疆西北地区大部气温是较常年明显偏高的，高温日数也偏多。那7月份这个特征呢还将持续。
2: 另外在这场发布会上，相关的负责人还透露，预计未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会继续升高，夏秋季会形成一次东部型强至超强厄尔尼诺事件。那么这个预判到底意味着什么，又会对气候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我们接着来听。
1: 厄尔尼诺事件的判别呢是有国家标准的，那根据国家标准是对赤道中东太平洋特定区域的海温指数进行持续的监测，它是以厄尔尼诺事件发展到峰值的海温异常程度来定义强度，分为四个等级，弱、中等、强、超强。那1951年以来呢，实际上是共有22次厄尔尼诺事件发生，其中有3次达到超强的级别。这三次里边呢，最强的一次呢是2014年10月到2016年4月。

0: 月份峰值呢是达到2.8度，这也是迄今呢强度最高的一次厄尔尼诺事件。那我们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的监测显示呢，今年4月份，这个特定区域的海温指数，也称为尼诺3.4指数，它的值是0.45度，5月份达到0.96度，6月份呢为1.60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海温的上升的速度非常快，超过了前边的其他的厄尔尼诺事件，所以未来呢发生强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还是大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发展以及衰减的不同阶段，对我们国家气候的影响是有所不同的。一般呢在厄尔尼诺发展期的夏季，我们国家长江以南降水容易偏多。那国家气候中心是综合考虑了今年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以及气候系统其他因素的综合影响，预测我们
1: 父母那里都是难题。我是小雨，教父母认识这个新世界时，请多一点耐心，就像小时候他们教你一样，为了你千千万万遍。一个家需要多少种万一来兜底？宠物病了，手机丢了，电信诈骗来了，生活的意外总在你最不经意的时刻敲门。江苏移动全球通免费领取全家保尊享版权益，五重保障，近100万赔付，一个家的安全感从一份保障开始。江苏移动全球通，兜住生活的每一个万一。
2: 年过40，很多人陷入了护肤困境，用再贵的护肤品还是暗黄无光，涂再多的精华依然干燥不吸收，皱纹加深，轮廓松垮。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则熟龄护肤重磅上新好消息，融合前沿 DNA 钠抗老相关护肤技术的新品正式亮相。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专场，7月9号直播间带大家共同见证可益羊胚胎素三文鱼 DNA 钠护肤系列新品首发。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预约首发优惠6折名额。可益品牌由扬州本地国有控股上市企业连环药业联合畜牧兽医学科实力突出的扬州大学联合研发打造。本次上新新品添加的 DNA 钠原料取自三文鱼提取物，能够帮助提升肌肤细胞活力，助力修复肌肤屏障，提升肌肤自我修复状态。依托扬州大学克成熟科研技术，搭配羊胚胎素护肤成分，辅助舒缓淡纹、紧致面部线条，复配高纯度烟酰胺，帮助匀净肤色，改善肌肤沉暗。一套产品兼顾淡纹、紧致、均亮肤色、修护滋养三类护肤护理需求。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即可预约直播间专属6折首发优惠。本次同步上新羊胚胎素冻干精华、三文鱼 DNA 钠次抛精华、羊胚胎素咖啡因眼霜多款单品。
1: 以下是广告内容。
3: 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朋友非常的幸运，好视力26周年大庆马上送来一大波生日福利，只要满足以下条件就能够直接领取。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是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您现在就拨打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就能够直接领取78元的整眼贴，品质效果好不好您一试就知道。现在拨打4008788323 4008788323。尤其是很多中老年听众看东西呢越来越模糊，甚至一个东西看成俩，出门下楼梯特别怕摔倒，还有的眼睛经常干涩发胀，半夜睡不着，一整天都没精神。那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采用高科技促渗技术，再搭配中草药精华，护眼更快更彻底，贴完眼睛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滋润特舒服，眼睛不干不涩不难受，看手机电视轻松多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50岁以上的江苏听众只要在10分钟之内拨打4008788323下单，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能直接带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再加一整套的石墨烯冰丝凉席，限时开通10分钟，赶紧拨打4008788323 4008788323 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我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又要重磅上新了。去年的游三峡呢广受好评，那今年延续品质，隆重推出重庆武隆阿依河六天五晚。

0: 都市游。这次的路线非常的有特色，不仅是感受绝美的自然风光，还要体验少数民族风情。很多人担心这个重庆夏天热哈，但是咱们去的武隆是避暑胜地，特别凉快。这是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另外呢，虽然说是山城哈，但是全程几乎是不爬山的。重点来了，暑期去哪儿都贵，但是咱们江苏广播的粉丝专属补贴，暑期不加价，神仙价，一个人只要2980，这个价格是包含了往返动车、大门票和全程酒店，而且还有多顿特色餐，真的非常的超值。各位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神最右当中的神仙价格，畅游武隆，添加企业微信客服咨询报名。接下来向各位推荐的行程呢，是我们937知识背包客的行程哈。这一次呢，我们要带各位走一条无比灿烂的旅途，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从都市到山海秘境，从科学到自然的沉浸。我们是6天5晚的937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的路线，是我们的独家策划。那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期，8月8号到8月13号是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全程带队，两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每人是5380，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秦皇岛站解散，包含南京往返的高铁，每人是6580，两种方式大家自由选。那各位如果说想要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在中间菜单栏的知识背包客，你可以打开了解一下，或者直接拨打电话025-6816-8059来咨询报名。另外这次行程我们特别推出一期针对10周岁以上孩子的独立营，8天7晚时间，多出2天时间，我们会入住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清晨呢有专属通道，亲历国旗的冉冉升起，有故宫的深度研学，国家级博物馆，还有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的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由主持人侯真带队，8天7晚的时间，每人是8680，南京往返仅此一期，限额40人。各位马上点击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拨打电话025-6816-8059咨询报名。
1: 以民生视角解读资讯，用新闻眼光关注日常，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为更美好的生活加油，为下一个目标导航。
0: 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锁定我们江苏新闻广播。那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在生活当中啊，我们都用过一次性的用品，比方说一次性餐具、一次性袜子、日抛隐形眼镜等等。但是你知道衣服也有一次性的吗？随着暑假开始，旅游市场迎来了旺季，有不少热衷于拍照打卡的年轻人觉得专门为旅行时在海边、古镇或者草原等等场景出片而买上一件几百块的服饰，只穿那么一次太过可惜，于是就选择购买次抛衣。什么叫做次抛衣呢？就是那些只穿那么一两次，专门为旅行打卡、短时拍照设计的衣服。那这类服饰的价格大多是10几到几十之间，款式呢是高度契合特定的旅行场景。拍完照，你可以直接把它丢了啊，或者是通过二手平台转售。但是一次性不等于低质量，那到底咱们该如何去选购次抛衣呢？马上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大城小事，一起来了解更多。
1: 你的关键小事就是民生大事，新闻服务区大城小事，城市很大，小事不小，聚焦一件事，服务在耳边。
0: 次抛衣呢，主要是满足了年轻人旅拍、派对、街拍等场景的穿搭需求，可以规避普通普适、适配性比较差、闲置囤积的问题，也因此就深受年轻人的追捧。
2: 浙江安吉市民周家的网购订单里，总会有10几元的背心、30多元的碎花长裙这样的商品，这是他专门入手的适合旅行穿搭的平价次抛衣。他觉得性价比十分可观，
3: 像一些特定的地点啊，海边、沙漠这些地方，想为了出片嘛，肯定是买一些比较鲜艳的衣服，但这些衣服的话搁在平时是没办法穿出去的，所以会选择一些比较便宜的这些次抛衣，就为了出个片。

0: 回来也就扔掉了，也不觉得可惜。
1: 马晓是山西太原的应届毕业生，在他看来，低价、轻便、出片是刺泡衣最大的优势，但面料卫生问题也让他心存顾虑。
2: 单件大多20-30块钱，最贵的也不到50块，一趟行程能换好几套造型。整体花销也不大，像去古镇、海边打卡，一套衣服配一个景点，拍照也不会重复。但是我买回来第一件事儿呢，就是清洗消毒，担心会不干净，穿的时候也会搭配内搭，避免衣服直接接触皮肤。
1: 记者在电商平台检索发现，所谓刺泡衣售价不足50元，款式新潮，配色多样，多用于拍照打卡，大多仅穿着一两次就被丢弃或转售，与常规快时尚服装租赁品类差异明显。刺泡衣为什么这么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旅游大数据中心主任钟丽娜表示，这一概念的兴起背后是场景化和影像化的消费环境，反映了年轻人旅游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变化。
3: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旅行啊，他本身不是像之前一样想我去了哪里，而是主要想我怎么样把这个旅行记录下来、表达出来，还有分享出来。因为旅游本身就是短暂的这个身份的体验和情绪的表达，所以他们不是买的一件衣服，买的是一个场景里面的形象、照片里面的记忆以及人生节点的仪式感。啊，年轻人希望用比较低的这个成本去完成风格的转换。
4: 用低成本来换高颜值，还要能够承载人生节点的仪式感，这样的想法呢，确实让刺泡衣成为不少年轻人旅行商当中的新宠。不过呢，几十块钱买来的这种美丽瞬间啊，真的只有性价比这一个方面呢？就像不少消费者担心的那样，既然是刺泡，那么厂家在生产的时候会不会为了极致压缩成本，而在面料安全和制作工艺上偷工减料呢？那些鲜艳的染料会不会暗藏着甲醛超标的隐患呢？事实上，由于行业内没有出台专项标准，所以呢，刺泡衣产品的质量参差不齐。我们接着往下听。
1: 在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看来，刺泡衣是网络催生的消费概念，目前行业内没有出台对应的专项标准。
5: 从行业来看的话，目前没有针对用刺泡衣作为一个概念的确切的标准。商家抛出这个概念，一个是压缩它的成本，另外一个呢，它也是通过低价来吸引消费者的一个消费。
1: 市场缺乏针对性规范约束，也直接导致产品质量参差不齐。有消费者反馈，部分刺泡服饰做工粗糙，面料单薄，经过洗涤后还会出现变形、掉色等问题，但往往因价格低廉而选择接受。山东烟台的消费者孔林，
6: 到手之后感觉和图片差距还是挺大的，能摸出来是比较粗糙的面料，但是其实因为价格确实是很便宜，我也就穿一两次，所以也就这样了。
1: 记者在多家电商低价服装店铺中发现，刺泡衣的产品参数中，面料与材料成分常标注为其他，未展示具体信息。当询问水洗标、吊牌等标识时，商家仅表示以主图和详情图为准，无法提供更多图片。其实，无论价格高低，国内销售的服装均需符合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该标准对甲醛 pH 值、色牢度、异味、可分解芳香胺染料等设置了安全限值，并按接触皮肤程度划分不同安全技术类别。宋立丹表示，在购买服装前，消费者有权要求商家提供符合标准的证明。
5: 应该看产品的一些标识嘛，你的吊牌啊、水洗标呀、这些生产厂家、材质最基本的一些标准啊，标注的内容都必须有，满足了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就是 GB18401-2010 这个标准，然后还有标注它对应的是 A 类、B 类还是 C 类，直接接触皮肤的这种应该至少是为 B 类。刺泡衣首先，它这个面料通常会使用像化学纤维这样的一些比较廉价的面料，也很容易变形，就是结构也不很稳定，强力都跟不上，甚至缝纫线的使用啊，都不是特别的好的材料。
4: 就像记者调查所了解的那样，很多的刺泡衣不仅是成分含糊，甚至是连最基本的标识都没有，而面料呢也是大多是廉价化纤啊，还可能存在像甲醛、pH 值超标等等安全隐患。那么这些劣质的刺泡衣到底藏着多大的危害呢？我们接着往下听。
1: 江苏省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孙卫玲介绍，廉价刺泡衣可能会存在面料粗糙、化工物质超标、生产卫生不达标等安全问题。这类产品除了穿着舒适度差， 更潜藏着健康风险。
5: 廉价的

0: 是泡音面料呢，大多数比较硬，会有个物理性的皮肤损伤。像我们腋下、胸、腰腹部或者是大腿根部这些皮肤本来就比较薄嫩的地方，刺激以后就会引起红斑、刺痛或者脱皮。它所用的这些染料或者是固色剂这些，一般也比较低廉，当中呢也会有一些甲醛或者是芳香胺或者是一些增白剂的残留，在我们皮肤看来就是一个强刺激物，它有可能就会引发皮肤过敏，尤其在夏季，出汗、高温或者摩擦，这些化学物质释放会更多啊，所以有的人穿过以后接触的部位就会出现红斑、瘙痒等等。
1: 除全新商品外，大量次抛衣还在二手平台转售。平台内不少服饰以旅游穿搭、一次性穿着为卖点，商家多标注仅穿一次99新。孙卫玲表示，这类转手售卖的次抛衣卫生隐患显著升高，普通家庭的清洗手段很难彻底消除潜在安全风险。
0: 因为是二手的，衣服上面会残留一些汗液啦、皮屑啦，甚至油脂啦，那么也容易滋生菌铺菌啦、真菌啦、螨虫，有些真菌或者微生物是需要高温消毒的或者高温洗涤的。次抛衣它这种材质估计就不凡了，所以次抛衣来讲，它的这个安全隐患我们并不能通过普通的水洗去完全去杜绝。
2: 那面对琳琅满目的次抛衣，咱们消费者该如何擦亮眼睛？
3: 酒抢完就结束，之前舍不得买的，想在高温里睡个安稳觉的，想要提升卧室软装的，都别再犹豫了，现在下单，明后天就给您送货上门，让您当晚就能跟闷热失眠说再见。400-710-1900，400-710-1900，想要送人的，我们正常的手拎包都会给大家做配送。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在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宁香奶精选口金宁”。
4: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5: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4: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5: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4: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5: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4: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5: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4: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袋10支的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5: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4: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5: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
4: 开通400-811-5050，400-811-5050。
5: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

0: 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六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六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1: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8115050，花一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
0: 这一袋呢，内含十小支，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8115050，4008115050。
1: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0: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8115050，4008115050。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0: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8115050，1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块钱，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8115050，4008115050。
0: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块钱。今天听到呢有1块钱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位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 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现在拨打热线，1块钱体验一大袋。

0: 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三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811-5050，400-811-5050。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不损失。

0: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北京时间11:00，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小雨，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我省苏南南部地区多云转阴，其他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及以北地区雨量中到大。来关注省会南京，今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在25到32度。下面请听一组省内新闻。昨天水运江苏尊师有约尊师会师活动在苏州启动，来自辽宁、湖北、青海及长三角地区的50名优秀教师代表走进苏州博物馆、沧浪亭等文旅地标，沉浸式体验江苏尊师会师暖心举措，依托江苏崇文重教底蕴与水运文化特色，我省面向全体教师推出文旅优惠政策，包括核心景区门票优惠减免、餐饮住宿购物专属让利等，诚邀广大教师畅游水运江苏，充分体现全社会对教师的尊重与关爱。昨天2026年江苏省城市龙舟俱乐部联赛暨苏辽龙舟友谊赛于南京市界区江心洲 A Park 水上运动中心鸣锣开赛，赛事汇聚全省13市龙舟俱乐部队伍，更有辽宁朝阳龙舟协会代表队专程赴省赴约，暨专业竞技、省际文体交流、群众文旅休闲于一体，成为今夏青奥滨江极具特色的体育文化盛会。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0: 领先。在北京时间今天清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葡萄牙队与西班牙队的赛前发布会上，葡萄牙队队长 C 罗确认，这将是自己最后一届世界杯了。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葡萄牙队将迎战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梅雨还没有撤退，台风又来了。未来3天，我省仍然是有较强降水过程。明天全省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北部和淮北地区中到大雨。最高温度，我省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地区32度左右，其他地区30到31度。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感谢本档编辑谢杰、孙强。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正宗的头层水牛皮凉席，商场专柜随便一张都要3-4千。那今天我们让大家3位数999就能直接带走，这是推荐18年来的首次破价，也是仅此一次。400-710-1900，400-710-1900。先跟大家说清楚啊，这是工厂去年在收购原皮料的时候一次低价的窗口期拿的皮料，成本下来了，所以价格才能下来。但是就这一批原皮卖完之后就恢复到正常售价。想要看席子的朋友直接拨打400-710-1900，或者微信小程序您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这个价格跟我们会员之前买的这个品质是完全一致的，传统的鞣制工艺头层水牛皮，这是18年来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400-710-1900，999真的就是普通的植物凉席的价格，但是这是全皮的席子，好看、耐用、舒服。关节不好，颈椎、腰椎怕凉，整晚吹空气容易寒气入体，第二天膝盖酸胀、肩膀发硬，不开空调又闷热失眠，翻来覆去睡不着。那这款牛皮凉席自带天然的透气毛孔，不用开低温空调，自然降温散热，凉感温润不刺骨，守住关节不受凉。3伏天睡一整晚也会很干爽不闷汗，翻身是干净利落。999，这次不是原皮料收购价格低，也不能做到999啊，18年来的第一次，真的是捡到大机会了，赶紧买回家享受清凉吧。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迎江南精选。
5: 前方到站新闻服务区，
6: 这里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江苏新闻广播暖心出品。
0: 服务民生，点亮生活，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我是乐阳主播小雨。又到了乐阳朝向标的时间。

0: 刚是听不太懂的，我们要回去给他整理的，整理完之后要跟他讲需要注意哪些事项，下次隔多长时间要过来负责，会给他整理一个清单告知老人或者老人的子女啊。
1: 但是他们也不能做到有求必应。
0: 他比如说有的热门的专家号什么之类的，他说你帮我弄一下，我说这个是在我们的这个服务范围之外的，我们是不会做这个事情的。
2: 据了解，目前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有500多名陪诊师注册，其中50多人是专职，一些人有医护专业背景，还有人是跨行业经过培训拿到资格证之后加入平台的。聚焦到这个浦东新区试点老年助医陪诊以来，已经服务了7000多人次，目前每个月有数百单，大多数还是公益服务，个人付费业务占30%。而在上海全市，经过试点已经有300多家养老服务机构可以提供老年陪诊服务，培养了1700多名老年陪诊师。规范发展老年陪诊服务，让更多老人用得上用得好。我们来听上海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副处长孙丽婷的介绍。
3: 在开展的同时呢，包括社会各方也是反映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市场上会有一些黄牛或者票贩，可能是打着陪诊师的这个名义来贩卖一些专家号，导致了公众对我们这个陪诊可能产生了一些误解，那我们想是进一步的要进行一个规范的。另外一方面呢，因为现在上海老龄化程度也非常的高，但是我们现有的这些陪诊师的体量满足我们整个市场需求的话，其实还是远远不够的。
2: 目前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正在加大力度培养陪诊师。与试点方案相比，上海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中进一步扩大了陪诊师的来源。我们继续来听上海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副处长孙丽婷的介绍。
3: 试点期间呢，我只是针对我们养老服务机构的从业人员可以参加我们的相关的培训和考核。我们今年是把老年助医陪诊就纳入了我们上海的这个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只要符合就业年龄段，有意从事老年陪诊服务的相关人员都可以报考。然后另外一块呢，我们也是针对我们在试点期间发现的可能这个服务的这个规范也好，监管也好，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在全面推进的文件当中呢，进一步的对于怎么样陪诊服务机构它要规范它的整个的服务工作流程，包括在今后的工作当中如果说出现了一些矛盾纠纷，也提到了由我们民政和卫健包括联合消保部门一起来进行矛盾纠纷的化解和处置。
2: 那么目前老年助医陪诊的收费标准是怎么样的？具体是多少？继续来听孙丽婷的介绍。
3: 郊区呢，普遍是在30到50块一个小时，市区呢相对贵一点，大概在50到80元一个小时。因为陪诊服务这个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行为，所以从我们政府部门这个角度呢，是要求在定价的时候呢，一个呢是要参照于我们现有的这个养老服务开展的这个项目的收费情况，另外呢也要结合老年人的他的这个支付的能力和消费的意愿来进行一个合理的定价。针对于低保或者说一些特殊困难的老年人群体呢，我们是鼓励各个区将我们相关的这个老年
2: 陪诊试点服务。其实啊，咱们江苏也没闲着，南京已经举办了首期陪诊师从业资格培训班，首批300名持证陪诊师已经上岗。去年11月，南京中医院、中医药大学、省社会福利协会等单位还发起成立了江苏陪同就医服务联盟，给陪诊市场加上了一把安全锁。不过确实跟上海比起来，咱们江苏的步子还可以再快一点。比如能不能像上海那样把服务对象明确覆盖到全体60岁以上的老人，不分户籍？能不能在更多3甲医院设置陪诊服务点，让老年人一进医院就能看到，就能问到？陪诊服务目前还是新鲜事物，国家层面还没有统一的法律法规。那么怎么让陪诊行业这项服务更加规范，更加优化呢？在此过程中会遇到哪些问题，怎么解决呢？我们来听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教授陆杰华的看法。
4: 我觉得这个上海陪诊服务啊，正好是契合了15养老服务这个体制生效这样的一个整个的大的这个方向。因为今天老年人啊
2: 的眼贴红包，优先感受效果，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C08788323， 特别是一直被眼睛问题折磨 看远看近都雾蒙蒙的，手机电视

0: 日看一小会儿，眼睛就酸胀难受，还又干又痒，一定要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贴在眼皮上，眼睛就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当场水润舒服，看啥都清晰亮堂很多，精气神都不一样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不仅给大家送眼贴红包，更给大家准备了惊喜的生日福利。赶在6分钟内拨打4108788323购买，除了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还能再带走一台周年庆定制收音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活动只开通6分钟，赶紧打41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年过40，很多人陷入了护肤困境，用再贵的护肤品还是暗黄无光，涂再多精华依然干燥不吸收，皱纹加深，轮廓松垮。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则熟龄护肤重磅上新好消息，融合前沿 DNA 钠抗老相关护肤技术的新品正式亮相。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专场，7月9号直播间带大家共同见证可意羊胚胎素三文鱼 DNA 钠护肤系列新品首发，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预约首发优惠6折名额。可意品牌由扬州本地国有控股上市企业联环药业联合畜牧兽医学科实力突出的扬州大学联合研发打造，本次上新新品添加的 DNA 钠原料取自三文鱼提取物，能够帮助提升肌肤细胞活力，助力修复肌肤屏障，提升肌肤自我修复状态。现在微信关注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即可预约直播间专属6折首发优惠。本次同步上新羊胎素冻干精华、三文鱼 DNA 钠次抛精华、羊胎素咖啡因眼霜多款单品。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服务区乐养潮向标的全部内容，半点广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新闻服务区更多内容。
1: 新闻广播，
2: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3: 七月最耀眼的并非正午阳光，是穿过旧街巷的晚风送来游子回家的消息，是掀开老槐树的绿荫露出岂有将军的笑脸，是凡尘琐事
2: 银行买苏赢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4: 一个下
5: 住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
6: 以及护发美白养颜等等，而在电商平台的产品页面中，无感入睡、身体负担轻、嚼出好气色、职场健康力续航等标语成为这些功能性软糖的吸睛卖点。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媒体平台分享自己的购买和食用经历，表示产品有效果，很推荐。记者向多家售卖功能性软糖且销量可观的电商旗舰店的客服咨询其产品是否为保健食品，多数品牌的客服回应店铺产品为普通食品，不是药物，没有治疗功效，可以作为营养补充，仅有少数品牌明确其产品为有蓝帽子标识的保健食品。那么功能性软糖的本质是什么？北京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医告诉中国之声，多数产品属于凝胶糖果的范畴。
7: 本质上首先它是一个分类嘛，它等于是跟一些硬糖啊、奶糖啊、夹心糖并列的这么一种一个类别。从法规来说，很多时候它就是一个普通的食品，包括它里边加的东西呢，很多时候也都属于普通食品的级别。就总之可能对你有一定的健康价值，但是从法律上来说，它不能够宣称有特殊的一些功效。
6: 也就是说，尽管2021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保健食品备案产品剂型及技术要求2021年版将凝胶糖果、软糖这一类别正式纳入其中，但市面所售的功能性软糖多数并非有批准文号的保健食品，他们的生产更多参考的是行业标准 SBT 10021-2017 糖果凝胶糖果。从定义来看，凝胶糖果即以食用胶或淀粉、白砂糖和淀粉糖浆或其他食糖为主料制成的有弹性和咀嚼性的产品，原辅料包括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规定的食品添加剂、食品营养强化剂等。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营养科主任门美超介绍。

0: 尽管市场中存在宣传大于实际功效的情况，但仍不可否认这类产品有一定科学性。
1: 因为我们传统的一些补剂啊，原来那些补剂大多是片胶囊，口感差，而且有些对胃的刺激也比较大。这种功能性的软糖呢，它将这种维生素、矿物质，还有一些益生菌，还有这些助眠的这些营养成分融入到零食的载体，口感非常好啊，食用也很便捷，所以相对来说它的依从性是很高的。而且以前的一些脂溶性维生素呢，通过这个软糖油脂包裹技术可以让它更好的吸收，这都是产品的创新价值。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理清它的边界，毕竟它属于食品，而且很多还没有戴蓝帽子，因为戴了蓝帽子就是说是国家监管更加严格的保健品，但它仍然比药品在有些成分上还是要低一点，也不需要严格的临床试验验证。绝大多数产品它也为了安全，它的有效的添加剂量是偏低的，更多的是起到这个日常的轻微的营养调理补缺的作用。
0: 我们听专家说完哈，大家应该发现市面上大部分软糖只是普通的糖果，它不是正规的保健品。那记者实地走访还发现了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软糖当中大半都是糖浆、明胶，真正起作用的营养成分可以说是少得可怜。
2: 一家有凝胶糖果生产线的食品企业的销售经理李先生透露，以近期风靡社交媒体平台的助眠类嘎巴氨基丁酸软糖为例，市面上所售的大部分产品中有效成分都是相当有限的。
3: 比如说我一个软糖是3克，我可能说有40%都是麦芽糖浆或者说是白砂糖。正常的每100克我添加氨基丁酸这个成分，然后添加了500毫克。
2: 顾中医解释，嘎巴氨基丁酸是近两年常被塞进晚安软糖里的一种成分，它在人体中是一个抑制性的神经递质，跟放松睡眠有关，但口服之后能否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的睡眠调节尚有争议。
4: 内剂效应都是很明显的，很多助眠软糖里有的伽马氨基丁酸，但是实际上目前来看有一些临床证据啊，剂量也都比较高的，所以你说你咱们常见的市售产品那一颗糖里含的那个剂量真的能有那么大的作用吗？其实大概率影响是很小的。
2: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每种营养素的特质都不相同，铁、维生素 D 等相对适合软糖化，而钙、膳食纤维、蛋白质、胶原蛋白等本身并不适合做成软糖，靠合理膳食补充要靠谱得多。孟美超强调，食用功能性软糖时还要避免隐形过量中毒风险。
1: 尤其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啊，还有一种情况啊，他们可能会同时服用护眼的、助眠的、美白的、防脱的、减肥的多种的功能性软糖，全部加在一起，如果吃的是很多很杂，建议要看营养科，要把这个东西拿过来，要让营养科的医生看你每天的 A 是不是超标了，你的 E 是不是超标了，就是不足我们还可以就是慢慢补，但是如果是说这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在体内它不能够随尿排出，它是有一个蓄积过程，而且增加肝脏负担，对肾脏也有影响，其实可以是专业的医生来指导一下。我们对每一项微量元素和营养素国家都出了标准，都有范围的啊，你是在这个范围吃。
2: 孟美超还注意到，市售功能性软糖产品很多出自海外品牌，营养素配比更符合品牌所在国家或地区人口的实际所需，不一定适合国内人群。
0: 我们在这儿也提醒各位哈，购买此类软糖，我们要先看有没有蓝帽子保健食品标识，再看这个配料表当中有效成分的排位啊，最后呢是结合自身的身体需求按需选择，千万不要一堆软糖混着乱吃。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关键误区，很多年轻人特别容易踩中，我们接着听提醒。
1: 不能盲目的依赖糖果养生啊，因为这个糖果它其实本身确实也有这种叫做自我安慰式的养生啊，这也是它最大的风险啊。年轻人觉得我吃了这么多保健品，熬夜吃两天快餐，吃个夜宵没关系啊，软糖能够救回来。实际上这种久而久之的反而助长了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对我们的健康调理啊反而是不利的。就是软糖可以作为我们生活的营养补充，但是绝对它补不了糟糕的生活习惯啊，还首先还是要健康生活方式。
0: 好，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各位有没有购买过这些功能性软糖，各位你觉得有没有效果呢？我们来听听网友们怎么说哈。网友蒂斯说，买过白桃味的褪黑素软糖啊，入睡困难很多年了，睡前半小时吃上一颗，大概20多分钟就会发困啊，躺在床上也不会翻来覆去的，所以轻度失眠挺管用的，而且这个剂量呢早上起来也不会头昏，那唯一担心的就是怕有依赖性，所以也不敢天天吃。

0: 网友小苹果说，买过富铁软糖，没有铁锈味，特别像零食啊，坚持吃了一个多月，同事说我气色红润一点了，没那么容易乏力了。不过同时我也在吃肉，所以分不清到底是食补呢还是软糖的功劳。网友乐园说，网红的那种通便软糖踩雷，连续吃了2周，一点改善都没有。还有网友一姐说，买过好多种这个功能性软糖，大多都是智商税吧，除了这个褪黑素能够感受到一点作用，其他都是吃了个寂寞。我们非常感谢各位网友哈，参与我们今天话题的互动哈，也分享大家的这个感受哈。我们听完专家的解读和我们几位网友这个褒贬不一的亲身感受，我相信大家心里边都有数了。这个功能性软糖呢，口感好，服用方便，当做轻微的这个营养补充，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千万不要神化它。第一，咱们要分清是普通食品还是蓝帽子保健品，前者宣传养生功效，它本身就是不合规的。那第二，千万不要多种软糖叠加吃，这个脂溶性维生素堆积特别容易伤肝肾。那第三就是不要拖着那种吃糖抵消熬夜乱吃的这种心态，健康的作息饮食，这才是养护身体的根本。当然我们也提醒各位哈，在选购任何食品之前，多多的留心配料表，理性的看待直播间的夸大宣传，不要为了甜甜的口感盲目跟风交智商税。
1: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接下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睡眠健康。入睡难，半夜醒，做梦多，长期睡眠不好，白天焦虑心慌，没精神，非常苦恼。那有些朋友实在是没办法了，就去吃一些强行入睡的东西，越吃量越大，越吃越依赖。建议大家试一试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他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帮助您改善睡眠。今天呢，有一个特别大的好消息，美善臣18周年庆，现在打电话除了可以享受周年庆全年最大的优惠之外，额外再多送您88块钱的美善臣。不像其他的睡眠产品，买了不合适再退很麻烦，那您收到美善臣之后，可以先免费用足足88块钱的产品，真正满意了您再继续用。订购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另外呢，从现在开始10分钟之内打电话，再免费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声音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今天是免费赠送，不花一分钱。订购电话：
2: 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香告，奔走香告，电台推荐了10几年的三峡库区头层水牛皮凉席，今年夏天击穿底价，放量秒杀。您现在打进
4: 400-710-1900，400-710-1900，
3: 仅需999元就可到手了。一直收听节目的老粉丝都知道，之前秒杀价格一床还要近2000块钱呢。此次真是前所未有的福利价格，想要咨询订购的朋友速速拨打
4: 400-710-1900，400-710-1900，
3: 我们全部给您送席子上门，支持大家免费看货，货到满意您再付款，不满意可以直接退，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
4: 400-710-1900，400-710-1900。
3: 同时您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有些朋友可能会问啊，那今年价格这么便宜，是不是因为皮子差或者工艺缩水了？那在这里和大家郑重承诺啊，完全没有，是因为去年牛皮行情价低，品牌工厂抓住机会大批量囤了好多的优质头层水牛皮。那现在外面的皮料都涨价了，我们不用加价才能给到大家此次这么优惠的价格，但是只有这么一批库存。您现在打进
4: 400-710-1900，400-710-1900，
3: 1.5米的头层水牛皮凉席只要999元，1.8米的只要1299，从未有过的福利价格，这批库存卖完立刻就要恢复原价了。
4: 400-710-1900，400-710-1900。
3: 您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南京的秦女士说啊，电台推荐的这款水牛皮凉席2016年的时候她就买了，当时还是特价活动买的，花了2980块，那当时确实非常心疼，但是这10年用下来拿出来还和新的一样，确实是纯正的水牛皮啊，感觉是值了。今天听到广播说现在秒杀

0: 价才900，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给到的地板价格。听过热线电话
1: 400710-1900，400710-1900。
0: 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再次提醒大家，这么低的价格只有这一批库存，卖完立刻下架，千万不要错过。
1: 400710-1900，400710-1900。
0: 秦淮区的赵阿姨说，以前年年换凉席，竹席发黑藏螨虫，冰丝席闷汗起球，这换的心烦。2年前啊，入手我们这款头层的水牛皮凉席，现在呀逢尘就夸这席子太耐造了，睡了2年多不褪色，不开裂，不起球，铺在床上平平整整的，看着就高档。非常感谢赵阿姨，我们的头层水牛皮凉席啊都是整皮拼接的，拒绝碎皮拼凑。市面上很多便宜的凉席都是碎皮粘起来的，用半年就起皱开裂，平整度非常差。这次我们牛皮凉席给到大家这么低的价格，那是因为工厂看准牛皮低价窗口期，采购了大批量的牛皮。但是我们的牛皮席品质始终不变，全是整皮拼接的，整张席子平整，带有天然牛皮的褶皱，铺在床上服帖有型，

0: 行车赛第三赛段将会按照计划进行，但赛段呢将会做出调整，并且禁止公众现场观赛。当地时间7月5号，法国东部夏莱茵省莱利博物馆遭遇盗窃，约20件馆藏珠宝被盗，初步估计损失达到了数百万欧元。调查人员显示，警方到场之后发现至少有6个展柜被砸，而且嫌疑人已经逃离现场。目前警方正在调取监控录像展开调查，博物馆已经宣布临时闭馆。莱利博物馆呢，于2011年开放，收藏法国著名玻璃艺术家、珠宝设计师勒内·莱利创作的玻璃艺术及珠宝作品。当地时间周6晚间，达美航空一架载有52名乘客、6名机组人员的航班在即将降落芝加哥某机场时被烟花击中。达美航空发言人表示，这架飞机在下降阶段撞上了烟花。发言人补充道，航班已经安全落地并且滑行至登机口，本次事件无人受伤，相关的情况已经上报航空管理部门。事发时，全美数百万人在燃放烟花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梅雨还没有撤退，台风又来了。未来3天，我省仍然是有较强降水过程。明天全省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北部和淮北地区中到大雨。最高温度，我省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地区32度左右，其他地区30到31度。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谢杰、孙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2: 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2: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以下是广告内容。接下来呢，关注一下大家的睡眠健康。所有入睡难、半夜醒、梦多，而且呢长期睡眠不好，另外白天容易焦虑、心慌、没精神、非常苦恼的朋友啊，那现在提醒各位，如果说实在没有办法的话呢，可能有的时候就会吃一些强行入睡的东西，那这样量呢会越吃越大，越吃越依赖。建议您可以试一试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四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还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的专利组方，而且守护睡眠健康，助您改善睡眠。今天我们有

0: 有一个特别大的好消息，就是美善臣18周年，是有一个周年庆的活动。现在拨打电话，除了可以享受到周年庆全年最大的优惠之外，额外再多送您88块钱的美善臣。那它不像其他的睡眠产品，可能买了不合适再退就很麻烦。您收到美善臣之后呢，可以先免费用上足足88块钱的产品。那真正满意了，然后再继续使用。订购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另外，从现在开始啊，10分钟内去拨打电话，再免费赠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那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们。今天是免费赠送的，不要您多花一分钱。订购电话记好了，400100-7897，400100-7897。活动呢，在本月15号准时结束，大家可以赶快拨打电话，先打先得，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海龟购物来参与活动。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也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来补助咱们全江苏的听众。所有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内去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就可以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呢无忧去感受体验一下。特别是啊，平时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容易哗哗流眼泪的，还有呢总觉得有小黑点在眼前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的，严重的是模糊胀痛，眼睛整天就特别难受的，那您都可以赶快试一下好视力。贴上之后呢，就像给你的眼睛在做雾化理疗，搭配了高科技促渗技术，能够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的更快更好，用完之后眼睛又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很清晰透亮。现在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们江苏听众去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也是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还有一盒蓝莓叶黄素。如果您赶在10分钟内拨打通电话的，那就更加幸运，每人再加送一套石墨烯的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的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没有。那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拨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2: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1: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0: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啊，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先锋观察，我是陈颖。那今天是周一，又到了我们的苏超时间，今天直播间依然为大家有请到了足球评论员前顺天球员王传松指导，还有我的同事资深球迷童森啊，我们和大家呢会一起来回顾一下上周六刚刚结束的4场苏超比赛，同时还得聊一聊本周即将开战的几场对决啊。来，我们首先请二位和大家打声招呼。你好，王指导。
3: 好的，主持人好，我们收音机前和我们视频前的球迷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嗯，童森你好。
4: 哎，主持人好，王指导好，各位听众大家中午好。
0: 好，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到各位了，因为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江苏新闻广播的这个视频号啊，正在为大家进行一个同步的直播，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拿出手机，通过微信客户端，在我们的江苏新闻广播视频号上来进行收看。当然，也非常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和我们互动，说一说您看了上周几场这个苏超比赛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啊，以及对于接下来本周六要进行的3场比赛，还有什么比较关心的话题，其实都是可以和王指导进行在线交流的，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稍后我们会梳理出大家的这个留言评论，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我们先来看看7月4号是在

0: 换一种模式，叫就是我们所谓的玄学啊，就大家总觉得，哎呀，这个好像我们换个人是不是好一点啊？当然，这个换了主教练之后会有一点帮助，就是他对所有的球员，可能并不是很熟悉。那么对所有的人，可能他都会统一的要求。然后呢，他会通过最大的一个帮助，就通过去调动球员的这种主动性、积极性。啊，因为球员在一段时间不顺之后啊，他会有一种负面的，就整个球队会笼罩在一种负面的效应之下。这个时候换一个教练员之后，他要做的第一项工作不是说提高他们多大的一个技战术水平，这是不可能的。他需要是把这个整个球队的这个负面的效应、负面的氛围
1: 改一下，
0: 把它要改一下。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调整。啊，这个调整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看到这名镇江的技术总监啊，也是曾经在镇江也执教过的啊，技术总监，他其实你看他的这种性格，他从接受采访到于对于队员的这种积极性的调动，哎，很有一套，很有一套。所以队员，我相信所有的镇江队员都会非常喜欢这样的一个教练来对他进行训练的指导或者比赛的这种指导啊。那么这场比赛确实也收到了效果。你看，从这场比赛的数据上来看，镇江队打门的数据它比主队泰州队要强。那说明泰州队这场比赛一方面你没有发挥出自己的水平。啊，有些泰州球迷确实对自己的球队也不是非常满意。当然我想对于泰州球迷来说，比赛常规赛还没有全部结束。你不能还站在上赛季冠军的这个角度去看待问题，因为这个赛季确实很多球队的阵容发生了变化，实力提升了，而你泰州队由于一些人员调整，你的实力不升可能反降，对吧？再加上最近一段时间确实泰州队确实需要总结的地方也比较多。
2: 是的，那对于泰州队和镇江队这场比赛呢，我们将会在稍后广告时间啊，在我们的视频号上继续和大家聊。现在我们的广播端将会进入一组简短的半点广告，在广告之后广播端节目将会继续回来，视频号上大家可以继续来给我们留言评论。
3: 江苏新闻广播，
4: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5: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容易视疲劳，现在拨打热线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征信眼贴，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电话记好：400-878-8323，400-878-8323。
7: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78-8323，400-878-8323。
6: 它富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7: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878-8323，400-878-8323。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878-8323，400-878-8323。
8: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9: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5: 七月最耀眼的，并非正午阳光，是穿过旧街巷的晚风送来游子回家的消息，是掀开老槐树的绿。

0: 语音露出岂有将军的笑脸，是凡尘琐事骤雨洗清，是悲欢放下清风明月。我是美文，七月暑热，愿你清风常伴，心中泰然。生活里微小选择汇聚成守护生活的星光，一份通信选择也能兼顾全家便利与美好生活。你的流量用不完，那就分享给远方的父母、上学的孩子。你的权益太丰富，那就邀请全家人一起享受。一人全球通，全家共尊享。江苏移动全球通，让温暖从一个人传递到一整个家。
1: 大家好，我是周春。作为一名采供血工作者，传递爱心、保障临床用血是我们始终坚守的初心。我目前的献血量是18800毫升，我也是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获得者。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健康适龄人群参与无偿献血，不仅不会损害身体健康，而且还能为身处困境的患者带去生的希望。在医院里，每天都有无数病患正迫切等待热血驰援，您的每一次挽袖捐献都是一场无声的爱心接力，您捐献的每一袋血液都是一次坚实的生命守护。如果您的身体条件许可，希望您也可以勇敢行动，走到献血车旁，用善意践行责任，让我们携手并肩为生命续航。
2: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3: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2: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4: 好，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呢继续回来收听今天的先锋观察，我是陈颖，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是 FM91.2。 我们继续来关注苏超。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前顺天球员王传松指导，另外一位呢是我的同事也是资深球迷童森啊。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江苏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在进行同步直播，所以呢欢迎大家也继续在评论区留言和我们来一起互动。刚刚我们说到了在上周六7月4号，苏超的第12周进行了4场比赛啊，最终盐城队是0-0战平了苏州队，无锡队2-4不敌宿迁队，泰州队1-1战平镇江队，徐州队呢是1-0战胜了南京队。我们在前半段说到了泰州和镇江的比赛啊，也说到了无锡和宿迁的比赛，那下半段下面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先说说盐城和苏州的比赛吧，这两队是握手言和啊。那来看看这个苏州队，因为他下半场的时候呢替换了很多人，那主教练陈婉婷也表示队员在场
5: 上在这点包括刘华呢自己进球，
6: 对
5: 对吧，那么盐城队在这一块来说可能稍微在球队当中稍微有些短板，就是前场啊这个攻击线上缺乏一个核心的人物。
4: 对，那说到这场比赛，因为有苏州队的球迷还有球员啊，在赛后是共同复制了世界杯围巾划船的这个名场面啊，想问问看您到底对这个互动是怎么看的啊？
5: 哎呀，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6: 因为苏州也是号称东方威尼斯嘛
4: 啊，
5: 每年这个每届世界杯啊，都会有一些不管是球迷做的一些标志性的动作，还是这个球员的一些进球的庆祝动作，
4: 对，
5: 都有。我觉得很有意思。很有意思，那么球迷也是赶个时尚嘛，对吧？然后这个，因为这东西它需要整齐划一
4: 啊，
5: 不管是球员和球迷的这种互动，也是互动的一种方式。但是我更希望的是，我们每个城市有自己的这种方式
4: 啊，
5: 你可以去学，
4: 更有创新，
5: 你可以去学。
4: 对对对，
5: 现在最流行的或者最有意思的都没有问题啊。这样的场景已经出现了好几次了，就是在前面几场比赛当中
4: 是
5: 啊，这对于徐州南京队中场和后防线的这种衔接和这种配合，要千万要不能打

0: 这一点是需要注意的。但是在进攻上，我觉得打得更坚决一些。这打徐州和包括之前打淮安，我觉得做的都不错。
1: 对
0: 啊，坚持这样的打法啊，坚持这样的打法，就是不要有太大的改变，但是在一些细节上，做的再好一点。我觉得南京队是占优的。
1: 是的，本周六你看苏超第13周比赛，除了我们说到南京队对阵连云港比赛，还有另外两场啊，就是宿迁队和常州队的比赛，以及南通队和扬州队的比赛。我们来抓紧时间说一说这个宿迁和常州比赛吧。
0: 宿迁，你像刚刚胜了这个无锡啊，势头正盛，而且回到主场打常州，常州队今年确实你从排名上来看也是比较好，
1: 表现不错，
0: 表现还是不错的啊。那么宿迁队，我个人觉得你宿迁队虽然在主场，抢个开局可以，但是也不要把自己的阵型压得过上，不要给对手打反击，还是要打对手的反击，利用对手急于拿分，或者说对手想赢的这种心态啊，你去打他的反击。因为从目前的我看了一下整体的实力上来说呢，我个人觉得常州队从个人能力啊配合上来说，要比宿迁队要略强一些，但是宿迁队我说他是个特点非常明显的球队，就是你怎么样去限制对方的优势，然后把自己的特点把它发挥出来。
1: 是的，
0: 打反击就是简单简练，而且目标要明确，
2: 充分总结这场战胜无锡的经验。
0: 对的，
2: 打常州。
1: 好，来下面还有就是南通队对阵扬州队的比赛啊。
0: 扬州上这一周这一周他是休息，所以扬州队有了一个这个是缓冲期啊。这个南通队呢，目前情况并不是太好。他们也需要去把球队内部啊，包括思想啊等等方面要去统一一下，要去统一一下。我始终认为南通队没有把自己的水平完全的这个发挥出来啊。扬州队目前呢，他们最起码已经赢球了，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可能心态上可能会放得更开一些，
1: 对，
0: 因为而且就是客场作战，对吧？也不会有过多的球迷去苛求他们在客场要必须得赢南通，
1: 对
0: 吧？也不会这么去说。但是作为扬州队来说，趁着现在南通队整合不太好的时候，你有没有机会？是吧？你也不要过于的这个觉得啊，我实力不如南通，或者觉得啊，这个我就熟或者干嘛啊？你不要想那么多，你南通队该怎么踢怎么踢，啊，你扬州队，我觉得在客场去有些好的表现，甚至去拿分也不是不可能。
2: 对，
1: 因为目前南通队的积分也不是特别理想啊，是紧跟在泰州后面，排名在第11位的。那目前这个状态的话，您认为就是周末如果他们对阵扬州队的话，应该怎么样去来迎战呢？
0: 南通队其实
3: 不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4: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3: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4: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袋10支的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3: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4: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 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块9。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

0: 一分钱都不损失。
1: 一元先是和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0: 打电话再次提醒，1元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811-5050，400-811-5050。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0: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811-5050，花1元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
1: 这一袋呢，内含10小支，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811-5050，400-811-5050。
0: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811-5050，400-811-5050。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811-5050，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811-5050，400-811-5050，
1: 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位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0: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

0: 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现在拨打热线，1块钱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块钱，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811-5050，400-811-5050。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811-5050，400-811-5050，祝您参与成功。

0: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
1: 北京时间13:00。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沿江和苏南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他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和淮北中西部地区雨量中到大。省会南京今天全市下午呢是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在31到32度。
1: 记者连线。
0: 明天我们即将迎来小暑节气，俗话说呢，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这也意味着天气开始炎热起来，湿度也在增大。小暑节气到底该如何养生呢？详情我们来连线江苏台记者祖明了解一下。你好，祖明。
2: 陈颖，这小暑节气之后呢，天气会逐渐的闷热，但是很多人为了凉快，不仅穿的少，那么饮食可能也格外的贪凉。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小暑的节气是暑多邪湿的。那么我们夏季的人体气血在体表脾胃其实是虚寒的状态。那么如果说这时候过分的贪凉，反而会出现一个脾阳受损的状态，有拉肚子啊，食欲不振啊。所以建议到大家可能还是要注意喝一些温开水，常温的绿豆汤。如果想要解暑的话呢，喝酸梅汤可以生津止渴，或者吃点西瓜，尽量别冰镇。民间还有小暑吃藕、吃黄鳝的习俗。藕呢是生吃，清热，熟吃健脾，非常适合夏天心烦失眠的人。而小暑的话呢，这个黄鳝赛人参的说法呢也是有道理的，因为它性温补气血，也可以除风湿。此外我们也建议到大家，其实进入小暑之后也要警惕我们的情绪会中暑，不妨喝一喝菊花枸杞茶，可以清肝明目，同时做一些这个不要大汗淋漓的一些运动，比如说舒缓的走路啊、散步啊，这些运动都是不错的。那老年人气温的适应能力差，要防止外出的时候中暑，尤其是室内外温差又大的时候呢，防止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也很关键。
0: 好的，谢谢祖明。下面我们听到一组省内新闻。记者从省总工会获悉，关于做好江苏工会职工困难救助工作的指导意见近日出台，在做好建档立卡困难职工帮扶工作的同时，着力解决职工临时性、紧迫性

0: 接下来是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前往黎巴嫩南部的伯福特岭。扎米尔说，在攻占伯福特岭之后，目前以军已经控制了这一地区。伯福特岭据点呢是黎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以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7月5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在谈及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系时，内塔尼亚胡称他不认为与特朗普之间存在裂痕，并称以色列正与美国并肩作战。内塔尼亚胡还反驳了美国副总统万斯6月1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关于特朗普是目前唯一同情以色列的国家元首的说法。他坚称，尽管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批评日益增多，但以色列在国际上仍然拥有许多朋友，尤其是14亿人口的小国印度。内塔尼亚胡还说，很多国家领导人都给他打电话来求合作。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南京未来三天仍然是多阵雨天，其中的7号和8号北部降水明显，雨量可达中雨。今明两天风力也比较大，阵风可达7级。出门前要关好门窗，安置好阳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今天南京最高温度32度左右，闷热感又要来了。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推荐了美善臣18周年的福利活动啊，那么订购的话呢，额外就会多送价值88块钱的产品，外加免费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这个活动最晚在7月15号当天全部结束，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拨打400100-7897，400100-7897。美善臣的很多老听众都在用，反馈也特别好。那您想一想，躺床上10几分钟就能入眠，晚上呢还不容易惊醒，一觉安稳睡到天亮。早上起来精气神呢肯定不一样。如果说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那建议您都可以试一试美善臣。它呢精选的是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还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健康，助您改善睡眠。今天美善臣18周年大庆，除了可以享受到全年最大的优惠力度之外，额外再送您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收到货先免费用这88块钱的产品，满意了您再继续用。订购电话记好了，400100-7897，400100-7897，10分钟内再免费赠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今天免费赠送，胡乱比喻类比成这个马驴杂交生出的骡子，而且硬生生的炮制出吃杂交水稻会导致人体不孕不育的荒谬的谣言，严重误导了广大网友。那在这里呢，我们是要明确辟谣啊，水稻的雄性不育只是水稻植株自身的雄蕊发育异常，无法自主授粉，和人体的生育健康是没有丝毫关联的。也正是依托这个农业的特性，科研人员才能够为水稻导入优质外来花粉，培育出高产优质的杂交稻种。这也正是杂交水稻实现增产稳产的核心科技原理。就这样一项造福亿万百姓、惠及粮食安全的核心技术，让我国成为了全球首个成功利用水稻杂种的优势的一个国家，而彻底终结了国人温饱难题，筑牢了国家粮食安全的底线。这是几代农业科研工作者呕心沥血的成果，更是袁隆平院士毕生的坚守和奉献。网上有一句扎心又贴切的调侃啊，是这么说的，说袁隆平院士最大的过错，那这个过错呢，是要打上引号的过错啊，说就是让一部分人吃得太饱，显得造谣。啊，这一名网红的无言或者说是无知的这种言论，不仅毫无科学依据，更是对我国农业科研成果的亵渎，也是对公众认知的践踏。即便谣言漏洞百出，不值一驳，但仍然网上看到不少的网友啊，也被他给误导了，甚至对于国产的育种技术还产生了质疑。这也足以看出网络谣言的破坏力和误导力真的太强了。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这起

0: 事件背后的流量乱象，从谣言发布扩散到账号被封禁，中间经历了很长的一段传播周期。而在这段时间里，这一名造谣网红的商品橱窗的销量竟然高达12万单，靠着抹黑科研、散播谣言疯狂的变现牟利，这也直接的暴露了各大网络平台明显的短板啊，就是各大网络平台对于内容的审核相当的滞后，算法推荐缺乏纠偏能力，造谣带货收益也没有追缴机制，层层漏洞最终让这个谣言有了滋生蔓延的温床。如今自媒体普及，人人都有发声的麦克风，所以我们会发现网上啊各类科普博主层出不穷。你说如果你真的是传达正确的这个科普观，本来是好事，它是能够打破专业知识壁垒，提升大众科学素养的。但是确实当下这个行业门槛参差不齐，平台审核又宽松随意，把关机制如同虚设。就像这位被刑拘的网红啊，他连农业基础的词汇叫植株和蜘蛛这两个词儿都分不清，竟然还能坐拥百万粉丝，顶着农业科普博主的头衔在长期输出伪科学内容，其实这本身就是最大的讽刺。事实上，平台为了流量放任伪科学泛滥，纵容反制言论的传播，早已经不是个例了。我们看到有很多不良博主，他就专门会瞄准像粮食、健康这样的一些公众高度关注、极易产生误解的领域，刻意去制造争论，煽动情绪，散播谣言。那最终的结果就是博主收割到流量之后疯狂的变现，平台呢又赚取了热度红利，而虚假谣言却扰乱了公众的认知，抹黑科研成果，所有的负面代价全部都由社会和普通民众来承担。所以最后啊，这些事儿说到底，我还想说，就是刑拘这次，应该说是刑拘了一名造谣网红啊，这些事儿只是治标不治本。啊，这就像什么呢？像一边不停地开着水龙头放水，一边还费力地在拖地，他整治的只是一个个体，你并没有整治到源头。类似的网络造谣乱象，你可能就会反复出现。如果想要杜绝此类事件，不仅要去严厉惩处这个造谣者，更需要网络平台要压实主体的责任，收紧审核关口，完善监管机制，那这样才能够斩断谣言流量变现的链条，守住网络空间的科学底线和最后正义的底线。
1: 热点焦点都将汇聚成观点，而我们需要倾听，需要观察，需要思考讨论，不用循规蹈矩，质疑也是一种态度，先锋观察，用思辨打开更多元的新闻世界。新闻世界，
0: 刚刚我们说了，在网络生活当中啊，现在五花八门的谣言呢，让人防不胜防。但除此之外呢，你有没有发现各式各样的消费陷阱啊，也是无处不在。最近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就查处了一起典型侵权案件啊。这个案件呢，是针对电商平台的低价噱头搭配隐形捆绑的套路来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依法责令涉事平台整改，并且作出罚款处罚，给一众套路消费者的网络平台敲响了警钟。根据执法人员的调查披露，这家平台啊玩了一套非常隐蔽的猫腻啊，就是关于用户7天试用到期之后将自动转为25元每月付费会员的核心条款。平台刻意用和页面白色背景几乎融为一体的灰色小字来进行标注。这个关于这个7天试用到期后的这个核心条款呢，字体的隐蔽性极强，普通用户基本上是很难发现，这又妥妥的隐形套路。所以相信很多网友都有过类似的糟心经历啊。各类 APP 的自动续费可以说是互联网行业老生常谈的坑了。平台呢总是会打着1分钱体验7天，还有是打着限时低价尊享会员、免费开通试用这样的一些诱人的旗号来吸引着用户。那一开始大家可能只是抱着

0: 试试看的心态，我们想短期体验一下服务嘛。但是没有想到试用结束之后，平台没有任何弹窗，没有任何消息提醒，然后就悄悄的自动给你扣费续费了啊。更加让人无奈的是，开通只需要一键操作，但是你如果想要取消这个续费的话，你就要在APP 里边层层去翻找，流程非常繁琐，而且入口很隐蔽，甚至难度翻倍。有不少网友就坦言啊，说因为自己关闭，就或者说平时啊会忘记关闭这种自动续费，就会不知不觉的被悄悄扣除费用。最多的有的人说已经被扣了近千元的费用，原本就是一时心动的低价体验，最后就变成了实打实的经济损失，用户的心情啊也从心痒变成了心痛啊。在我看来啊，这种低价引流、自动续费甚至退费极难的模式，现在早已经成为部分互联网平台的固定牟利套路了。一键开通的便捷和层层封锁的退款取消通道，明显这二者之间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短视又功利的操作，不仅在消耗用户的信任，更是已经涉嫌侵害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业内专家也明确表示，平台刻意隐藏关键条款，用小字去规避告知义务的行为，不仅不能免责，反而会直接坐实虚假宣传、消费欺诈的嫌疑。其实针对自动续费的乱象，我国早就有明确的法律法规的约束啊。早在2021年5月实施的《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当中就明确规定，自动续费服务是必须要用醒目的方式，记住啊，醒目的方式来提醒消费者，由用户自主去选择确认，同时要为用户提供显著便捷的随时取消通道。去年底呢，多部门就联合出台了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在这当中也明确强调，平台设置自动续期或者免密支付捆绑服务的时候，必须要清晰公示，便捷取消。但法律法规条文现在是清晰明确了，现实当中你发现依然是乱象屡禁不止啊。依靠消费者个人维权，不仅耗时耗力，而且成本高昂，单个用户的维权呢也十分的零散，很难形成有效的震慑。想要彻底去根治自动续费的套路，其实不能够只靠咱们用户去单打独斗，监管部门还必须要持续保持高压整治的态势，建立这种违规行为的快速查处或者严厉处罚机制，让漠视法规套路消费者的平台要付出实实在在的代价。与此同时，也得要压实一些应用商店、支付平台等相关守门人的监管责任，简化消费者维权流程，降低维权门槛。那这对于各大平台来说，就应该要主动去自查自纠，及时纠偏，做到续费开通和取消退费做到同等便捷，不要再和消费者玩一些文字游戏去躲猫猫了。当然最后我们也要提醒到广大消费者，当你在面对各类超低价或者免费体验的一些会员宣传的时候，你也一定要去多留个心眼儿啊，提高一下警惕，不要轻易冲动下单。一旦遭遇到隐形扣费或者强制续费等侵权的问题，也不要怕麻烦啊，及时的去拨打12345的投诉举报热线，主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千万不要让平台的消费套路有机可乘。好，今天我们的先锋观察就和大家说到这儿。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稍后您将听到的是《慧眼天下》和《大林评论》。
1: 先锋观察，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见更多人，解人心事。
2: 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4: 火辣的不止火炉南京的七月，更有这个七月必入的纳凉神器三峡库区的头层水牛皮凉席。这个床上的天然空调卖了快20年，今年颠覆了。收到消息，因为厂家去年低价整包了一批原皮材料，特此做了这批红棕色的经典款，以999的价格做回馈。这价格爆出来之前，3000块钱买的呀，消消气，早睡早享受啊。新朋友不相信的，给大家提供送席子到家，不满意直接退货的服务，先锁定名额才是真的。皮料不多，400710-1900，400710-1900，现在下单，明后天就给您送货上门，让您当晚就能跟闷热失眠说再见。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在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宁江南精选口君宁。
3: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5: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6: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对于开大车的司机师傅来讲啊，那导航要是瞎指挥，麻烦了。不是简单的多绕几公里呀，那会把你直接送进死胡同。最近零距离栏目接到了不少司机的爆料，说是有一个导航推荐的最佳路线，实际上那就是个死胡同。今年五月份，一位大车司机李师傅要从南京浦口到安徽乌江去送货，导航呢信誓旦旦的让他走一条近道，李师傅想着省点油嘛，早点送到，哎，一头扎了进去。结果开进去1公里，傻眼了，原本双向两车道的路突然缩成了一条羊肠小道，宽的刚好够一辆货车擦着边过，不会坑人吧，就硬着头皮往前开。这一开直接穿过了村庄，到了一个丁字路口，这下麻烦大了。前边呢是宁吴公路的路口，可是拐弯的半径太小，大货车根本转不过去。后边呢是密密麻麻的民房和电线杆，想倒回去也没法倒。结果可想而知，李师傅的车刮蹭到了住户家的东西，赔钱不说，这弄得心里边堵啊。周边的老乡也很无奈，说以前这条路就是个村道，大车根本就不来，自从路修好了不得了，导航一导，外地的大货车都来了，尤其是那个直角形的丁字路口，简直就是大车的鬼门关，经常有车卡在那儿动弹不得，甚至撞坏房子，压坏路灯。为了提醒司机，村民们呢沿路写了好几处前方挂车不通，就这种标语写了好几个地儿。但是晚上光线不好，加上司机赶时间，很多人也看不到。这个李师傅呢自己吃了亏，他心里想着不能再让其他兄弟们栽跟头啊，就赶紧的联系了高德和百度的客服，希望可以把这条死亡路线给封了。但是客服的回复也让人很无奈，客服告诉他，系统判定这条路是通的，没有收到异常反馈，除非交管部门树立进行标志，否则他们没法关。好在李师傅也没放弃，又拨打了12345热线投诉，相关部门动作挺快，没多久在两头竖起了大车禁止通行的大牌子。但这只是治标不治本啊， 虽然说路牌立起来了，可是导航如果不更新数据，还是会有源源不断的货车往

0: 往里边钻。果然6月28号，记者在现场还没待多久啊，就听说又有一辆大货车被困在丁字路口了，司机强行拐弯，直接把刚竖好的警示牌给撞倒了。直到媒体介入，那记者呢把这个现场照片和定位发给了百度客服，要求升级处理。啊，过了有10分钟吧，这条害人不浅的线路才终于被强制关闭了。李师傅试了试导航，悬着的心才放下来。啊，总算关了，没问题了。实际上这个事儿啊，给各个导航平台都提了醒，你算法再智能也要接地气儿，特别是针对货车这种特殊的车型，你这个数据的准确性和实时性真是关乎人命财产安全的。每一个个体面对科技巨头的时候，大家都清楚他是很苍白无力的，很无奈的。因为很多司机他明知道路难行，道路窄，但是呢啊，有这个时效考核，有
1: 你觉得科研对于老师是最重要的，那你当什么老师呢？你不要凭教师的职称啊，你去凭研究员的职称啊，你凭教师的职称，那当然就应该课是第一位的，教学导向，课比天大，这是本职工作。可是本职工作总得有个比吧，你说你课好，他说他课好，谁的课好呢？总得拿出来比较一下，从这方面说赛课它是有必要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如果赛课变成了和日常工作两张皮，那就非常无趣无聊了。像媒体报道的一些情况啊，就是赛课的那些内容和上课的那些内容完全是两回事。赛课比赛的这些东西平时上课根本不可能教给学生，赛课的整个过程呢是让专家组满意，可是又带来问题了。一个问题呢是那些专家本身观点就不一样，就像媒体报道的嘛，各种各样的评议有的时候还自相矛盾，于是你一遍一遍推倒重来。还有呢，来的那些专家就没有一个是中小学生吧，于是就变成了从内容到评判都是脱离现实情况的，上课的东西和赛课的东西是两回事的，这不是非常无聊的一种自娱自乐吗？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啊？第三，按说正常的赛课不难啊，比如说赛课你得有一个选择的过程，100个老师你不能人人送出去评奖吧，你得有一个初筛，初筛是什么呢？学生反馈啊，课堂教学效果啊，这东西平时是能看出来的，学校不考试的吗？学生平时和学校没有相关的交流渠道吗？这终究是有办法。还有呢，拿去赛课的东西为什么要找专家打磨呢？这种专家打磨不就变成专门应试吗？这种事儿按说是不应该被允许的，就应该是课堂实拍。你平时给学生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等了好多年牛皮凉席都没有舍得买的，这一次机会来了。厂家在去年收购了一批原皮好料，做了一批红棕色经典款牛皮凉席，让利消费者。1米5的仅需999，1米8的1299，全部头层皮，品质如一，捡到宝的大机会，赶紧拨打400710-1900，999只有这一批，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名医云诊室。北京时间14点整，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我省沿江和苏南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其他地区呢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和淮北中西部地区雨量大。省会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温度在31到32度。下面请听一组省内新闻。南京地铁最近推出了中小学生毕业季的半价日卡，仅需10块钱一张，首次刷卡起24小时内可以无限次的乘坐地铁，假期游玩出行非常划算。凭学生证等有效证件即可以到线下的指定站点去购买，售卖时间会持续到8月30号。继7月1号开启大学生暑期一元畅乘公交活动之后，近日苏州又将暑期公交优惠推广到了全体市民及游客，推出了5.99元的一日票和9.99元两日票，可以不限次数去乘坐苏州市区所有常规公交线路。暑假开启，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即日起无锡空港联合无锡文旅上线了机票及门票畅游活动，旅客凭借着登机牌可以免费游览五大热门景区。此次上线的免费景点包括太湖源头渚以及惠山古镇、梅园、李园和无锡动物园等五大热门景区，覆盖了避暑纳凉以及夏日赏荷、亲子互动、古镇漫游等多种场景需求。即日起到8月31号，凭本人身份证或者护照以及纸质或电子登机牌就可以免费游园。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
3: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记者今天从广西南宁市相关部门获悉，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今天上午发生严重险情，坝体出现缺口。据了解，六兰水库为当地的中型水库，当前当地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在开展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工作。受到今年10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自7月4号以来，南宁市大部分地区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个别水库出现严重险情，防汛形势严峻。按照南宁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的规定，经过市应急管理委员会领导批准，决定于今天11点30分将南宁市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的14点，广西东部和南部沿海、广东西部和东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中东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接下来关注到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号，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美国海军已于当地时间5号15点暂停对一名失踪海军士兵的主动救寻行动， 消息称，这名失踪人员隶属于海上战斗直升机第五中队，事发时部署在乔治 HW 布什号航空母舰上。当地时间7月1号，一架 MH605 海鹰直升机在阿拉伯海实施紧急水上迫降后，该名士兵失踪。当地时间5号，位于上尼罗州的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基地遭到袭击，造成5名士兵死亡。家里安装了电信机顶盒的听众朋友得要注意了，打开电视就能够收看江苏 IPTV 世界杯苏超足球双专区同步高清直播，支持多屏同看，错过的赛事一键回看，非常方便，一个月仅需39块钱。爱奇艺、拥护腾讯、芒果、 B 站五大平台大片热播，一屏尽享，这个夏天在家就可以清凉休闲娱乐，认准江苏 IPTV。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本档资讯编辑谢杰、孙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名医云诊室。

0: 还出现了不少打着官方旗号的仿冒智能体，一些智能体为用户提供擦边极端角色，还有些智能体越权访问用户个人信息。针对这些乱象，国家网信办等五部门近期发布《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本月15号将落地施行。办法提出，提供拟人化互动服务不得向未成年人用户生成可能引发未成年人模仿不安全行为、产生极端情绪、诱导未成年人不良嗜好等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不得过度迎合用户、诱导情感依赖或者沉迷、损害用户真实人际关系，不得通过情感操纵等方式诱导用户做出不合理决策、损害用户合法权益等要求。同时要求服务提供者建立全流程安全管理体系，强制标识 AI 身份，设置两小时防沉迷提醒，并特别保护未成年人和老年人权益。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2: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3: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睡不
4: 着。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3: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2: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5: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6: 我是董明。
5: 那我们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啊，每周的复播时间呢是在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每天我们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直播间，一起用专业和温度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当然每天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那有两种方式都是可以和我们来取得联系的，像走进我们节目的专家来进行提问的，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了，在话题帖后面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
6: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一位心血管内科的专家，所以大家有任何关于心脏类啊、血管类啊以及全身基础类疾病的问题，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提出来，我们会在后半段的时候请这位专家来帮各位解答。
2: 三角名医带着云处方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
5: 我是陈颖。
3: 我是董明。
2: 邀你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5: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呢，现在心血管疾病啊已经成为了威胁人们健康的头号杀手。其中冠心病、高血压更是高发，而且呢年轻化趋势也非常的明显。那今天在我们的名医云诊室节目当中，就特别邀请到了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周翔主任。那周主任在高血压、冠心病、心力衰竭的诊疗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尤其擅长冠心病的介入治疗。那今天呢，我们将会请周主任啊带大家一起来认清误区，守住咱们心血管健康。来，首先和周主任打一声招呼。你好，周主任。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够走进云医门兵名医云诊室啊，和大家聊一聊心血管健康的话题。
5: 嗯，那说到这个心血管健康呢，周主任，我们先从大家都比较熟知的高血压说起啊，因为很多人啊，有可能在体检的时候呢，就会发现自己血压偏高，但是呢，似乎没有任何不适的症状，有不少人呢，可能就不会去在意啊，所以呢，想请您给大家来明确一下，这到底什么样的标准才符合高血压，它的诊断标准是什么样的，那是不是测量一次说我这个血压高了，有可能我就是高血压了呢？
7: 好的，谢谢您的问题啊。我国目前来说有2.5亿的高血压患者啊，就高血压我们应该如何去 诊断

0: 和定义，目前来说我国的诊断标准是130-90毫米汞柱，如果说收缩压大于140或者舒张压大于90毫米汞柱就可以诊断为高血压。但是现在的话，欧美国家已经把高血压的标准再下调，就是在130以上就可以诊断为高血压。所以说对于我们一些广大的患者来说，尤其是对于一些年轻的患者，
1: 我们希望它的血压水平在控制在130-90毫米汞柱，但是我们是希望它能够控制在130-80以内，这样的话呢应该说对于我们的心脏包括对于我们的血管健康更有好处。所以说尽管我国的标准是130-90毫米汞柱，但是我们是希望它能够控制在130-80毫米汞柱。那像这个确认高血压的话，它得通过几次测量呢？还是我测一次高血压我就是高血压了？
0: 测一次肯定不行的，我们目前来说比较常用的是诊室血压测量，因为患者来到医院医生给他测量，但是如果说光凭一次或者是一天的血压，我觉得还是不能诊断。我们希望能够2到3次这种频次的测量，就是说 不是同一天，而且呢测三次以上都是高的话，这样可以诊断高血压，
1: 就是多频次多天。
0: 另外的话还有部分患者呢是在家测量，在家测量的话也是比如连续几天血压都高，
1: 超过140-90毫米汞柱，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给他一个高血压的诊断。那我们连续几天在测量高血压的时候需要在同样的时间去进行测量吗？
0: 这个也不一定，因为我们整个血压也是一个在波动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可以，有些时候呢可以在上午测，有些时候晚上测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就是全天各个时段我们都好好的掌握一下这个情况。那所以说呢，诊断高血压它这个标准还是挺严格的，是不能够仅凭一次测量来下结论。那周主任，像高血压有哪些常见的危险因素呢？
2: 高血压我们说它主要是由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如果说父母都有高血压，那么我觉得一定要小心，就是说你可能得高血压的几率更大一些，比常人更大一些。环境因素的话呢，这是我们是可以可控的，比如说高盐饮食，就是饮食的吃的咸东西比较多，盐含量比较高。
1: 中度以上的饮酒，少量饮酒的话呢，对血压影响不大，但是中度以上的饮酒对血压影响还是比较大的。还有呢，就是说比如肥胖，体力活动比较少，有些人长期的久坐，不怎么活动，这样的话对血压也有影响。还有呢，比较重要一点，就是说长期的精神应激，比如说有些工作，比如说会计司机，包括我们医生这个职业，长期的高度紧张的一种工作，也可以引起高血压。那像您刚刚也提到了，关于这个高盐饮食这方面，说到高盐饮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但是呢我们平时在吃东西的时候可能只知道我在烧菜的时候我菜里面少放点盐，那觉得今天我这顿可能就不算高盐了。但实际上在我们比如说点外卖或者在吃其他的一些食物的时候，它可能会有很多隐形盐。对，那比如说有哪些隐形盐大家需要注意的呢？
0: 比较常见的，目前来说，比如说这个零食里面的，比如说我们大家很多年轻人喜欢吃这个薯片，它里面要放点盐，不放盐的话可能吃着没胃口。另外的话，有一些食品里面它就是喜欢放一点盐，这样的话能提高味觉，大家可能吃起来更可口一点。包括我们现在这个点的外卖，外卖的话你看这个油呀，
1: 盐呀，包括辣呀，这些加的一个辅助的一些东西比较多，这个也是需要我们平时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还是要有一个这个良好的这个生活习惯，特别是饮食习惯，这个可能是需要我们好好去配合的，
2: 就是保持清淡一点就行。
1: 那另外除了饮食之外，其实运动对于高血压的防控是不是也非常重要呢？
0: 对，我们其实 2年前做过一个研究，我们目前来说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给我们推荐的高血压患者我们应该如何运动呢？如果轻度的运动，其实对高血压也没有什么很好的改善作用，就是说你如果做一个平时走路这种运动，没什么改善作用。但是我们需要的是中度 和中强度和高强度的运动。中强度运动的话呢，还是以这种比如快走呀，或者慢跑这种有氧运动为主。高强度运动的话呢，可能这种快跑呀，或者说我们在健身房这种抗阻力运动，这种就高强度运动。但是WHO的话推荐

0: 我们做的研究呢，就是说每周要进行适度的高强度运动和中等强度的运动。但是我们做的研究，也是两年前发表在这个高血压的一个权威期刊
1: Hypertension
0: 上面啊。我们做的研究结果显示，高强度运动啊，其实对高血压患者的心血管获益很小。 甚至几乎有一个有害的作用啊，所以说我们建议高血压患者，我们是建议这种中等强度的运动，
2: 就可以了，
0: 不建议这种啊无氧运动或者说剧烈的活动，还有呢这种大家比较分比的跑马拉松
1: 啊，
0: 其实跑马拉松对我们正常人好处很小啊，这种强度太大了，对身体反而不好。
3: 其实我想问一下周主任，所有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来问，就您刚刚讲的这个中度和中强度，就是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比方说用出汗的程度来描述，您比如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 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1: 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 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2: 我是董明。
1: 那在今天我们的名医云诊室节目当中呢，是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周翔主任。那周主任在高血压、冠心病、心力衰竭的诊疗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 那尤其是擅长冠心病的介入治疗，前半段的时间当中我们是和周主任呢一起聊到了关于高血压的方式，那稍后我们马上即将开始的这个后半段节目呢，将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冠心病啊。那周主任，我们知道就是您是非常擅长冠心病的介入治疗的，那后半段一开始呢，首先请周主任给我们来科普一下啊，这个冠心病啊它到底是什么，本质是什么，怎么样才会得这个冠心病呢？
0: 好的，谢谢主持人。冠心病的话呢，我们通俗的讲啊，就是冠状动脉里面长了斑块，这个斑块的话影响到这个冠脉的血流啊，引起这个血流减慢，甚至呢这个血管闭塞啊，引起的心肌缺血缺氧啊，引起的一个一系列的症状。就是说其实我们通俗的比喻啊，就是相当于一个水管，我们这个血管相当于这个水管，水管里面长了个水垢，
1: 这是就是斑块啊。如果这个水垢长得越积越多的话呢，它就会影响到这个水流的速度。哎，我们心脏的话，它需要供血啊，供就跟这个水管一样。如果供血不足的话，它会引起这个胸痛呀。如果这个血流阻塞的话，就会引起心梗啊。这是这个大概的一个过程。所以冠心病的话呢，其实发病率还是比较高的啊。我们刚才讲了，就是动脉粥样硬化，其实发病率非常高啊。所以目前来说呢，
0: 要引起我们广大听众朋友的足够的重视。但像冠心病它有哪些常见的类型呢？冠心病的话，我们目前来说呢，就分为一个急性和慢性。急性冠脉综合症呢，它包括三种啊，一种我们叫不稳定性心绞痛啊，还有两种呢，就心梗，一个是 S 段抬高和非S段抬高的啊，所以说这个呢，都需要我们 紧急的进行治疗啊，如果这个都有生命危险的，因为它是一个血管这个斑块破裂以后引起这个血小板聚集引起的一个血栓事件啊，需要紧急的介入处理。另外一个呢，就是慢性的，慢性的话呢，相对来说比较还是比较安全的啊，但是呢，我们也是需要一些药物呀或者是介入治疗。
1: 那像如果怀疑自己是有冠心病了，咱们需要做哪些检查来进行一个诊断呢？
0: 最常见的啊，就是做心电图啊。所有胸痛的病人到了医院以后，肯定做张心电图。如果是心梗的话呢，心电图就是明显的这种改变。如果说普通的冠心病患者，比如心绞痛患者，他如果在胸痛发作的时候，心电图它是有一个变化的。但如果说在正常情况下不发作的时候，按经期状态的时候，他心电图 基本正常啊，所以说这个就是心电图来诊断冠心病呢， 这个就是非常 难啊，很难确诊啊。第二个呢，就是比较常用的，就是我们门诊喜欢给患者开这个冠脉 CTA，
2: 嗯，就是冠脉的一个血管影像成像啊。
0: 这样的话呢，其实是一个无创的啊，或者是微创的一个。

0: 检查的方法啊，这患者可以做一个 CT，CT 就看到这个血管的影像啊，有没有狭窄。 但是 CT 的话呢，它准确性啊还是有点问题的。有些患者的话，如果钙化比较重的话， CT
1: 非常严重的狭窄，但是它做到造影以后可能狭窄很轻啊，所以牵扯到第三种啊，诊断冠心病的金标准，我们是冠脉造影。冠脉造影其实就是一个检查，有些患者呢有恐惧啊，觉得这个是一个手术啊，其实它就是一个检查，很快的话大概15分钟就可以做完。所以说很简单，但是它是诊断冠心病的金标准。好的，知道了，谢谢周主任给我们的这介绍啊。因为今天我们一提到高血压冠心病，确实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在前半段就已经给我们发来了很多的问题，是希望能够得到周主任的这个指导啊，来解答的。那这样我们接下来呢，把这个时间更多的交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2: 在这里其实我们想跟大家来说一声啊，就是各位在提今天跟周主任这个心 血管内科相关联的问题的时候，一定切记啊，你不要仅仅只发几张图，这个图发过来之后，您得告诉我们，就是您想问什么样的问题，
1: 对，
2: 就希望周主任回答您什么样的问题。这个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也说了啊，
1: 一定要用文字给我们表述清楚，因为发的图片太多了，我们也没有办法在这个大海捞针里面去找啊。
2: 还有一种就是发一张 几张图片过来说，希望周主任帮他看看这个报告的，那在节目当中确实这个也做不到啊。我们在节目之后可以请周主任留下一点时间来帮您看一看，但是你在节目当中希望各位还是能够实质性的给出一些问题，我们来请周主任帮各位回答啊。比方说有一个听众，他说周主任您好，本人是女性，55岁，有失眠症，
1: 近期经常感觉心慌，有一次上楼，心脏突然狂跳，大概有半分钟。体检的时候，心电图说有窦性心律不齐。他想问你一下，这个情况他需不需要吃药？是这样啊，我建议呢，去检查一下啊，可以做一个
0: 动态心电图啊，看一看到底有没有心律失常，因为他突然心脏突然跳得比较快嘛，啊，是不是有一种心律失常在里面？ 但是呢，对于55岁的患者，
1: 我觉得这种更年期综合症的可能性更大啊，因为这个年龄阶段，而且呢，他是有这种失眠啊，包括焦虑啊，或者是这种烦躁啊，这些症状的话呢，就是非常常见的一个表现。但是呢，这个更年期综合症一定要排除心脏器质性病变，排除了以后才能诊断。所以他这个情况其实还要到医院去查一查，
0: 简单的检查，明确一下。
1: 好，我们这边有一位35岁的男性朋友啊，他的问题是，他有心肌炎，中度高血压，吃的是菲洛地平和辅酶 Q10， 平时呢不抽烟也不喝酒，因为一般晚上差不多11点左右就休息了，但是他有个问题，就是经常第二天起来的时候呢，浑身乏力，注意力不集中，打瞌睡，他想请问一下周主任啊，这个到底该怎么办？能不能吃点什么药可以调理一下的？
0: 他睡眠情况还好吧？他没有说睡眠不好啊，就反正晚上他就是11点钟左右休息嘛。
1: 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不知道他睡眠的质量怎么样啊，就是说如果说有些人打呼噜啊，我们叫睡眠呼吸暂停，
0: 对，
1: 尽
0: 管他睡了比如说8个小时，其实他的效果还不如3个小时。
1: 哦，对，第二天依然觉得浑身没劲啊。
0: 对，因为他这个睡觉当中啊，他一个缺氧，
1: 有着呼吸暂停，他缺氧，他慢氧很低，所以说睡眠质量不行，所以第二天的话他可能就会容易乏力。心肌炎的话，这个没有关系啊，心肌炎的话它是一个自限性的疾病啊，它是发生了以后，如果说过了一段时间它就自己好了啊，它不会引起什么症状啊。
0: 好，来谢谢周主任，那您自己也看一看啊，是不是平时晚上的时候类似就是睡眠质量不太好会引起到第二天的浑身乏力啊。
2: 我们再来看小助手当中有一位68岁的男性听众，他说 周主任您好，他扩张性心肌病已经有10年了，然后呢他给了一个最近的 就是12月15号的这个心脏的彩超， 有一个报告，上面写的是深主动脉增宽半主动脉瓣轻度反流，左房室增大半二尖瓣轻度反流，右房增大轻度肺动脉高压，左室舒张功能减退，收缩功能没有看到明显异常。他想问您一下，就通过这个 这份心超的报告来看，他的情况严不严重，周主任？
0: 从这个心超结果看，我觉得这个扩张性心肌病诊断可能还是欠缺的，依据不足。我从他的心超看，只有心房大一点，心室都不大，而且EF值是好的，所以说诊断
2: 至少目前情况看，诊断扩张性心肌病是不成立的。嗯啊，那他这个情况需不需要再去做进一部的这个明确诊断呢？如果这个患者是在附近的话啊，我觉得可以来医院看一看啊。就是我不太清楚他还有一些哪其他的一些资料，
3: 包括他以前的一些病史情况、服药情况。嗯，如果您是在南京啊，就是刚刚周主任说了，您可以到我们南医的二附院找周主任去来帮您就是明确诊断一下。那如果他在外地的话，他是不是也得到就是当地医院的这个心内科去做一个进一步的明确诊断？
0: 对，包括一些病史要详细的再问一下。
2: 嗯，
3: 好，谢谢周主任。嗯，好，来，下面还有一位66岁的一位朋友啊，有糖尿病，血压血糖控制得很好，每年体检仅动脉呢都有斑块，血小板都是在100以内，基本是在
0: 80到90左右，原来是坚持服用阿司匹林常溶片，但是呢，因为听说血小板低啊，服用阿司匹林可能会引起到内出血，所以他现在呢也就把阿司匹林给停掉了。所以想请问一下周主任，这种做法危险吗？是这样子啊，他有危险因素，有高血压、糖尿病，而且呢他有颈动脉斑块。
3: 对，
0: 其实呢我们老百姓可能有个误区，是不是有长了斑块 就一定要吃他汀，一定要吃阿司匹林啊，其实是不是说一定的啊，我们要根据具体的情况看。这个患者他汀肯定要是要吃的啊，因为他是有高血压有糖尿病，而且有斑块啊，我建议他汀要长期吃。但是抗血小板药物阿司匹林需不需要吃？我觉得呢是可以吃也可以不吃。
2: 如果说他这个血小板在100以内啊，我觉得80到100，吃阿司匹林不会对血小板不会有什么影响啊。但是他不吃也是可以的啊。对于他目前的情况来看，好的，谢谢周主任。嗯嗯，有一位听众，他没有说年龄，他说周主任您好，他之前吃的这个高血压的药，后来感冒咳嗽，感冒好了咳嗽就是不好，怀疑是这种高血压的这个药引起的，换了药还是咳嗽，就是不能闻到有异常的味道。 一闻到就咳嗽，已经有3个多月了。他想问你一下，这个是不是确实是因为高血压引起的这个问题？他发了一个他的这个药给我，是贝多普利安氯地平片。但是呢，这个人他的这个年龄没说，但是应该是一个男性。嗯，好的。这个普利类的药物，我们叫
0: SAR 类药物啊，这个药物的话呢，它是会引起干咳的啊。嗯，如果说他换了药啊，比如换了 ARB 类药物或者 CCB 类药物以后，它还是出现这种咳嗽啊，长期不好，那么就不是药物引起的啊。所以我不知道他前面他说他换了药，换了是不是？换了什么药？哎，换了什么药？其他种类的药。如果是换了其他种类药，还出现咳嗽，那就不是这个药物引起的，那就查一查呼吸系统的问题啊。有些人他这种憋一性的哮喘呀，这种长期的咳嗽也可以出现。
2: 就他这个问题，其实是否还得先去给他开药的这个心内科先去看一看，就是是不是这个换药引起的，还是这个药物引起的？如果
3: 不要用ACE这类药，普利类的药物啊，换一种其他的药物试试看。那如果换了还有咳嗽，就可以去呼吸科或者是耳鼻喉科去看看，是不是这个其他的可原因导致的咳嗽？
0: 是的。
3: 好，感谢周主任给这位朋友的回复啊。我们这边还有一位76岁的男性朋友，他是高血脂症很多年，然后吃他汀呢吃了有5年时间，今年开始双腿肌肉痛得很难受。他说呢，经过化验是他汀的副作用啊。他说目前我们这里呢医生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 他想请问一下周主任，有没有什么药是可以替代他汀药物的？
0: 嗯，很好的问题啊。就他汀类药物呢，目前来说应用的非常广泛啊。我们呢其实对他汀类药物也做了长期的研究啊。他汀类药物的话比较常见的不良反应，第一个呢会出现肝功能的异常，也患者吃了以后会肝酶会增高，或者是胆红素增高。另外的话呢，最常见的就是肌肉的损害啊，有些人会出现肌酸激酶的升高，有些人会出现肌肉的酸痛无力，严重的话会出现
2: 肌横纹肌的溶解啊，这些都是他汀类药物的不良反应。所以这个患者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可以换用啊其他的药物啊。其他药替代的话，我们现在有针剂啊，针剂。我不知道他血脂水平怎么样啊。如果说血脂水平高的不多的话，可以用这个胆固醇吸收的抑制剂，我们叫抑制脉部啊这类药物，是吃了以后抑制肠道对胆固醇的吸收。如果说高的比较多的话呢，也可以用针剂啊。针剂我们现在常用的有两类啊，一类呢就是这个 PSK9抑制剂啊，这类药物的话呢，就是我们目前常用的就伊洛油单抗，或者说这个托莱西单抗，目前比较常用的，半个月打一针，肚皮上打针就可以了。还有一种呢，就是半年打一针的药啊，前面的话呢价格比较贵啊，今年元旦以后啊，它会 进入医保会降价啊，这个半年打一针也是非常方便的。嗯，
3: 那这个像您说的这些药物是不是必须要在一些大医院才能够开得到呢？
2: 一般的话这个二级医院二

0: 二级、三级医院应该都会有。
1: 那会有的是吧、
0: 哎、
1: 因为他说他可能是在乡镇嘛、
2: 嗯、
1: 所以他怕那个他们医院没有开不到这样的
0: 药物、乡镇估计很难、
2: 有点困难
1: 是吧、
2: 嗯、
1: 那可能还是得让他去想想办法，就是跑大一点的
2: 城
1: 市去，
2: 往
1: 城
2: 区走一走、
1: 城区看一下、去开一下，就是像刚刚我们周主任所说到的这些药物啊。
2: 好，小助手当中这个听众发来的问题有点长，周主任，但是我刚看了一下，确实还是有一些这个可回复性的。他说周主任你好，他今年58岁，从38岁确诊高血压后开始服药，起初服用的是尼富达硝苯地平片，服用10年之后，三甲医院专家建议他换这个利富达牌硝苯地平缓释片，每天用一片。现在血压正常，在110/78左右，最高也不会超过82。但是他3年前突然发了一次眩晕，到医院检查、住院治疗时做了核磁共振等等，排除了这个眩晕的这个检查，没有发现明确器质性的病变。医生初步判断可能是耳石症。他平时不抽烟，饮酒也少，一个月最多应酬一次，运动量方面不算大，每天走路5000-6000步。他想问您一下，就是前面有些话我就不说了。他说，目前的降压药是否需要调整？另外，是否有停药或者换药的必要？
0: 他的血压是在110几，还有80，
2: 110几，最低的是78，平常也不超过82，现在的是，就这么多。
0: 硝苯地平控制片，对吧？我觉得如果血压控制的很理想的话呢，就也不需要换药。因为 CCB 类药物的话呢，目前来说也是非常普遍的一类用药啊，高血压的一个基础用药啊，所以说我觉得可以不动啊，只要血压不是太低或者不高，我觉得就这样吃就可以了。
2: 就是针对于高血压这个药就暂时不用动了。
0: 对，
2: 那他这个比方说眩晕的这个病因会不会是因为就是这个药物的或者是目前高血压吃的这个药所引起的？因为他查了很多都是没有说没有检查出结果出来。
0: 不会啊，就是可能因为周围性眩晕啊，最常见的就是这个耳石症啊，
2: 就耳石症，
0: 去神经内科啊，或者说这个五官科啊，耳鼻喉科去看一看。这样的话，如果说一年发作一次，你也没必要就吃一种药物去预防这个眩晕了啊。我觉得没有必要。发作的时候可以吃一段时间药就可以了。
2: 他这个3年前发作了，然后呢住院治疗了，然后呢后面又连续发作过2次，然后也是住院，也通过输液治疗稍微好转。但是他担心这个可能还会再持续。
0: 耳石症的话呢，这个也不能说完全断根啊，他后面的话可能会间断的发作
2: 啊，也会有。就这位朋友应该要时刻关注自己的这个身体啊。但药高血压的药就暂时不用动了。好，谢谢周主任。
1: 好，我们再来回答一位朋友，周主任，他说最近呢，他这个心电图啊显示窦性心率左心室。高电压 ST 段 V6 压低，他想请问一下，这是不是冠心病的一个诊断？
0: 目前看不像啊，
1: 不像啊。
0: 就是说左室高电压的话呢，我们心电图诊断这个左室肥大其实是不准确的啊，它只是提示你左心室可能有点大啊，它是有高血压病史是吧？
1: 他没有说他有高血压病史，
0: 就是说我们有一些高血压病史比较长的患者，他会出现左心增大啊，这就是心脏最常见的一个靶器官的损伤啊，所以说我建议他做一个心脏彩超。心脏彩超做完以后，因为他是诊断房室肥大的一个比较准确的一个标准啊，做心脏彩超。
1: 好，那有空的话去做一个心脏彩超，可能比心电图会显示的更加准确啊。好，谢谢。
2: 这个也是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一直跟大家说的，就大家提问的时候，如果您有一些基础类的疾病，比方说高血压、糖尿病，然后其实也要在这个问题当中描述清楚，可能就是您想问的这个问题也跟这个基础类疾病有关联的，但是如果您不说，确实我们的专家也没办法帮您就是准确的回复啊。这位听众她是女性，71岁，她说周主任，她之前药物控制高血压，早上是5毫克的波依定，晚上2粒缬沙坦。
1: 因为我们在大蓝鲸平台还有我们的小助手上还有很多的问题，没有办法给大家做一个一一的解答。小助手呢，节目之外我们将会继续把周主任留下来，还会继续给大家来进行一个问题的回答。
2: 是我来补充一个，就是刚刚有人在问的是周主任说，如果有这个问题可以来门诊找他，我们正好来跟大家补充一下，就是目前我们周主任在南医的二附院心内科的门诊时间啊，
1: 是的，
2: 目前2个半天，周一的上午是在江家园的院区，周四的上午是在麦高桥院区，所以大家记住啊，周一跟周四上午都是有门诊，但是在不同的院区，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
1: 好，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将会和大家来说一说，因为今天周主任是给我们对于像冠心病、高血压的防治是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那最后请周主任来给我们总结一下吧，就是咱们南医大二附院在像冠心病、高血压在诊疗方面有哪些自己的特色呢？

0: 好的，谢谢主持人啊。在高血压方面的话呢，因为我们医院的话有一个就是江苏省靶器官高血压靶器官筛查的基地啊，江苏省就一个基地，是放在我们医院。我们每年都有一些来自各个其他市级的啊市级医院，或者说下面乡镇医院的一些医生过来进修学习啊，主要是他们会拿到一块那个 证书啊，会授予他们单位一个牌子啊，所以说在高血压靶器官筛查这一块的话，我们是应该说在江苏省是走在前列的。所以我们最大的特色呢，是对于难治性高血压的诊疗啊，如果说我们有些听众朋友们吃了三种以上的这种降压药物，血压还控制不理想啊，可以过来啊，我们可以包括我们现在有新的一个就是肾交感神经消融技术啊，可以有些人患者吃了四种药，
1: 我们后面用了这个技术以后，吃一种药就可以把血压降下来。哦，这样子，
0: 这是一个介入的技术啊。所以说，对高血压这一块，就是难治性高血压是我们的一个特色。还有呢，对于冠心病这一块的话，我们最大的特色呢是做一个泛血管疾病的一个诊疗中心。哎，我们说你心脏血管长斑块，你脑血管，包括下肢血管 都容易长斑块啊，所以说我们会对患者做一个全身血管系统性的评估，然后进行一个综合性的诊疗啊。我们不光着眼于我们心脏、脑血管、外周血管，我们都是我们关注的点啊。
1: 全身基础性疾病。
0: 哎，全身基础性疾病。我们两周前啊，两周前我们葛军墨院士啊，是这个中国心血管的一个目前来说是一个奠基人啊，加上一个权威人士啊，他也是加盟我们
1: 阿福院啊，就是说我们心血管中心也是为我们的一个泛血管疾病的诊疗提供一些技术方面的支持啊，所以说这对于这个全身血管的情况啊，我们可以做一个全面的评估和系统性的诊疗。所以说在高血压这个板块，其实因为您也是心血管中心的负责人，就是对于高血压我们南医的阿福院的一些核心技术在省内其实是 非常非常权威的。另外我们就冠心病的这个治疗诊断也是在省内乃至在全国现在啊都是非常有一定的这个话语权的，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南医的二附院心血管内科的一些特色的这个内容，大家其实也可以关注起来啊。
2: 确实今天听了周主任的这个详细讲解之后呢，我们也是对于高血压还有冠心病这样的一些防治有了更加清晰更加科学的认识啊。最后我觉得也可以请我们周主任呢一句话来给我们总结一下，就是我们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
0: 有哪些好的方法是可以守护到我们心血管健康的。好的，我觉得说良好的生活习惯啊非常重要啊，比如说我们前面讲过这个饮食对吧，低盐低脂，然后呢就是戒烟限酒啊，保持这种规律的适量的运动啊，但是运动量不能大。对于我们一些心血管疾病的 这些人群来说啊，不管你是高血压还是这种冠心病，我们都不建议这种太剧烈的长期的长时间的这种运动，保持适量就可以了。
3: 心率在120到150，这是我今天听到的最重要的啊，就这个就是我们中度运动的一个就是标准。
1: 对对对，你说如果说这种平时走路这种运动了，可能也不能带来一个很好的益处，还是中度以上的运动啊，慢跑啊，这种运动啊，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的。
2: 好，谢谢周主任。
1: 再一次感谢周主任。好，今天民营云诊室就到这里了，
3: 启用公告明确，存量已经开通对应板块的权限的投资者呢，无需要重新签署。那么新开通权限的投资者必须要签署新版文件方可以参与交易。多家券商呢提醒投资者，在参与股票投资以前要仔细阅读交易所的规则，券商新版的风险揭示书和李调整交易政策啊，规避因为 规则不熟悉而引发的风险操作与投资亏损。记者今天从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了解到，截至到7月6号的零点，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口岸今年入出境的外国人超过了400万人次，同比增长41%，占口岸出入境人员总量的41%以上，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8个百分点，数量与占比均创下了历史新高。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发布的公告称，将在7月6号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万亿元的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鉴于该期限品种大约有8000亿元的到期量，那此次3个月期的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将实现加量续作，结束该期限品种连续3个月的缩量进程。 世界互联网大会今天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0: 介绍了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的基本情况、总体筹备进度和特色亮点。本次论坛呢，将于7月21号到22号在西安举行，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除了开幕式以外，还将围绕着丝路电商合作与发展、智能体协同创新发展、数字时代的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人工智能赋能低空经济、数字健康五个议题举办专场论坛。来关注国际。韩国财政部今天表示，政府将推进监管改革，加快人工智能在服务领域的应用，以进一步增强服务业的竞争力。韩国财长具润哲与相关部门讨论了相关的具体措施。服务业占韩国 GDP 的60%，其增长对整体经济至关重要。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到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到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谢杰、孙强，我是高爽。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我主持的高爽说法节目。
1: 刮票赢好礼，江苏福彩即刻惊喜，一票双赢活动来啦！6月18日持续至7月18日，江苏福彩推出即刻惊喜一票双赢营销活动。活动期间，在全省福彩任意网点购买好运喵喵5元、超级弹珠10元、百发百中20元、星光灿烂30元即开票，单票刮中10元可获2元双色球、积雪单式赠票，刮中500元可获赠500元整本即开票。指尖刮开好运，一票收获双重惊喜，快来解锁您的专属福利与欢乐吧！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南京夜游。

0: 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苏中地区是 FM 九十五点三啊，苏北地区呢是 FM 九十一点二。复播换频率了，在 AM 七零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十点半到十一点。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男子买60岁以后按月领取50万元的保险，缴费30年以后呢只领了一次啊，保险公司说啊是录入错误，拒绝兑付。男子呢为了博眼球，自称是跳伞教练，在小区楼顶啊跳伞，实在是太疯狂，说理说法来解析乏力。三点半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北京中银南京律师事务所左广红律师，江苏宁通律师事务所谢军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男子买60岁以后按月领取50万元的保险啊，合同上写呢说按月领取50万，可是他缴费30年以后啊只领了一个月，保险公司就说啊，说录入错误，是当年的经办员呢搞错了，把一次性领取啊误写成了按月领取。哎呀，这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啊。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中银南京律师事务所左广红律师。左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3: 广东深圳的陈先生1995年30岁时，花费4055元购置养老保险，缴费30年，保单写明60岁后每月领50万。他年满60岁领取首月款项后便被保险公司停发。记者向某公司深圳分公司了解情况，对方表示可能是录入时员工疏忽，导致把一次性领取写成了按月领取。直到陈先生去年来处理合同，工作人员才发现了这个问题。目前1995年的保险原件还在陈先生手中，陈先生已起诉。
0: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啊，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等等。这个事儿啊，左律师啊，你看啊，买了30年保险对吧，说60岁以后啊每月是领50万对不对，只领一个月，然后保险公司说好搞错，是当年的人啊写错等等，就是这个到底应不应该继续去兑付这样的一个保费，就是这个50万每个月应不应该继续啊？
2: 应该。
0: 啊，为什么？
2: 因为这个保险合同上面，我看那个图片，新闻图片上面写的非常明确，年满60周岁按月领取养老金人民币50万元，而且这个50万元是用这个中文字写的，表述非常清晰，没有任何歧义。你保单，你作为一个保险公司，你单方制作的最终的合同凭证，这个内容就是双方都是就是表示啊。那你既然这么写了，别人也履行了合同义务，那你当然到了期你要履行兑付义务。
0: 他现在不兑付啊，他说搞错啊，当年的业务员写错，录入错误，是一次性领取，最后写成了按月领取，然后人也跑掉了，就找不着。那你这个怎么办呢？啊，理由成立吗？
2: 录入错误是谁的错误？是你保险公司的错误是吧？那你保险公司错误，你既然就是我先不管这个错误对是真实的还是说你为了拒付做出了一个托词，即便是真实的，这种情况下也是你自身管理错误，作为管理错误，那你就要对自身的这个承担相应的责任，这第一个。第二个，你这种情况下你事实上你都不主张，哎，我当时录入错误啊，重大误解啊，这个我要求撤销这份合同，对不对？
0: 对。
2: 那既然撤销合同的话，那按法律规定来吗？你95年成立的合同到今年30年了吧，那按照民法典的规定，你这个是重大误解的话，你的除斥时间你只有最长是一年嘛，你超过5年以后，你的除斥时间就经过消灭了嘛， 你就没有这个退休卡了。

0: 那这样没有撤销，那你这个旅行啊。
1: 他这个有没有显示公平啊？重大误解和显示公平是不是一回事儿？如果从显示公平这个角度去说，能不能走得通？保险公司成立吗？
0: 首先啊，重大误解也好，显示公平也好，他们都是撤销合同的法定理由。除此期间都是一年，最长啊，我不知道啊，从法律行为发生之日起，最长经过5年都没了。这个除此期间你就没有撤销权了，撤销了。
1: 显示公平也不行，也过了。重大误解也过了，那情势变更呢？这个好像也对不上，是不是？
0: 对，
1: 从这个角度，
0: 很简单，这个不是个情势变更啊，这不属于商业风险啊，不属于你保险公司不可预见商业风险啊，它不像那个说我买了一些钢材，我当时买的时候3000块钱一吨，现在突然由于市场急剧变化，3万块钱一吨，我没法履行啊，它不是的。
1: 但是有没有一个规定说这个保险的金额不得超过保险的价值，超过部分无效？有没有这说法？从这个角度，如果保险公司去推翻它，也推翻不了，是吧？
0: 你这个首先有个问题啊，说这个保险金额超过保险价值，在保险法里面是有特殊规定的，只针对于财产保险啊，比如房屋，比如车辆。我这个汽车总共3万块钱，我投保金额30万，然后我发生损失了，我要进保险公司履行30万的赔付义务，这个法院肯定不支持，因为你这个明显是可能获取不当利益，导致一个法律风险。但是人不行啊。你这是养老保险啊，人身保险啊，人的生命是无价的，
1: 所以从这个角度也不行，讲不通。
0: 不能说这个人只值5万块钱，或只值100万、2000万，这个不合适的。
1: 啊，但是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就是我看司法实践当中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和观点，认为是什么？就是说，你看啊，他这一个月是50万的这个保费要给他，对吧？保险金啊，然后一年是600万，算一算，10年是6000万，20年。1.2亿，对不对？以此去往下滚，如果这样，就显然是有违于这个保险的这个利益，有点说非常不符合常理。所以有这样一个观点是什么？就是说，在民法的理论和司法实践里面，有一种说法叫误载不害真意，就是这个合同的解释规则。也就是说，当你书面的这个文字录入啊记载有错误，应该根据当事人缔约是真实意思的表示，然后去判断哦，你什么样一个真实意思，如何来履行合同。好像有的司法实践里是按这个，比如说法官会看根据当时的合同条款啊，或其他的一些举证啊，来表示双方的意思啊，行业的标准啊，保费金额、原始文件等等去判断啊，最后认为是笔误而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所以根据个和平就公平的原则进行调理啊，调整这个最后的支付的这个价款这个金额，不是说一定是按照这个合同来。这观点您不同意是吗？
0: 这就目前来说不存在误载的问题，因为这个里面我们有个问题啊。保险公司他的说是录入疏忽啊，这个是应当是一次性给付50万，而不是说按月支付50万。就从这个现有的材料来看，无论如何得不出这个结论。为什么？我一个月，我在95年，一个月我交4055，我交了30年，我交了148万多，然后你说你一次性给我50万，可能吗？
1: 算下来不是说每个月是4000多吗？一共是30年，大概12万呢，有120万那么多吗？
0: 一个30年，一个月4000多，一年多少？一年4万多，三十年。对，128万。而且你还要考虑个问题，这个钱可是在95年就开始了，这个里面人民币，你涉及到一个商业人民币贬值的问题了。
1: 但是这个是很有道理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似乎你看啊，一个月50万，一年600万，10年是6000万，再往下算，那上亿，多少个亿？那这个似乎也有点太多了。是不是也是超过现在保险的这样一个市场的行情或这样的一个规则？好像据说好像没有哪一个保险是有这样这么高的一个所谓的回报的。从这个角度，没有其他问题吗？
0: 我只能这样讲。如果说法官从这个像你说的啊这种情况，我们客观实际情况来进行考虑，适当进行一个变更，或者说组织一个调解啊，然后由保险公司啊双方重新达成一个变更，这是可以，这个没问题。这第一个。第二个，如果说从法律，从这个保险合同严格文件的角度来解释，这种情况下，你保险公司做了这样的行为，不管你是疏忽也还怎么样也好，你既然有这个合同签订了，那么这种情况下，不管是商业风险也好，你管理疏忽也好，

0: 你都得承担这样的一个后果，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商业诚信和保险诚信的问题。
1: 对，
0: 这个问题不仅仅关乎了你一家保险公司，它关乎了整个商业伦理的问题。如果说实际上说一家保险公司怎样谁样，哎，我们当年为了来这个吸收保险金的时候，我随口夸大话啊，这个随意承诺，然后到理赔的时候，我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这个是违背商业伦理了，这个损害我商业利益了。那我就问一下，这个普通老百姓的利益从什么地方得到保护？
1: 嗯，我非常同意您的观点。对，所以，但是我还是想类比一下，就是我们会经常遇到一个什么呢？比如说啊，这个商家同样在网上卖东西，标错价格，然后很多人薅羊毛，对吧？都买了，这官司后来打到最后，其实可能也未必，就是说能按照你这个薅的羊毛那个价格来算，好像还是要比如说该怎么样给商家一定的那个合理的价格，这跟这个类比有不同吗？好像有相似是吧？
0: 这个是没法类比的，为什么没法类比？因为这个合同持续了30年，在30年中，你保险公司每年在收人家钱，你从来没说我提出异议过。你收钱的时候你从不提异议，哦，到了你给钱的时候你才提异议了，这个我们有问题，我们都错了。
1: 嗯，
0: 那你要这样，你要这样说的话，那就一点问题，那就说没有一点商业诚信了。同样打个比方，你说商业薅羊毛，我挂错价格了，对吧？都是一次性购买，这种情况下确实显示公平，啊，这个重大误解。我可以要求撤销，这个是在时效范围之内的。
1: 对，这个过了时效。嗯，
0: 但是如果说你持续一年多，我都这么买了，你什么意见都不提，最后你要在这个履约的时候啊，我提出来啊，不行了啊，我这个是标错价格了，你薅我羊毛了。我想从正常人的角度来说都没法接受啊。
1: 是，很难接受。所以这个案件的走向，因为已经打了官司嘛，我们来分析一下，就哪一种可能性更大？肯定是商家，就这个保险公司肯定是要担责任。那这个责任的体现，一个是完全按照合同履行，比如说每个月50万的就来兑付，还是说那有可能会按照一个实际的保险金额，但是要给这个投保人一定的赔偿，额外有其他的一些，因为有过错，很显然你30年你没有审核吗？你没有发现吗？对吧？然后你以一句好，我这业务员搞错了，给人家支付一个月以后，后面就不给了，显然是有很大过错。但这个过错的承担体现是一定是按照合同来履约，还是有可能按照现实的一个保险的一个行业，然后另外给予一定数额的赔偿，哪一种可能性更大？
0: 现在我没法具体说这个问题。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从保险合同严格文艺解释的角度来说，你作为保险公司，你是一个商业主体，你比普通的投保人具有更高的注意义务和更强的商业这个精算能力，因为你所有保单你是经过精算过的，你不能够将自己的内部的管理疏忽和自己的商业风险转嫁给投保人，这个是准确讲，如果这样做的话，会对整个保险行业的这个商业运行会造成就动摇整个商业运行的一个基本规则。但是呢，不排除法院会组织双方进行调解，由保险公司根据现有的这个情况进行一个合理的精算，以后进行一个双方达成一个新的保险合同进行履约。这个我就不好说。
1: 嗯，有可能调解。
0: 你不能将自己的管理疏忽、内部的这个商业风险转嫁给消费者。
1: 您说的很对哈，所以那如果判的话，就是哪种可能性相对大一些？因为调解嘛是有这样的可能性的，对吧？如果判，会怎么样？可能性大一些呢？
0: 我现在没法说，因为什么？因为说实在话，因为这个司法政策怎么把握？
1: 嗯，
0: 因为如果说单纯的从法律文艺解释来说，应当按照你们双方约定来判，这个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怎么说呢？这个话我就不好讲了，因为每个地方的司法政策都会有一定的尺度。
1: 好，来，这样的事儿发生啊，对这个保险公司有没有一些行政处罚？应该是他的主管部门有处罚吧？这事儿啊，
0: 首先啊，他有一点毫无疑问的，不管你管理的疏忽，而且你这种情况下拒赔，
1: 嗯，
0: 这种情况下，那银保监会事实上是可以对他进行一个处罚的，责令改正50000块钱到30万的这个处罚，情节严重的，事实上是可以限制他的业务范围，甚至可以责令他停止接受新的业务。最严重的会吊销他的业务许可证。
1: 嗯，这是行政处罚。
0: 对，
1: 完了以后，如果真像保险公司说的啊，我的当年的业务员录入错误，他假设比如支付完这个保险金额以后啊，然后呢再去向当年的业务员再追偿，有没有可能？就从司法的理论能不能做得到？ 这个啊，
0: 从法律上来说是可以的，因为是。

0: 给我造成重大损失，那我是可以追偿的。但是这个你们涉及一个时效问题。
1: 嗯，过了吗？
0: 事实上应该是过了，因为你这个30年了，这么长时间内你都没有发现，那这种情况下，最长时效也不20年吧？
1: 嗯。也是很难，所以最终还是保险公司去承担啊。
0: 没错。
1: 好，来您讲讲这个案件的提醒，给咱们投保人也好，给这个保险公司也好，什么样的提示啊？
0: 那首先啊，在投保的时候，这个首先你作为投保人，你要确保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身份和身份信息完全一致，并且使用尽可能的使用本人的银行账户进行缴费。第三个呢，作为银行来说，你一个是要明确告知，对相关的条款进行详细解释。那么作为这个保险人来说呢，你要要求他明确的啊，这个以书面方式备注。第三个，对于保险投保人来说啊，不管是不要接受任何模糊的表述啊，必须把什么时候给钱、怎么给、怎么赔这些核心问题问清楚了，写在纸上面。第四个，作为投保人来说啊，你要逐字逐句的阅读合同中啊这标注的责任免除部分，了解不赔付的底线，同时呢有一个犹豫期，在犹豫期内一定要把握住最后的机会。第五个，凡是脱离合同的所谓高收益，不必要相信，没写在纸上的不假的。
1: 嗯，是。那再问一个问题，如果说哈，因为像这样的案件嘛，比如说还有其他人投保，但人家那个合同就保单写的是对的，那这个案件走向会有不同吗？
0: 如果是这样的话，确实是这个可能，像你说的，这个确实是当时写错了。这种情况，法院是有可能，虽然说我只能是有可能，为什么呢？因为我还是说那话，你不能因为你的管理疏忽，将你的责任转嫁给消费者。
1: 好，
0: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代价。
1: 好的，来到这儿，我们结束今天的说理说法，感谢您，我们进入到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1: 好，进入到今天的警官说，来听听这位警官是怎么说的。
3: 大家好，我是如皋市公安局民警石金盆。近日婚恋交友类诈骗持续高发，诈骗分子虚构退役军人、公职人员、企业高管等身份人设，以隐私保护、专属加密沟通为幌子，诱导受害人下载第三方 APP 进行私下联络，借机实施诈骗。哪些 APP 更容易被骗子利用？一、具备私密加密聊天功能，支持聊天内容加密、无痕撤回、月后积分等设置，聊天内容不易被风控系统识别拦截。骗子常以保护隐私为由，诱导受害人脱离公开平台，转入此类 APP 私下联络，以此规避反诈监测预警。二、带有屏幕共享、远程控制权限，可开启投屏、远程操作权限，诈骗分子通过哄骗用户授权，非法窃取银行卡验证码、支付密码、身份信息等，实施盗刷与资金诈骗。三、注册登录门槛宽松，注册过程无需多重实名认证核验，诈骗分子可批量注册大量虚假账号，反复包装虚假人设，实施连环诈骗。那我们该如何避坑呢？一、选择主流社交平台，谨慎使用小众陌生聊天 APP， 日常沟通交流首选主流社交平台。二、不安装非正规软件，只通过官方应用商店下载安装 APP， 对陌生链接、二维码、安装包做到不点、不扫、不下载、不安装。三、不轻易开启屏幕共享，屏幕共享、远程控制权限可能会泄露银行卡验证码、支付密码等敏感信息，切勿向陌生人轻易开启屏幕共享、远程控制等功能。

0: 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当你准备出门，随手关掉客厅的顶灯；当你市场买菜，随手带着用过的布袋；当你越过汽车，信步走向地铁的站台，每一个不起眼的小动作，
3: 这一块来说，那是可以代位的。所以它严格来说，它可以作为第一顺位，

0: 的。
1: 她是孙女婿也可以代位是吧？
0: 对，
1: 孙女婿还不是孙女
0: 啊？对，她也是可以的
1: 啊。
0: 所以当时她刚才说到的，她说这个馆长就跟她讲了，说你要调顺序这一块，
1: 调顺位，
0: 哎，顺位这一块全部去世了，我这个也，其实说法是不对的。
1: 全部到场要表示放弃，到底对不对？
0: 哎，对，他这个啊，这个说法是不对的。首先他在看看第一顺位他符不符合，如果符合，他可以享有这个按照第一顺序进行取得。
1: 他这个是不是一个遗赠啊？因为他不一个是可能性有代位继承，还有没有可能？比如说遗赠，就他不在这个继承人顺位里面，但是呢，就我就要给我这个孙女婿，是不是？那这个有没有可能以这样的方式，遗嘱优先嘛？
0: 他有相应的遗嘱，如果说他有相应的遗嘱，这个继承人这一块就是把有一个把他遗产啊列一个遗嘱之后给他孙女婿，那是可以的。
1: 那是可以的，那就遗嘱优先优于法定继承，那也不需要第一顺位第二顺位的人表态啊，到场啊，也不需要。
0: 对，所以来说这个严格起来就是说方长就说的这个话就可能是不严谨，好吧，
1: 不严谨。那不严谨你和他也交涉不成怎么办？起诉吗？还是怎么处理啊？
0: 按道理来说就可以到法院进行起诉，要求确认这个按照这个法定继承来享有这个遗产。
2: 不能一概拒绝别人推荐的保健品，我发现我睡眠现在也改善了不少，夜里呢不再频繁的醒觉，燥热盗汗的频次慢慢也减少了，一觉能安稳睡到天亮呢。
3: 哎，那平时身体疲惫身子虚弱的情况也能有所缓解吗？
2: 感觉到渐渐精神是有起色的，就是慢慢调理下来啊，浑身乏力的感觉减轻了，日常做事儿也有劲儿了。我家孩子都说我变得开朗了，又和以前一样爱说爱笑了。他不说，我还真没太关注我变化了很多呢。
3: 我也查了一下蜂奶宝，说它主打调节免疫，保护肝脏，依靠天然成分循序渐进调理身体状态，不会给身体带来负担，也不存在依赖性。
2: 是的，蜂奶宝蜂胶液啊，不含任何激素，咱们更年期女性啊吃着完全安心。蜂奶宝选用的是巴西亚马逊原始森林的酒神菊绿蜂胶，里面的黄酮类啊、贴息类活性成分含量很足，能够调节植物神经紊乱，缓解莫名的心慌胸闷，还能平稳内分泌波动，改善潮热盗汗、失眠多梦的问题。如果平时有慢性病吃药比较多，坚持吃蜂奶宝呢，还能保肝护胃，帮你平复烦躁情绪，整个人会舒坦很多呢。
3: 啊，原来身边这么多人都在重视更年期养护啊！之前我一直默默硬扛，反倒忽略了自身健康状况。
2: 其实很多女性都容易忽略更年期的养护，觉得不是忍忍就消散了。殊不知啊，长期负面状态堆积会持续影响身心状态和日常的生活。咱们也辛苦操劳大半辈子，千万别委屈自己。身体出现了不适信号啊，就要及时做好温和调理。
3: 听你们说，我心里豁然开朗。我们女人操劳了一辈子，还是要对自己好点。网上说的那些断崖式衰老、更年期抑郁等情况都得注意点。
2: 是的，我反正吃了蜂奶宝蜂胶液调理之后，觉得自己气色红润透亮，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大家都说我整个人看着比实际年纪年轻不少呢。
3: 确实，你看起来状态很好，让人羡慕呢。我也要去买点蜂奶宝蜂胶液服用起来，安稳度过更年期，做一个优雅的女人，即使老去也要身体健康的优雅的生活。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28年始终如一。
4: 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

0: 次，客流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整体走势，七月上旬迎来首波高峰，八月中下旬迎来暑汛最高峰。从类型来看，主要为亲子游、研学游、观演观赛。从线路来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客流集中。根据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暑运期间学生购票将有更多利好，一是更方便了，学生旅客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线上办理优惠资质核验，修改优惠区间不再要求加盖公章，通过优惠资质核验后乘车不再查验学生证，选择也更多了，学生优惠票有仅限于使用普通旅客列车硬座、硬卧和动车组列车二等座，扩大到普通旅客列车硬座、硬卧和动车组列车二等座、二等包座、多功能座、一等座和动车组卧铺各级别，五天内连程行程只核检一次优惠次数，也让学生能够享受到更多优惠。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2: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3: 江苏新闻广播。
4: 以下是广告内容。
5: 各位，我们的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又来了，而且这次呢是郝帅亲自带队的，为大家来画一个重点啊，时间是在8月8号到8月13号，目的地秦皇岛，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会带着大家一起去体验这场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之旅。即刻起可以登录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就可以来咨询报名，或者拨打电话02568168059来咨询报名。你有没有想过，在一个夏天能够同时拥抱草原、星辰和大海？那这不是一句诗，这是我们为你精心设计的独家路线。第一讲，我们将会一起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那里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有大国重器 LAMOST 望远镜。白天呢，将会用专业的日耳镜亲眼看见太阳表面的火焰，夜幕降临还可以用天文望远镜去纵览璀璨银河。从兴隆出来，我们将会一头扎进坝上草原，那里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开放。越野车将会带你一次穿越五种地貌，那是80%的游客都到不了的地方。到了夜晚，篝火燃起，烤全羊，焦香四溢，非遗打铁花在星空下绽放。草原转身，我们将会奔向秦皇岛的大海，扬帆起航，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去环看渤海湾。6天5晚，937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路线，为大家优化了行程。那不仅为各位节省了宝贵的时间，还升级了住宿的标准。这次呢，全程都是5钻住宿，烤全羊、草原溜达鸡、满族传统宴，还有同德烤鸭，通通为大家安排上。另外呢，还有2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的是5380元每人。这个呢，是大家自行抵达北京南站和大部队集合，在秦皇岛站解散啊。另外还有一种是含了南京往返高铁的，这是6580元每人。2种方式大家都可以自由选择。即刻起就可以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拨打电话02568168059来咨询报名。
2: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6: 江苏新闻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陈颖，在中国南京为您解码全球军情。那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

0: 朋友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Live 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啊，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官方的抖音号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像军事装备、军事热点、国际局势，只要是您感兴趣的话题呢，随时随地都可以发给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也将会和评论员为您做专业解释。将芬兰列为核打击目标，俄芬关系为什么会持续恶化？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7月2号表示，芬兰已经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那这给芬兰人带来一个变化，就是他们的国家呢现在已经被俄罗斯列为核打击目标。今年3月5号，芬兰政府宣布将会推动修改现行法律，解除对核爆炸装置进口及在芬兰境内运输、交付和持有核爆炸装置的全面禁令。西方媒体呢是将此举普遍解读为放宽核武限制。6月17号，芬兰议会批准政府提交的核能法修正案，取消对核武器过境和出于国防目的在芬兰存储核武器的禁令。6月26号，芬兰总统斯图布也批准这一修正案。7月1号呢，该修正案正式生效。那首先我们想请教一下袁教授啊，这次呢，芬兰他为什么要解除对核武器的全面禁令呢？
1: 好的，那么芬兰政府啊，推动解除对核武器的全面禁令，本质上啊，是其加入北约之后安全政策的一个深度的转向。具体的原因呢，我觉得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解读。首先呢，这是芬兰在适应北约核共享机制方面的一个法律调整，用于强化其在北约框架下的核威慑度。那么北约的核威慑我们知道是建立在核共享的安排制度上的，那么即在暂时啊，可能使用成员国的领土啊、运载工具甚至成员国的飞行员执行核任务。那么在北约的集体防御逻辑中，拥有接纳或参与核共享的法律能力被视为提升联盟威慑可信度的一部分。那么作为北约成员国啊，而且是一个新成员国，芬兰呢原有的国内法核能法是完全禁止核爆炸装置入境的，那么这在法律上就堵死了芬兰参与北约核规划演习以及暂时接手核武器的可能性。那么芬兰若想成为完整意义上的北约啊成员国啊，就需要清除这个法律障碍，确保芬兰在北约核磋商与演习中啊不处于一个真空状态。那么此举啊，所以就被广泛的解读为啊，向潜在的对手传递威慑信号，表明其拥有根据威胁变化调整防务姿态的这种能力。其次呢，这是芬兰周边安全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情况下做出的一个深层次的安全观转变。我们知道芬兰的地理位置和历史经验啊，使其长期奉行军事不结盟政策，但是俄乌冲突彻底颠覆了这种认知，芬兰对于自身国家安全环境的评估也由此发生了彻底的变化。现在的芬兰不再将自己视为中立国，而是北约啊与俄罗斯漫长边界上的一个前沿存在。那么鉴于当前地缘局势的变化，芬兰将北约的核保护伞更是视为保障其安全的一个终极形式。那么意图通过解禁这种核来展现啊他们的这个北约对自己的这种安全筹码。
0: 嗯，
1: 那么第三呢，这是芬兰寻求威慑力最大化的一个战略调整。那么芬兰认为啊，在面对俄罗斯这样的对手时，仅仅靠常规的军事力量是不足以构成有效威慑的，所以必须将核选项纳入其防御版图之中，让俄罗斯感受到不可承受的风险，从而不敢对自己轻易动手。那么相应的来讲，如果不解除这个核禁令，芬兰在北约内部就会成为一个漏洞啊，一个核漏洞啊，可能会被对手所利用啊。当然，芬兰推动解除核武器禁令，并不是说立即就要部署核武器，目前呢，仍然可以理解为啊，是一个这个威慑性信号的释放，而不是实质性的去部署核武器的举动啊。主持人，
0: 那么像芬兰，它接下来会引进美国的核武器吗？还是会选择法国的核保护伞呢？
1: 我个人认为呢，芬兰接下来啊将寻求参与美国主导下的北约核共享机制，而并不是去寻求法国的核保护伞。我们知道作为北约成员国，芬兰在法理上主要是依托北约的集体防御体系。那么法国呢，从来也没有建立过类似北约的核共享安排。不存在法国的核弹头由其他欧洲国家运载平台或者是这种

0: 培训啊，甚至部署的这种协议。而芬兰如果要选择法国的核保护伞，其实你现在也没有一个现成的机制可以加入。那么法国虽然提出了基于自身核能力的欧洲威慑对话，但是呢，通常被理解为北约框架的补充，并不是要替代北约。边界旁的稳定目标变成了随时可以发射致命武器的不稳定平台。那么这种身份的巨变，在莫斯科眼中就成了对俄罗斯国家安全最直接而且致命的威胁。有这样激烈的反应，我们也就不足为奇了。
1: 那袁教授，在您看来啊，芬兰2023年4月正式加入北约之后，它给俄罗斯造成了哪些战略压力？而俄芬关系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0: 那么芬兰2023年4月正式加入北约呢，可以说是欧洲安全格局的一次巨变，给俄罗斯也的确带来了直接而且深远的战略压力啊，并且直接导致了俄芬关系的彻底改变。那么从长期的合作伙伴转变成事实上的对手。那么从战略压力上来讲呢，我觉得芬兰加入北约，给俄罗斯带来的战略压力呢，主要是三重重压。一呢是地缘防线被重翻。刚才我们说了，俄芬边界啊是1340公里的漫长边界。那么这是欧盟国家中和俄罗斯边界线最长的。那么这就意味着北约的军事力量理论上已经部署到了俄罗斯的家门口。那么使得俄西北部的战略生存空间被严重压缩。第二呢，就是心脏地带受到威胁。我们知道这个圣彼得堡是俄罗斯的第二首都和重要的经济中心，那么它距离芬兰的边界地区仅170公里左右。那么芬兰加入北约之后，这座核心城市将直接暴露在北约常规与核威慑力量之下。那么第三呢，是战略要地受到监控。那么对于俄罗斯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克拉半岛是俄北方舰队的母港所在地，而且和芬兰接壤。那么北约的深度介入就意味着俄罗斯在此区域的海空核力量啊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密监控。那么除了军事上和地缘战略上的压力之外呢，其实在经济和能源安全方面，俄罗斯也是压力山大。俄罗斯经济高度依赖北极的能源出口啊，特别是在亚马尔液化气，特别是这个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和北极航道。那么北约的力量现在在芬兰的存在呢，就直接卡住了北极航道的西向出口，并对俄罗斯油气田和运输船队形成了常态的监控和潜在的威胁，那么从而破坏了其长远的能源安全。那么芬兰加入北约可以说使得俄罗斯西北方向的战略环境急剧恶化，迫使其面对着沉重的战略压力。这也同时就宣告了俄罗斯和芬兰之间之前那种基于实用主义的合作关系的彻底终结啊，双方的关系啊就进入了充满猜疑和对峙的这种敌对时期。主要的变化呢，我觉得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就是政治关系从特殊伙伴转变成不友好国家，俄罗斯无法忍受曾经的中立的样板和最大的陆上邻国芬兰转身加入北约这个他们的对手阵营。俄罗斯官方多次斥责这是历史性的错误和背叛啊，将芬兰列入了不友好国家的名单。那么双方的高层政治接触啊，在这之后啊基本中断。那么其次呢，就是经济关系从高度互补到现在近乎冻结，两国的之前紧密的经贸、能源和旅游往来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那么芬兰追随欧盟对俄罗斯实施了全面的制裁，俄罗斯也对它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制。
1: 好，在这里我们呢要稍微打断一下袁周教授啊，因为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是本台的半点广告，在半点之后，军情观察将会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到以上的话题和内容。来，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一杯侥幸的好酒，喝下的是危险；一次抢行的红灯，闯过的是底线；一晚疲惫的驾驶，透支的是平安。我是北央，行车路上安全没有捷径，每一次对规则的坚守，都是对自己与家人的负责。你发现了吗？从一个人到一个家，那个号码背后是一整个家的。

0: 稳稳幸福。千兆宽带，全家同时在线，视频、游戏、网课毫无压力。近百个电视会员一键解锁，全家的快乐从此不必将就。江苏移动全球通，让幸福从我变成我们。
1: 火炉南京的七月，更有这个七月必入的纳凉神器——三峡库区的头层水牛皮凉席。这个床上的天然空调卖了快20年，今年颠覆了。收到消息，因为厂家去年低价整包了一批原皮材料，特此做了这批红棕色的经典款，以999的价格做回馈。这价格报出来，之前3000块钱买的呀，消消气，早睡早享受啊。新朋友不相信的，给大家提供送席子到家，不满意直接退货的服务，先锁定名额才是真的。皮料不多，400710190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迎江南精选口金银。原皮料价格低，但是品质是一样的，头层皮毛孔粗大，透气性好，躺上去自带凉感，就像把天然的空调铺在了床上。999你买回家，卧室啥的不用布置，都能够瞬间提升档次，从此生活做减法，不需要特意打理，比洗床单被罩省太多功夫了。刘女士说，是之前推荐的2980元一床的席子吗？那必须是的呀，品质是一模一样的，这批皮料真的是赶巧了啊。
2: 目前以色列正在极力避免的一个问题。那么第三呢，是以色列还难以承受暗杀带来的独自应对战争升级的风险。暗杀伊朗的谈判代表必然会引起伊朗的强烈报复，导致地区战火重燃。关键在于美国已经不愿意提供全面的军事支持和行动支持了。在没有美国背书的情况下，我们知道以色列是难以独自应对和伊朗全面对抗带来的巨大的战争风险。因此以色列近期未对伊朗谈判高层下对手，谈判高层下手并不是他愿不愿意的问题，而是在美国施压、外交孤立、军事风险的三重压力下做出的一个理性选择。所以现在以色列虽然没有动手，这是一种在盟友压制和巨大风险面前的战略克制，但并不表示他会放弃啊，只是暂时把暗杀的屠刀收回刀鞘之中。那么他可能在等待一个政治成本更低、战略收益更大的时机，那么不排除还会采取暗杀的手段啊，主持人。
3: 其实最近啊，美国媒体也爆料称啊，说美国曾经通过中东国家向伊朗发出过警告，而且也提醒伊朗要注意这个防范以色列的暗杀。那对于美国媒体爆出的这个消息，您是怎么看的？您认为能说得通吗？
2: 那么这个爆料听起来挺戏剧化的，但是放在现在这种剑拔弩张的背景下来看呢，逻辑上我觉得是说得通的。那么它不像空穴来风啊，更像是一种地缘政治博弈中的一种止损操作啊。我觉得可以从三个层面来加以理解。首先呢，这是符合美国掌控危机的外交逻辑的。我们知道美国现在作为美伊和谈的一个主导方，他最担心的就是谈判的进程被意外的事件所打断。那么当美国将伊朗的谈判代表视为务实派，而且正在全力推动停火的时候，那么警告以色列啊，这个发并且通过中间人啊向这个伊朗发出安全警告，实际上就是给谈判的进程上一个保险，避免因为以色列的单边行动而导致这个谈判呢前功尽弃。那么其次呢，这也符合美国传话外交的隐秘模式。那么美伊之间啊，我们知道是缺乏正式的外交渠道的，遇事呢找中间人传话，是美国的常规操作。所以美国通过中东国家，你像阿曼、卡塔尔转达情报既是一种预警，也可能是一种变相的施压意在向伊朗表明我在尽力的控制局面，以换取伊朗在谈判中保持相对的克制。那么第三呢，这还是美国精致利己主义的充分表现。美国此举啊，并非出于对伊朗的善意，而是极致的利己主义的风险管理。那么美国公开警告盟友以色列对伊朗的暗杀计划有一种典型的刹车的感觉就是主动提醒伊朗，相当于说这事儿和我没有关系，我提前告诉你了这是我。

0: 国的诚意。那么这其实就是一种预防性的切割，撇清了美国的干系，也给予了以色列重新评估风险的窗口。那么是美国基于自身利益的一种策略性的操作。当然这个说得通的故事呢，也有一个无法回避的硬伤，就是以色列官方坚决否认了，以色列总理办公室直接讲啊，这是假新闻啊，是彻底的捏造啊，这就成为了这件事啊最大的不确定性的来源。那么究竟是真是假，我们可能还要进一步的观察。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您看除了暗杀，以色列还有哪些手段可以去打断美伊谈判呢？
0: 那么除了实施物理上的暗杀之外呢，以色列打断美伊谈判的手段啊，还是具有多样性特征的。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军事上采取打击行动啊，就是对伊朗国内的主要目标啊，采取直接的网络攻击、无人机袭击、远程精确打击等形式。那么针对伊朗国内的所有管道、发电站、核设施啊，进行精准的破坏，以制造恐慌啊，迫使伊朗将精力从谈判桌转到国内安保上。对，此外呢，还可以对伊朗的海外军事目标啊，实施重点打击，比如打击伊朗在叙利亚的军事设施、民兵据点啊，或攻击伊朗在红海等地的船只啊。那么通过这些打击行动呢，能够不断的挑衅啊，迫使伊朗或其代理人进行报复啊。一旦冲突升级，那么美伊的谈判呢必然就中断了。那么第二呢，是展开外交和舆论的攻势啊，比如明确表示不受任何协议的约束，并通过媒体不断渲染美国即将袭击伊朗这些论调。那么再比如呢，对伊朗的首席谈判代表进行人格的侮辱啊，通过散布啊其本人家人腐败、生活作风等负面信息，那么使其失去权威啊，最终导致被撤换这样的结局。那么此外呢，以军可能在谈判开始前夕啊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或者有高官释放啊，不排除单独进行军事打击的信号，那么加大伊朗领导层的安全焦虑。那么主要目的呢，是在国际和地区层面呢啊，通过外交和舆论施压，那么直接打击谈判进程本身，制造混乱。那么第三呢，是展开政治游说，利用美国的以色列在美国的强大影响力啊，从政治层面施压。那么以色列会全力游说美国国会及亲伊保守势力，通过渲染伊朗的威胁，抨击特朗普政府的对伊政策，那么试图迫使美方收紧谈判条件，或者导致谈判失败。那么无论是军事上的一打数变，舆论上的心理震慑，还是政治上的内部策反，那么这些手段的目的都是在制造美以之间的互不信任，激化矛盾，让谈判在政治和技术上都无法继续下去。主持人，
1: 那因为美国和以色列间，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将会关注到江苏新闻广播的一场最新的活动。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1: 各位，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呢又来了。那这一次呢是由主持人郝帅来亲自带队的，给大家画一个重点。8月8号到8月13号，目的地呢是去往秦皇岛，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来体验这场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之旅。即刻起可以点击登录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拨打电话025-6816-8059来咨询报名。你有没有想过，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草原、星辰和大海？这不是一句诗，这是我们为您精心设计的独家线路。第一脚呢，将会和大家一起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那里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有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白天呢，将会用专业的日耳镜啊，亲眼看见太阳表面的火焰；夜幕降临，还会用天文望远镜去纵览璀璨银河。我们从兴隆出来，一头就会扎进坝上草原，那里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开放。而越野车也将会带你一次穿越5种地貌，这可是80%的游客都到不了的地方。夜晚篝火燃起，烤全羊，焦香四溢，飞蚁打铁花在星空下绽放，
2: 每个角落里激荡，错综复杂， 你需要听他说一种情感。
3: 当时的情况看着让人揪心，我们一天的时间就募集到了一百。

0: 80万元善款，
1: 所以温暖。听他说一种精神，
0: 在中国这趟高速列车上，各位，我们不是看客，是乘客，有的时候还真的需要较真儿。
1: 所以有力，听他说一种态度。
0: 我反对，这个钱收的依据不足。
1: 所以共鸣，小东有话说。
2: 下午好，各位，来5点钟啊，我们开始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啊。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半这一个半小时我直播，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节目开始，我先向各位报告一下啊，我本人因为今天发烧头痛，咳嗽啊，所以呢今天呢请允许我，咱们今天节目慢慢说好不好？天气变化，我也提醒一下我们在听节目的其他的听众朋友啊，天气变化，注意这个身体啊。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为大家开通。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打这个电话试试看啊。不仅有我，还有所有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啊，所有在听节目的人都是小东智囊团的成员。从最近我们很多案例的处理当中，大家贡献了非常多有价值的信息，直接推动了啊我们听众朋友困难的解决维权的成功。所以你可以打这个电话试试看啊，02584652577 02584652577 啊。然后其他的咱们的智囊团的成员呢，你就坚持每天下午听节目啊。那么遇到了我们有听众打电话来咨询啊求助啊，你就帮我出出主意啊，好不好？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半啊，行了，来，我先来接电话，然后我再来看其他问题啊。上周五的直播当中有一些听众朋友留了电话，就是要跟我反馈那个羊胚胎素的使用情况，可以的。啊，我今天我们尝试，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接一下大家的电话，好不好？啊，所以你使用过羊胚胎素的冻干精华，你觉得效果怎么样？你可以发微信给我啊，你说小东效果怎么样？然后留个电话，只要电话接进直播间啊，你的反馈最重要的是给我们其他的没有使用过的听众朋友，你告诉大家这东西用起来怎么样，是不是皱纹变少了，是不是脸色提亮了，是不是边那个什么暗黄啊斑呢、啊、都变淡了啊，是不是整个人的气色变好了啊，变年轻了，有没有？有的话啊，你使用的过程是什么样的，你跟我们的那个其他的没有使用过的听众朋友你分享一下啊，这对于我们其他的听众朋友来说，因为本周四小东要直播了，对吧？那么这东西到底好不好用啊，我们光凭着对小东的信任还不行，那产品本身你得好啊。那么你们使用过的老用户的反馈是最好的给我们新用户的参考啊。咱们有一些听众啊，其实实力还可以的，条件不错啊，花个几千块钱买大牌都可以，但是如果咱们国产的不比大牌差，甚至比一些大牌还好用，我们不要过于迷信那个

0: 是没办法去补的。他说，
1: 嗯，
0: 如果说你一定要要的话，除非你就去起诉，
1: 嗯，
0: 那可能会有那个。他说可能会赢，也可能不会赢，就是告诉我这么个结果。
1: 嗯，
0: 然后后来我就把这个情况呢又跟那个全责方的车主说了，后来他就跟我讲，他说那我就愿意给你，嗯，他说你这个跨城的，然后费用有点高，这个钱我肯定不会出的。他说要是实在不行的话，他说就是他的车去修了，然后 4S 店给了他一个那个代步车，他说我把这个车子给你，我也不是一直要用。
1: 嗯，
0: 我说这个我可能我也不太，换了一辆车我也不太敢开。他说那就没办法，他说我一分钱也不会出了。后来我也，他这么讲完之后我也就没跟他联系了。
1: 嗯，那你要问我其实就是这两笔钱能不能要到呗。
0: 嗯，对，
1: 是这样的哈。来，你告诉我什么车呀？你是什么车？
0: 我是丰田的凯美瑞。
1: 凯美瑞啊，哪一年的呀？
0: 还没满一年。哦，哪一年的？去年的新车。
1: 满一年了是吧？
0: 没满，到十月份。
1: 嗯，好，那就是几个月了。现在是七月份，九个月。啊，好了，来，我说两笔费用，先说贬损费啊。贬损费，如果你能协商的下来，我指的不是跟保险公司，是跟全责方的车主，如果对方愿意赔，那么这个钱就有；如果对方不愿意赔，这个钱就没有。贬损费不会获得法律的支持。
0: 哦。
1: 嗯，就是什么叫什么意思呢？什么叫不能获得法律的支持呢？比如说他不给，那么咱们告他。啊，告他向法院提出我要这贬损费，法院不会支持的。
0: 嗯
1: 嗯，就是贬损费的成立的条件非常苛刻。你像对于您本人来说，我这车还不到一年呢，但是准确来说咱这也不算新车了嘛。啊，在这种情况下贬损费要不到。所以如果说我刚才听你描述全责方就赔钱的这个态度啊，当然你可以进一步争取。啊，但是如果这个钱要不下来，就死了这条心了。
0: 嗯，
1: 你就记得这个钱你不会获得支持的。啊，那么两个咱俩协商，那你说我愿意给，那另当别论，对吧？那我现在不愿意给的情况下，你基本上没有任何渠道拿到这个钱，这个钱也不该保险公司赔。
0: 哦，
1: 好，这是第一笔钱啊。第二笔钱，交通费，保险公司说的没错，保险公司不会赔，但是全责方车主应该赔。但是应该赔呢，这个形式有很多种。你比如说他说的那个，他说我车也去 4S 店了， 4S 店给我一个代步车，那你把这个代步车就相当于我提供个代步车给你，
0: 对，
1: 这也是一种方案啊。当然他不能强制你接受啊，他不能强制你接受这个方案。那么如果你不接受这个方案，他要赔交通费。这个交通费基本上就是怎么说呢，就法院一般会遵循公平性原则，就是他能够代替你原来的通行方式，你这么理解的合理费用。
0: 嗯，
1: 哎，那你说嗯，现在什么网约车啊还是什么方式有很多种了，对不对？网约车里也分很多种啊，这个什么专车快车的我不太懂，但总之就是交通费全责方车主应该赔。
0: 哦，
1: 保险公司不赔，保险公司跟你说这个我们只赔直接损失，那你这个叫什么呢？这交通费叫什么？间接损失。因为你肯定没有人伤。是不是？是不是没有人伤？
0: 没有。
1: 哎，这种间接损失，保险公司不赔，啊，就是全责方的车主赔。那我觉得你再跟他明确一下，你说我也问了人家电台的主持了，反正这个情况，你从交通事故发生到接下来上班嘛，到你车修好嘛，对不对？这段时间你正常的，你不管是公共交通出行，你还是打，但是我们打车不能打那种贵的。
0: 嗯，
1: 对吧？那么我们打一个正常水平的一个网约车，那么这个钱是什么呢？这个钱所有的票据你都要留好。
0: 哦，
1: 哎，都要留好了，为接下来的索赔做准备。但是这个没有特别好的办法，那对方是个人。那如果对方能协商的下来，你也跟他说，你说我不仅问了保险公司，我还问了人家，省台的主持人，人家就是处理交通事故保险理赔方面也很有经验啊。那你说人家说这个钱确实不该保险公司赔，就是你这个全责方的车主赔。
0: 哦，
1: 但是呢你人家也说了，我不能够因为你赔钱然后我就打很贵的车啊什么，这不行。啊，就是正常的基本的要满足基本的替代性的交通工具的合理费用。 你原来自己开车嘛，那么现在我这个没那个什么了，我租。

0: 坐车，这叫替代，这是一种方式啊。还有就是我打车，我也打一般的，我别打那种什么豪华车还是什么啊，我认为都在合理的范围。那你说这个钱我也问过你该赔，那如果说你就连这个钱不赔的话，那我也没有什么好办法，那我就只能起诉你了。因为你跨市啊，可能这个钱还不少，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你要如果天数多的话，
1: 对，他自己也说，我的往返的话，我一天可能至少应该在156这样子。
0: 那还好吧，那你比我想的没有我想的多。我以为跨市的话，我觉得你一天还不得个400-500块钱。
1: 哦，那没有那么多，就是打顺风车，我手机上看了一下，大概就是这样子。
0: 对嘛？那我觉得你也没有那种，就是说可算是有人赔钱了，然后我就打个贵的顺风车，都已经算是咱们能打网约车里比较便宜的了。
1: 对，
0: 哎，我觉得你也没有过分，你也挺讲道理的，
1: 嗯，
0: 啊，这个钱他应该赔。
1: 所以说，如果协商不下来，我就只能去起诉他。
0: 嗯，没有特别好的办法。
1: 哦。
0: 嗯，如果他提供的代步车呢，你确实不敢开，咱们也别硬上，因为交通安全问题，对不对？但其实他提供代步车也是一种解决方案，当然他不能够逼你接受。
1: 哦。
0: 哎。
1: 明白。
0: 嗯，但这个钱确实保险公司说的没错，保险公司不在保险公司的理赔范围啊。
1: 哦哦。
0: 嗯，我听下来呢，就是这个车主也不像不好说话。
1: 他感觉是可以，但是他就是不愿意自己再从口袋里掏钱。
0: 对嘛对嘛，但是他我觉得这个里边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他可能也不了解这个叫什么，就是这个保险理赔啊。的原则是什么？就像您一样，您现在是问了一圈下来，你基本上了解了，你又问了保险公司，又问了我，你基本上了解了。他可能原来对这个事情看待的这个看法，可能跟你也差不多。那么他就会认为什么呢？我都买了保险了，凭什么还要我自己掏钱呢？
1: 对，他当时给我，他说我一年花了5-6千的保险，这个去打保险公司。
0: 对的，就是我听下来呢，他也不是说那种就是完全不讲道理准备耍赖。我听下来感觉就是他跟我们很多的听众一样，大家最后做那个决定是为什么呢？是基于自己对某个事物或者某方面的这个规则的认知。他并不是说他明知道他该赔他不赔，所以呢，我觉得你给他打个电话，你说我今天刚跟省台的主持人，你说也通过话，啊，你说我也没说你是谁，人家也不知道你是谁，但是人家就说就咱俩这个事儿，那么第一，这个钱保险公司确实不在保险公司理赔范围；第二，你应该赔。这个，而且你说我打的是顺风车，就是我也为了不给你造成负担，我打的是最便宜的了，我也没打专车，对不对？我就跟人拼嘛。啊，打个顺风车都行。那么这种情况下，你说基本上我的出行所产生的费用是合理的范畴。那么人家主持人也说得很明确，这个钱就是应该，这个全责方的车主承担的，就侵权人，谁是侵权人？他是侵权人。
1: 好，
0: 哎，我觉得再沟通一下呗。我认为他还是基于就是他对这个事情的认知，就觉得买了保险了自己就不应该再花一分钱。
1: 嗯，对。
0: 对吗？
1: 对，
0: 嗯，那就再聊一下试试看呗。
1: 哎，行，好，好
0: 啊。贬损费你谈谈看，但是呢，贬损费就是你也可以作为谈判的技巧，你就告诉你说贬损费我不要了，因为我认为贬损费你要不到，
1: 哦，
0: 而且不会获得支持，没有哪一方会支持你要贬损费的。
1: 哦，
0: 嗯，
1: 行，
0: 好，就这么说啊。
1: 哎，好，谢谢你啊！
0: 不谢不谢，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0: 嗯，好了啊，来，小东有话说几条广告，我稍后回来啊。
2: 电信就是快，好网好服务就选中国电信。小东有话说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4: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牛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8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宫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影，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2: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5G 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人保人人安康众享版重磅上市，首次投保年龄放宽至70周岁，特定人群结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也可投保，详询95518。
0: 有一个听众叫初心，他说周四直播有洗面奶吗？有，洗面奶是他们的新品，而且我告诉你，那个洗面奶就是， 你洗完了之后男女都可以用啊，男女都可以用，是那种泡沫的，一起出来是泡沫的，特别好用，那洗面奶还便宜，特别好用啊，几十块钱基本上你可以比市场上的百元以上的洗面奶。所以去预约本周四的直播啊，去预约本周四的直播，来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注意不是视频号，找公众号啊，在手机打开微信有很多对话框吗，其中有一个对话框叫公众号，点进去在公众号里边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关注了之后呢点私信，点完私信之后呢你就会看到下边有看直播三个字啊，或者你给我发看直播三个字都行，点看直播或者发看直播都行，你就会收到周四直播的那个海报，上面二维码，扫那个二维码就能预约上周四的直播啊。本周四因为我这两天身体不太好，我跟大家报告，我说我今天发烧，只要啊我这个烧退了，本周四的早晨我给大家直播好不好，老听众知道我很少直播的啊，但是羊胚胎素的专场，我说只要我身体可以，我一定要我给大家直播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小东你这么重视这个直播，是因为我们从太多听众朋友那里得到的反馈，这个产品很好，并且我们的听众因为用了这个产品真的把自信找回来了，所以只要我身体可以，我烧退了啊，本周四的早上我直播，你们去预约，来我来接一个反馈，你们认真听啊。喂你好。
5: 哎，你好，小东老师。
0: 请问哪个城市的听众？
5: 徐州。
0: 贵姓啊？
5: 啊，免贵，姓许。
0: 许，言无许哈。
5: 对对对。
0: 好嘞，许女士，你是之前在直播里买过羊胚胎素的那个冻干粉是不是？
5: 对对对。
0: 啊，来，
5: 今天是5月7号左右。
0: 5月7号，那就是也是我直播的。
5: 对对对。
0: 啊，用下怎么样？
5: 我用的感觉非常好，因为我这个晒斑。我感觉大概有7-8年甚至10年这样。
0: 我冒昧问一下您多大年龄啊，方不方便说？
5: 40多岁。
0: 40多啊，43啊，就有晒斑，晒斑在哪里，具体在脸，苹果肌啊还是哪里？
5: 应该是一开始比较小，现在就是这个两面的脸颊都有，
0: 哦，
5: 也就是还比较大的面积。
0: 哦，
5: 我也看了，我看了中医，他也说没有什么好办法，注意防晒。
0: 嗯，
5: 但是我觉得还是影响这个外表吧。
0: 很明显嘛，就是比如说咱俩如果走个面对面，你这个晒斑会引起我对你的这个面部的注意吗？到这个程度吗？
5: 夏天就比较明显，冬天嘛，因为它可以隐藏进去，夏天比较明显。
0: 哦，
5: 但是我5月份买了以后，我就按照你们说的那种方法，说我用2次，哎，到6月份我就感觉，因为现在也是夏天嘛，明显淡很多，
0: 淡了很多，
5: 也就是说，对，不太那么明显了。
0: 太好了，
5: 但是还有，但是效果我感觉是肉眼可见的，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
0: 你是一周用2次是不是？
5: 对。
0: 我给你个小建议啊。你可以把频率，就是如果说有这种情况，首先啊，它不是一个淡斑产品，就是这个羊胚胎素的冻干精华，就冻干粉，不是一个美白淡斑的产品。但是它为什么会让咱们觉得好像那个晒斑好像变淡了呢？就是它整个的有提亮肤色的这么个作用。所以呢，它就会让它实际上有60%浓度的羊胚胎素嘛。它就是让我们的这个细胞自己的恢复它的这种工作，所以你的整个的面部皮肤的那个细胞的活力在提升嘛。那么我给你的建议，你一周用2次的情况下你已经看到有效果了，你可以把这个频率呢再提一提，比如说隔天用一次。对，隔天用一次的话，实际上一周我们就要用三次，那么其实长期下来一周不止3次，平均下来一周3点几次呢。哎，就可以把它，就可以把频率提一下。
5: 可以。
0: 哎，这一点建议，或者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本周四直播，他们推出了一个羊胚胎素的一个三文鱼的那么一个就是精华，就是刺泡的那种胶原棒，用一次就扔了那种。
5: 我知道。
0: 对，你也可以这么干哈，就是你还保持一周2次的频率。但是你一周就用2次，那么其他的时间你用什么呢？你可以在周四你去 看一下那个胶原棒，他们首发咱们直播间这次价格很低，你在不用羊胚胎素的情况下你就用他那个胶原棒。为什么？那个胶原棒里不仅含羊胚胎素，还有那个叫 DNA 钠，就是 PDRN， 就很这两年很火的那么个东西。

0: 实际上是对于你不用羊胚胎素的那个时间的补充。我觉得两个你供你选择，因为它是新出那个胶原棒很便宜。
1: 可以，那我买来再尝试一下。
0: 哎，就是因为咱们一周就用两次嘛，而且我一般推荐晚上用，对吧？那么我们其他，对，我们就其他有，你想一周七天，我们有那么多的时间，早晚我们是没有使用羊胚胎素的，那怎么办？我就可以用那个胶原棒，啊，早一支晚一支，是可以的。
1: 哦，白天也可以用。
0: 可以用，可以用。羊胚胎素其实白天也可以用，但我个人的使用，而且我跟他们那个工厂的那个就是那个药厂的工程师那个沟通过，我说那你实际上它不是怕光的产品嘛。它不是像那个视黄醇它怕光，但是他说实际上我们从工程师的角度也推荐晚上使用，就晚上人不要出去了嘛，也没有日晒了嘛，那么这个过程里这个有更有利于这个有效的成分在咱们脸上起作用。
1: 哦，
0: 哎，是这样的啊。但是我听到这个消息还是很开心。
1: 哎，
0: 徐女士，
1: 我也感觉到效果非常明显，所以说，我一般都是下午我开车回家，经常天天基本上天天听你的广播。
0: 谢谢。
1: 我感觉能学到很多生活中的一些常识。
0: 谢谢。
1: 遇到一些事情难题该怎么去解决。
0: 谢谢您关注。
1: 相信你。
0: 而且我说的开心是，我特别能理解，就是说比如说咱们脸上有这个晒斑，你说这事儿大吧也不大，对吧，它也不要命。但是你要说它对咱们影响有没有呢，我认为还是有的。
1: 还是比较困扰我的，
0: 是吧？就是还是困扰的，对，就是还是困扰着咱们。它虽然不是什么某种疾病，但是困扰着咱们。我们都希望面部整体好一些，所以我听到你说它淡了，哎呀，我就很开心。而且它提亮的是你整个人的面部的这种皮肤的感觉啊，所以坚持用。要坚持用。
1: 周四早上是吧？直播。
0: 周四早上直播，你不是给我发微信了吗？你在那个微信里边给我发"看直播"三个字，你就能看到周四的海报，你就扫码预约上。
1: 好的。
0: 他的眼霜，他的刚才说的次抛精华，还有他的面霜，这一次的成分都特别好，你可以根据自己需要。但是羊胚胎素，我的意见是，你可以，你像眼霜、面霜、精华，你也可以都不买。这个根据自己需要，但是羊胚胎素我们坚持把它用下去。
1: 好的，我当时已经买了四盒，就是卖色也比较实惠的。
0: 你不用给我看，你就告诉我金额就行，我不会帮你算账的，我也算不明白，我都不知道你车这次修了多少钱，上次改装多少钱，你就告诉我个差额就行了。
2: 这次修了是23700。然后差额的话在大概在就三万。3万5000这样，3万5000-6000这样子
0: 啊？那你能举证吧？你能举证？就是这个差额指什么呢？你那个有损坏，对不对？有损坏，但是人家这次维修按照原厂价把你车已经修了，那么你就不能够完全按照当时的，你说我花了多少钱？我当时改照花了多少钱？你就赔我多少钱？那不对的。知不知道？就是你当时改造花了那么多钱，但是现在他虽然，没有按照你的改装件把车修了，但是人家按照正常原厂价把车已经给你修好了。是算这个差额，知不知道？
2: 是这个差额。
0: 不是说你当时我消费了，我上次改装花了3万块钱，那么你就赔我3万，这不对。
2: 这样是吧？
0: 这个是不对的啊。那你要是那么索赔的话，那他这已经赔了2万多，不就没有价值了吗？我们呢，对，我们呢尝试呢，跟紫金保险帮你联系一下，你把你的这个车牌号一会儿也留给我们编辑，我们可以帮你跟紫金保险联系一下。但是如果紫金保险真的派他法务过来跟我面对面说，小东，他把这个他已经走了代位追偿了，其实严格来说你已经把你的追偿的权利移交给了平安保险了，知不知道？但是呢我们可以尝试跟紫金保险这个就这个事情帮你沟通一下。但是你要做的是把你那些改装的，一个是你当时的记录你要找到，这是一个
2: 付款记录是吧？
0: 对，你什么时间改装的，你改装哪些零部件啊，对不对？那么改装花了多少钱，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你改装的那些零部件有哪些在这次交通事故里确实是损坏了呀，损坏了就是已经维修都修不了了，彻底换掉了呀，对不对？这些你得把它找出来。如果有可能的话，你跑趟 4S 店，你把你改装件，他因为他给你换了原厂件，你改装件凡是坏掉那些他给你换掉了嘛，对不对？

0: 你把那些他给你换掉的改装件最好能找到。
1: 这个苦力恐怕有点难。
0: 那你总要有证据向我证明存在差额吧。你光拿一个那个什么记录我怎么知道呢？比如说你拿个给改装厂的一个转账记录，你就跟我说你看我当时改装了30000块钱，那不行。这事要做是非常细的，到底这次损坏的件里边哪些是你上次的高价的改装件，你得把它给我指明了。
1: 那个维修清单算不算？
0: 维修清单可以啊，维修清单里边不可能都是你的改装过的部分啊。维修清单里哪些是你上次自己花钱改装的？你把它找出来，然后你当时花了多少钱？我们要看，明白吗？看你的损坏件，看你的损坏件当时所有的损坏里边哪些是你当时改装的，然后花了多少钱，是不是真的和目前的这个维修方案存在着差额，要看这个东西。
1: 哦，行，我来找一下，好吧？
0: 哎，你找一下发给我们的编辑。好不好？你就这样，你就拿维修清单对应，你把它标出来，你说这个地方啊，我是换的改装件，对吧？那么他现在给我撞坏了。撞坏了之后呢，他给我换了原厂件，但我改装件其实挺贵的，我当时花了多少钱，你把这个给我标出来。
1: 行，
0: 然后我们可以尝试帮你跟紫金保险沟通试试看，我不承诺任何沟通的结果，我们试试看好不好？但是前提是你把我要的东西要给我啊。
1: 嗯
0: 嗯，还有事儿吗？
1: 没有了。
0: 嗯，好，就这么说，再见啊。来，车辆改装的，我刚才拿车衣举例是最常见的啊，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贴了车衣，车衣有两种，一种是透明的嘛，啊，一种是改色的车衣。好，包括其他的改装啊，包括其他的改装。那么如果交警认为这个改装是违法改装，非法改装，一般在交通事故定责书上，交警会增加免责的那么一句话。啊，免谁的责？免全责方，就是这部分你不用赔。为什么？车主非法改装不在法律保护范围。交警在定责书上一般会注明，只要定责书上没有注明，那么第三方的保险公司就应该赔。再说一下，
2: 银行买苏赢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回来啊，6点钟我们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啊。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半我直播，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然后我说一下啊，我们广播的听众，这个仅限广播的听众啊，你们去加助手的微信，每人可以领200块钱的那个叫返单卡。啊，每个人领200块钱的返单卡，这个东西干嘛用呢？周四直播的时候，你们就去抢那个老版的羊胚胎素，啊，新版的羊胚胎素，你们在网上肯定看到很多直播间已经在开始卖了，对不对？但是我这次他们新版的羊胚胎素已经上市了，但是我这次坚持给咱们的听众要的就是他最后老版的库存。我说我下次直播啊，我们。听众在我直播间你会看到新版的羊胚胎素，但是你们记得我这次坚持要老版，你们一定要买到啊！老版是什么？老版是60%的高浓度，它的新版当然是新的配方啊，但是就羊胚胎素来说，它的浓度是没有老版高的，应该只有老版的一半。所以这真的是最后一次。那么最后一次的好处是什么？一个是啊，我让你拿走更多盒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所有的听众记得，凡是买两份啊，它不是一个组合吗？凡是买两个组合，因为老版羊胚胎素真的要绝迹于江湖了，凡是买两个组合的，你就可以用这个200块钱的返单卡

0: 就是你收货之后你找客服退你200块钱现金，这个200块钱就是这个返单卡就相当于200块钱现金，去找客服把这个200块钱现金领到。啊，这个只限于咱们的广播的听众，你们去加客服的微信，然后你说小东让我来领返单卡，啊，你记得三个字返单卡，啊，小东让我来领返单卡，快去快去领200块钱，只要你在周四的直播里买了羊胚胎素的，它有一个双组合嘛，啊，只要你买了羊胚胎素叫冻干粉，你别记得羊胚胎素的冻干粉，啊，只要你买了羊胚胎素老版的冻干粉的黄色那个包装的那个，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听众朋友在用的。啊，你就可以用这个200块钱，你正常付款，付完款之后找助手，他退你200块钱现金，就你到时候确认收货之后，你到账的是200块钱现金，所以今天去领的是200块钱现金，你可以这么来理解。啊，赶紧去加助手的微信，然后你就找助手，你说小东让我来领返单卡，他就会拉你进群，今天晚上他们会6点半发一次。啊，你能抢就抢到，然后7点半发一次，8点半发一次，会在群里发3次，每一次拼手速，啊，你别自己抢，你把你的什么家人呢一起的拉进群，看谁能抢到，啊，一共今天会发100张返单卡，就是20000块钱的100张返单卡，每个人只能抢一次，所以赶紧去。啊，赶紧去加助手，然后他拉你进群，6点半、7点半、8点半会发3次的返单卡。啊，快去快去，你这个这就是因为它是最后一次了，否则不会有这么大的优惠的力度的。啊，来，新朋友很简单啊，没加微信的打开微信我教你，不是有很多对话框吗，找到一个公众号啊，然后点进去，在公众号页面搜我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啊，加关注，加上关注之后呢，给这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点私信，点完私信之后，你看手机下边有一个看直播三个字，点啊，不是给我发看直播，不能点看直播，你要点的话点下边的联系助手，点下边的联系助手或者发看直播三个字，你就能看到一个助手的微信二维码，你就扫那二维码就能加上助手的微信，然后你就说小东让我来领返单卡，他就会拉你进群，6点半、7点半、8点半会发3次，你能抢一定要抢到啊，那你基本上你就相当于抢了200块钱现金啊。我来接电话，宿迁的孙先生你好。
1: 哎，你好小东老师，
0: 说说什么事儿。
1: 是这样的，就是我是2020年买了个房子，
0: 嗯，
1: 对，2020年左右买了个房子，然后呢，大概在是2024年到2025，具体时间我不记得了，应该到2024年左右要交付了。但是呢，我是迟迟没有去拿，因为我人是在外地工作，没有回老家，
0: 就没有去收房呗。
1: 对对对，没有去收房
0: 啊。然后呢？
1: 然后呢？我是最近6月24号。
0: 啊，
1: 收到他们的，我看一下，收到他们一个短信通知
0: 啊，
1: 叫欠物业费的通知
0: 啊，
1: 但是我看了一下下边那个叫做，
0: 你没有去收房，也就是说你根本也没有交过物业费，对不对？
1: 对
0: 啊，那你欠了是多长时间的多少钱？
1: 然后他上面短信上描述的是2024，不是，我看一下2025年，2025年12月，
0: 嗯，
1: 然后就截止到2025年12月，他说上我短信上面收到是欠了5046块钱
0: 啊，欠5000多了啊。
1: 对，我的想法是，就是因为我的房子也没有去拿，这里边我应不应该产生物业费？因为我对这个不太了解
0: 啊，应该当然产生啊，
1: 当然会产生是吧？
0: 当然产生啊，你记得啊，你拿不拿房子是你的事儿。知不知道开发商人家交付了，只要交付的这个房子政府也认定符合交付标准了，这个房子你拿不拿呢是你的事儿，但是在法律意义上都视为这房子交给你了。为什么？咱们在买房子的时候，咱们不都会签一个那个预购房合同吗？
1: 嗯，
0: 那个合同上，你回去翻你自己的合同，那个合同上有一条写的非常明确，从开发商交付之后的几日之内，如果你自己不去拿房，也意味着房屋交付给你了，一点不影响他产生物业费，知不知道？那么房子交付给你了，至于你人拿没拿房，或者你们家老婆孩子进不进去住，那物业不管，物业也不管你去不去住嘛。但是你开始拿了房子了，那么你就应该跟其他小区业主一样，不管你住与不住，你就应该交物业费。你现在这个阶段，你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儿。你打一下你们当地12345，你了解一下，你说咱们宿迁还有没有空置

0: 市房物业费打折的规定。如果有，以前的时候咱们江苏呢省物管条例里边有一条，就是空置房啊物业费打七折。但是这条呢从省物管条例里呢25年从省物管条例里删掉了。可是现在的有一些城市地方还保留着空置房物业费七折的规定。你就问你们宿迁，你说我们当地有没有这个规定？如果有的话，那么你根本都没拿房吗？你是不是就符合这个空置房的条件？那么你这5000多块钱是不是能打个七折？你现在唯一能做的是这个。
1: 好的。
0: 哎，物业费肯定产生，而且你要问我的话，我就认为应该交。为什么？物业告你的话，100%赢。
1: 明白，明白。
0: 哎，
1: 好的，小豆老师，那我再问一下，因为跟我同一个朋友，他的我的邻居，其实邻居啊，他是拿完了之后他也没去住，然后物业费呢是正常交，这里边会有一个叫做能耗费，所以他也不太了解。他说我也没去住，我也没有开通水跟电，他觉得我交这个能耗费好像不能理解我为什么还能交能耗费。
0: 能耗费算是物业代收的呀。
1: 哦，就是他没有开，
0: 他是叫公共能耗。

0: 一千几百块钱呢，挺多的呀。
1: 好的，好的
0: 啊，
1: 谢谢。嗯，
0: 哎，不谢不谢，好，再见啊。
1: 好，再见再见。
0: 问题不复杂，但是很多的听众朋友，关于这个空置房物业费的问题，我们说过很多次了。你记得啊，除非你那个房子政府验收没通过，不符合就没达到交付标准，知不知道？否则的话，你说我没去收房，你爱收不收，你就这么理解。啊，就这话比较难听嘛，对不对啊？你收不收房一点不影响物业从哪天开始给你计算物业费，大家心里要有数啊。好了，几条广告来。
2: 夏日当空，
3: 热情似火，
2: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3: 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2: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3: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2: 电信天翼之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3: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2: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3: 夏邑正浓时电信为您换心意，
4: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5: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牛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八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宫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2: 刮票赢好礼，江苏福彩即刻惊喜，一票双赢活动来啦！六月十八日持续至七月十八日，江苏福彩推出即刻惊喜一票双赢营销活动。活动期间，在全省福彩任意网点购买好运喵喵5元、超级弹珠10元、百发百中20元、星光灿烂30元即开票，单票刮中10元可获2元双色球、积雪单式赠票，刮中500元可获赠500元整本即开票。指尖刮开好运，一票收获双重惊喜，快来解锁您的专属福利与欢乐吧。
0: 你有没有想过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星辰、草原和大海呢？这次江苏新闻广播知识背包客想带你走一条无比灿烂的旅途，烈日追星奔赴山海。这不是一首诗，是我们为你亲手设计的独家之旅，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一场从都市到山海秘境，从科学到自然的沉浸。我们的第一脚呢，会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那里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这里有大国重器 LAMOS 的望远镜，一次眨眼就能够捕捉4000颗星星的光。白天你将用专业的日耳镜亲眼看见太阳表面的火焰，当夜幕降临，你可以用望远镜指向银河，追寻行星的踪迹。从兴隆出来，我们一头扎进坝上草原，那里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对我们开放，越野车厢带你一次穿越5种地貌，这是 80% 的游客到不了的地方。夜幕篝火燃起，烤全羊焦香四溢，飞蚁打铁花在星空下绽放。从草原转身，我们奔向秦皇岛的大海，扬起风帆，跟着老船厂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6天5晚937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线路，我们优化了行程，不仅为各位节省了宝贵时间，更升级了吃住标准，全程5钻住宿，烤全羊、草原六大鸡、满族传统宴、同德烤鸭通通安排。这个夏天，有些地方只有少数人能抵达，有些光只有亲眼看见才会相信。8月8号到8月13号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全程带队，2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每人5380元，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秦皇岛站解散，含南京往返高铁，每人6580元，2种方式大家自由选择。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报名。这次行程我们还特意推出了一期针对10岁以上孩子的独立营，8天7晚多出来的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清晨有专属通道亲历国旗冉冉升起，有故宫深度研学、国家级博物馆，还有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7月27号到8月3号由新闻早高峰主持人侯晨带队，8天7晚每人8680元，南京往返仅此一期，限额40人。即可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咨询报名。感谢江苏电信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大家可以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南京，就可以下载大南京 APP， 听众用户可以通过大南京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音频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主持人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南京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江苏广播一路繁华又要重磅上新了，去年游三峡广受好评，今年我们延续品质，隆重推出重庆武隆阿姨和6天5晚舒适游，依旧由江苏广播主播亲自带队陪您一路同行。一路繁华游武隆，万般风情教阿姨，这次我们的线路非常有特色，不仅感受绝美自然风光，还要体验少数民族风情。很多人担心重庆夏天热，但是这次去的武隆可是避暑胜地，凉快得很。武隆作为重庆

0: 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亿万年地质造化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这里集天坑地缝天生桥溶洞于一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地球演化历史的活化石。虽说是山城，全程几乎不爬山，山谷中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非常轻松。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还有苗族篝火晚会1949大型实景演出，住宿升级两晚五算酒店，一个都不错过。重点来了，暑期去哪儿都贵，但是江苏广播粉丝专属补贴，暑期不加价，神仙价，一人只要2980元。这个价格包含往返动车、大门票和全程酒店，还贴心安排了多顿特色餐，名额有限。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神最右中的神仙价格畅游五龙，添加企业微信客服咨询报名。一路繁华等您出发，
1: 民生互动全方位，真诚服务在身边。大家好，我是小东的合肥听众，我叫孙雨露，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小东有话说，欢迎继续收听。
2: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0: 莫吉托跟我说，说小东老师，我们小区的车位呢需要收一个垃圾清扫费和一个车位管理费。他说我觉得车位管理就应该包含垃圾清理啊，不然车位管什么呢？车位又不会自己跑了啊。我赞同，我不是赞同垃圾收那个什么垃圾清扫，我赞同你的理解啊。你让你物业拿那个文件，你说是哪个部门批的？车位管理费收是有依据的，咱们先说好，咱们查过文件的，记不记得啊？车位管理费物业是可以收的，这是有文件的。但是你在收了车位管理费的情况下，你还敢再跟我要一个车位的垃圾清扫费，你疯了吧你？那你管什么呀？基本的车位的这种清理，不仅是垃圾清理，包括你比如说我们小区啊，就很多人小区，你们小区有没有那个物业开着那种，就是那个，我不知道那准确应该叫什么车，就是下边有个大轮子啊，贴着地面，上面有一个那个清扫的垫儿，然后会出水，然后把那个车位会擦的亮一些，干净一些，把灰擦掉，啊，你这不就是什么垃圾清理吗？有垃圾的话，你车位上有垃圾，而且一般来讲车位上也不会留什么垃圾。啊，所以我不理解啊，让你物业拿文件，你说车位管理费，你说我可接受啊？你告诉我车位你还收我，要收我一个垃圾清扫费？来，你拿文件给我。啊，来接一个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哪个城市的听众？
3: 哎，小东老师你好，我是南京的听众。
0: 南京啊，
3: 杨，特别高兴能跟您连线。
0: 我听出来了，挺高兴的。你也能听出来，我也挺高兴的。
3: 是的。
0: 好嘞。
3: 天听您的节目。
0: 哎呦，感谢啊，杨女士是要给我反馈使用羊胚胎素的效果是吧？
3: 是的，是的。
0: 好嘞，您跟大家说一下什么时候买的？
3: 我是今年年后的那一场直播买的。
0: 春节后那是几月份？三月份啊，那特别好。
3: 对对，
0: 我就想，因为已经有了几个月了嘛，才有说服力嘛，啊。你先跟大家说你使用频率是什么样？
3: 我是一周两次。
0: 一周两次，哎，跟刚才那个
3: 已经用了两盒多一点。
0: 两盒多一点哈。其实我们在很多的护肤品上其实都建议大家每天坚持使用，甚至每天早晚坚持使用。但是咱们告诉大家的是，你隔天用也行，你一周两次也行，你一周一次也行。这个产品本身就是跟传统的护肤品就不一样。那我们一定有人怀疑说，小东，这能有用吗？你3天才用一次，能管什么用呢？你跟大家来说一说。
3: 这个产品真的特别好，因为我第一次也是在直播间听别的听众反馈的，说效果不错，然后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情买了一单。当时第一次使用的时候，我就按照那个直播间的那个手法，把这个皮肤往上提。哎，当时这个脸真的是提上去了，法令纹都舔了不少。哎呀，我觉得好神奇啊，这个产品。然后就一直坚持使用，现在已经使用了2盒多了嘛。就总体感觉这个整个皮肤的状态比较好，就亮度亮了不少，感觉就像白亮亮的那种。然后很水润。
0: 它不会，首先啊，它不是一个美白产品。它也不会像有些美白产品，你擦上之后感觉脸上一层假白，对不对？它不是让你皮肤变白，它是整个让你的皮肤的亮度在提升。

0: 提升，然后你整体的状态看起来就好。
1: 对对对，就感觉那个皮肤比较通透。
0: 哎，对，哎，这个词用的好，这个词用的好。
1: 嗯，然后那个细纹是明显的少了。
0: 嗯。
1: 那个法令纹也觉得浅了一些，我觉得这个产品真的太好了，因为我现在就是使用的产品都是直播间您这推荐的，
0: 哎呦，
1: 之前的乐石啊，还有这个咖啡因的眼霜用的也特别好，我用那个眼霜就是这个脂肪腻啊什么的都没有了，然后这个旁边的细纹皱纹都没有了，我跟同龄人比起来，我觉得我的这眼霞周围都看不到什么皱纹。
0: 你说有没有因此变得自信？你告诉我。
1: 相当自信。前几天、
0: 哎这个、
1: 跟同学见面的时候，我觉得我的皮肤状态是最好的。
0: 哎呀，这个我最开心。我跟你说，你们跟我反馈的时候，你们跟我说我皱纹少了，我皮肤通透了，这都不是我最想知道的。我就想知道你有没有因此变得自信。
1: 是的，是的，我觉得就是走出去的话，至少跟同年人比起来，我觉得我自己的皮肤状态是比较好的、
0: 哎、
1: 我是有这个自信的。
0: 太棒了。咱们为什么就是你看我很少我本人直播，但是你像这个护肤品的专场，咱们给大家选的其实一共就选过两个品牌啊，那么多护肤品我们选两个品牌持续的，而且我只要我能直播我就直播。为什么我们最开始做这个事儿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咱们一个女听众在节目里边，她就真的是很坦诚地表达了因为皮肤问题带来的自卑。
1: 对对对，我听的。
0: 那我怎么说呢，我其实听着是挺心疼的，说实话。而且我想可能很多人有这个共鸣，因为每个人可能皮肤有不同的这个状况啊，那么一定是有一些人会有共鸣的。然后我就想，就是我其实希望这样的直播带给大家的最终的结果，不是说你的皱纹是不是少了，而是你是不是因为使用它，因为皮肤的变化让你变得更加自信了。而且自信直接带来的是什么？开心呢、啊、
1: 是的，是的，这个非常真实的感受，
0: 是不是？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呀，我听到您这个我今天就特别开心。其实我今天有点脑子有点晕的，我在做节目的时候我发烧吗，我脑子都是懵的，有点
1: 小东老师
0: 不辛苦不辛苦、但是
1: 身体、
0: 但是我听到您说这个，我就觉得哎呀，一下子我这个精神头就来了。
1: 哎呀，真的特别好。就是整个这个状态，皮肤状态好的人真的是走出去的话
0: 是不是
1: 真是自信百倍的、
0: 是不是啊，
1: 是不一样的。
0: 太好了。我也很开心咱们推荐的这个产品您能拿到这么好的结果啊，太好了。然后呢，您留个快递的信息给我们的编辑。这个可意他们不是出了新的咖啡因眼霜吗、我送你一支。您之前用的那个乐石的咖啡因眼霜效果就很好，
1: 对对，
0: 你试一下可意的效果更好。为什么？
1: 哎，好的。
0: 它里边有类肉毒，它不仅有咖啡因，它加了羊胚胎素和类肉毒，你会觉得更明显，就会更快速的拿到不一样的结果。我送你一支，然后呢？不谢，应该的。我特别感谢你给我反馈，你知道，我就要真实的反馈。你跟大家说是托吗？
1: 不是不是，我天天都听您的节目，
0: 是不是？就是我就要你们真实的反馈，我不要商家在那王婆卖瓜。那你要问商家，他都说自己产品好，对不对？但是你看，他又说我是国企，我是扬州大学，我是药厂，对不对？我的成分又是什么全国专利？但是你这些最终你导出的结果是你用到老百姓的脸上好不好？我其实你不用光跟我吹，你说你技术多好，你什么专利呀、成分，我就要看真正的咱们普通的咱们的这个消费者。我们用下来之后到底效果怎么样？我其实觉得您和咱们其他听众这种反馈比什么厂家打多少广告都有用。而你们的反馈呢，一方面是给我反馈让我知道啊、我们推荐的产品怎么样，但更重要的要给咱们在听节目的其他的听众朋友反馈。大家处在30往上的、40往上、50往上这个年龄段的，对不对？60往上的，不分男女，其实大家到这个年龄段大家对于皮肤还是有要求的，只不过说实话，大牌我们也买不起，然后呢，那些不是
2: 值，但也意味着单日盈亏波动大幅上升，市场参与者需要及时适应规则变化，谨慎介入。
3: 涉及调整的沪深证券交易所主板风险警示个股超过150只，但科创板、创业板 ST、新 ST 股票仍保持 20% 涨跌幅度不变，北交所新 ST 股票保持 30% 的涨跌幅度。
4: 新闻晚高峰，新闻发布厅。
5: 再来关注台风。

0: 受到台风美沙克及其带来的强降雨影响，7月4号以来，珠江流域西江干流及支流、柳江、玉江、桂江等江河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77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40条河流出现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就在今天中午，珠江防总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提升至二级。而近明两天，受到美沙克环流影响，广西、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将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广西东部和南部沿海、广东西部和东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中东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河南东部、山东中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20到50毫米，局地可超过90毫米，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北中北部、黄淮、江淮北部、江汉东部、江南西部、华南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山西南部、山东南部、河南北部和西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湖南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气象部门提醒，广西、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将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雨情和水情监测，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公众应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注意防范强降雨和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的不利影响。
0: 广西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今天发生严重险情，坝体出现缺口。六兰水库呢是当地中型水库，而目前当地的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在开展抢险救援、群众转移工作。现场的搜救情况，我们来听央视记者在稍早前的连线报道。
2: 现在是7月6号的下午2点钟，我现在就在距离这个六兰水库大概10公里的衡州市，孝义镇的东。现在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啊，现在空中还是飘着这个小雨，然后现场前方的这个整个街道已经完全被洪水所淹没。现在呢，当地的这个消防救援力量，包括当地的这个民兵，现在正在通过橡皮艇在转运被困的人员，现在正在他们缓慢地通过橡皮艇，现在正在往里来涉水前进，这个水深还是非常的深的。现在我们看到整个现在救援力量的人员聚集的还是非常多，刚才我也了解了一下，最远的是有从防城港来赶到这边来进行支援的这个应急人员，现在我们看到现在当地的这个民兵啊，包括这个消防人员现在正在商讨这个救援方案，现在目前这个洪水的还是比较的汹涌的，我们看到镜头的这边呢，整个的这个街道包括农田也是完全被这个洪水所淹没。那么现场据我了解呢，现在现场信号非常的不好。那么距离这个上午这个六兰水库出现这个溃坝这个险情呢，目前也是有一段时间。现在呢，据我了解，六兰水库的这个水坝呢，现在出现了2处这个决口，其中有一处决口的这个决口的位置比较大，水流也是比较湍急的，在这个水库下游的大概有300余户的这个村民啊，包括这个水库的这个工作人员，现在也是被转移到了高处。那么由于这个水漫街道呢，现在我们是无法通过车辆来前往事发地。那么刚才我也了解呢，这些救援人员呢现在选择橡皮艇或者这个徒步的方式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事发的核心区。通过镜头也可以看到，现在远方的农田呢，大片的农田也是被淹没啊，包括一些村庄的这个房屋也是受淹很严重，这个水深呢也是没过了这个村庄的一些屋子的这个屋顶啊，比较低洼地带的一些屋顶，所以目前这个水深还是非常的深的。为了应对这次险情呢，当地现在也是在这里设立一个临时的指挥部，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救援人员啊，包括当地也是配备了这个电力的应急发电车，因为受到这个洪水的影响呢，当地现在通信和电力都是成了很大的问题，我这边的信号呢也是时断时续。

0: 现场我们看到有来自这个消防的，包括有应急，还有我们公安，还有我们的当地的武装力量
1: 基金、
2: 国泰基金、
1: 工银瑞信基金、
2: 景顺长城基金、
1: 中银基金、
2: 银华基金、
1: 大成基金、
2: 新源基金、
1: 博投瑞银基金、
2: 东方基金、
1: 红利基金，
2: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1: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2: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3: 你见过恐龙吗？
4: 没有。
3: 你吃过恐龙蛋吗？
4: 恐龙蛋，
3: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5: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梨。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6: 续走援疆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援疆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7: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6: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9: 江苏台记者刘正泽报道说，最近他关注了 AI 原生本科生。什么意思呢？是指在人工智能技术普及环境中深度接触和使用 AI 技术的一代大学生。在2022年秋天，他们是踏入了大学校门，2个月之后 ChatGPT 发布，而此后的4年 AI 大模型快速迭代，也深度嵌入了他们的课堂、作业、科研以及求职的日常。而今年夏天，这群全程有 AI 陪读的本科生毕业了。江苏台记者刘正泽也和他们聊了聊，我们来听一听他的报道。
10: 这群被叫做 AI 原生一代的本科生，自己知道这个标签吗？正值毕业季，记者在江苏多所高校采访了人工智能相关专业的本科毕业生。
11: 应该指的就是我们这一代大学生在入学的时期恰好赶上了 ChatGPT 的发布，然后在毕业的时候，这个人工智能现在是逐渐达到不太最顶峰的性能，我觉得我们就是这一代的 AI 原住民。
10: 如今大家手机里装着3-4个 AI 工具已成常态，电脑里的则更多，写代码、调试程序、处理数据， AI 成了效率最高的伙伴。
11: 平时用 AI 非常多，比如说代码的调试和生成都需要用 AI 进行辅助，
12: 特别是处理一些数据，感觉能提升效率。
10: AI 带来的变化到底有多大？ AI 原生本科生也有着自己的答案。
11: 蒸汽机替代马车，还有互联网的诞生，很多人营造焦虑的时候都会说会抢普通人的饭碗，但是我们也要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你在取代到一些工作岗位的同时，也会创造出更多的工作岗位，就像现在头部的大模型公司甚至都在招哲学专业的人来进行科研。所以说挑战跟机遇永远是并存的。 AI 这个东西它终究不能代替人脑的一些思考，
13: 我对我们未来的方向也非常有信心。
10: 记者发现，尤其在 C9 高校，相当比例的 AI 相关专业本科生并没有直接涌入就业市场，而是选择科研的种子。后来他的论文被国际顶级学术会议录用，去新加坡科考，在香港大学做研究助理，还入选了腾讯混元开源人才培养计划。今年秋天他将到香港大学直接读博。一边是大量学生选择深造，另一边就业市场对 AI 人才的热度丝毫未减。今年1至4月，全国 AI 相关岗位量同比增长了8.7倍，同期54%的程序员所在企业出现岗位优化，基础编码类岗位整体缩减，企业挑人的眼光也在变。前程无忧的数据显示，2026届毕业生在系统思维、分析思维和跨界思维上的得分都比标准量数的常模高出一截。他们很擅长整合碎片信息，但企业更看重的是能不能把这种思维变成提对问题的能力。毕业典礼上，校长们的寄语也在回应这个时代。东南大学校长孙友红院士说，
14: 技术越发展，大学就越重要，智能越强大，智慧就越珍贵，因为大学培养的从不只是知识，也不只是技能，而是思考与判断力，创新与创造力，人格。
15: 这些打打太极啊、走路啊、散步啊，这些比较舒缓的运动。
16: 小鼠

0: 食节的养生重点除了祛湿防暑度苦夏之外，还要特别注意肠道的健康，防止热伤风。
1: 老年人他这个气温的变化适应能力要差一点，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患者，所以我们讲要注意预防中暑。夏天湿比较重，吹空调呢，或者说吃点冷的呢，容易会一些腹泻啊、腹痛啊，一些急性肠胃炎，所以说我们要注意这个饮食的安全啊。夏天以后嘛，他这个皮肤这里都开了，你冷风吹了以后呢，我们讲是一个热伤风啊。
2: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安全警钟需时刻长鸣。
3: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切勿擅自前往水库、河塘、沟渠、野外水坑等无防护危险水域游泳、戏水、垂钓。
2: 未成年人不私自下水，不结伴野泳，不在无家长、成人全程看护时靠近水边。
3: 若发现他人溺水，切勿盲目跳水施救，手拉手搭人梯，应第一时间大声呼救，寻找竹竿、救生圈、绳索等工具岸上施救，及时拨打110、120求助。
2: 掌握科学避险和自救互救技能，共同守护生命安全。
4: 全省烟花爆竹全链条治理推进会近日在南京召开，会议指出要坚持问题导向，以刚性举措攻坚全链条治理重点难点，要严把经营准入关口，优化调整布点规划，持续复核批发和零售经营许可资质，坚决筑牢准入防线，严抓批发企业整治，紧盯批发企业系统建设、仓库硬件、安全管理等短板弱项，精准施策，靶向整治提升。严格零售末端管控，学习借鉴试点单位先进改造经验，加快推进零售店人货分离标准化改造和智能监控安装，抓实零售店规范化、智能化管控，严查超标违禁产品，采取限期销售等措施，妥善处置旧国标产品，对排查发现的不合格烟花爆竹以及非法烟花爆竹规范做好销毁处置，严格管控处置过程中的安全风险。会议期间，与会人员实地观摩了南京市江宁区麦花香烟花爆竹店和初兴烟花爆竹有限公司土桥临时销售店两家烟花爆竹人货分离试点单位。
5: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睡眠健康。入睡难、半夜醒、做梦多、长期睡眠不好、白天焦虑心慌、没精神、非常苦恼，有些朋友实在没办法了，就去吃一些强行入睡的东西，越吃量越大，越吃越依赖。建议您试一试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他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今天有个特别大的好消息，美善臣18周年庆，现在打电话除了可以享受周年庆全年最大的优惠以外，额外再多送您88块钱的美善臣。不像其他的睡眠产品，买了不适合再退很麻烦，您收到美善臣之后可以先免费用足足88块钱的产品，真正满意了再继续用。订购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另外，从现在开始10分钟内打电话，再免费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今天免费赠送，不花一分钱。订购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活动本月15号准时结束，先打先得。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海归购物参与活动。年过40，很多人陷入了护肤困境，用再贵的护肤品还是暗黄无光，涂再多精华依然干燥不吸收，皱纹加深，轮廓松垮。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则熟龄护肤重磅上新的好消息，融合前沿 DNA 钠抗老相关护肤技术的新品正式亮相了。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专场，7月9号直播间带大家共同见证可益羊胚胎素三文鱼 DNA 钠护肤系列新品首发。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预约首发，优惠6折名额。可益品牌由扬州本地国有控股上市企业连环药业联合畜牧兽医学科实力突出的扬州大学联合研发打造，本次上新新品添加的 DNA 钠原料取自三文鱼提取物，能够帮助提升肌肤细胞活力，助力修护肌肤屏障，提升肌肤自我修护状态，依托扬州大学成熟

0: 科研技术搭配羊胚胎素护肤成分，辅助舒缓淡纹紧致面部线条，复配高纯度烟酰胺，帮助匀净肤色，改善肌肤暗沉。一套产品兼顾淡纹紧致、匀亮肤色、修护滋养三类肌肤护理需求。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即可预约直播间专属6折首发优惠。本次同步上新羊胚胎素冻干精华、三文鱼 DNA 钠次抛精华、羊胚胎素咖啡因眼霜多款单品。
1: 昼与夜的交集，是你与我的对视。您此刻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人保人人安康重享版重磅上市，首次投保年龄放宽至70周岁，特定人群结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也可投保，详询95518。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有关无偿献血4项惠民政策你需要了解。爱心市民献血量达标后，可以申领江苏省无偿献血荣誉证，也就是3免卡。凭这张卡在政府举办的医疗机构免交普通门诊诊查费，免费乘坐城市公共交通工具，免费游览政府主办的公园和景区。献血者本人累计献血达到800毫升，可以终身免费用血，如不足800毫升，可按献血量的3倍报销。一句话，献得越多，保障越厚重。献血者还可享受用血费用减免便利，全省医院全面实行用血直免一站式服务，出院结算直接在窗口就能减免费用，省心省力。我们为每一位献血者都购买了一份意外伤害保险，让您的爱心善举多一份实实在在的保障。这4项政策是给献血者的敬意，也是一份稳稳的承诺。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请您，为爱行动，伸出手臂，用我们可以再生的血液去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3: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2: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3: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2: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3: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2: 哇，我要赶紧报名。

0: 技轻巧便携。在新经典编辑于静怡看来，文库本的走红说明随时随地阅读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广泛，
1: 年轻人的购买力也是非常强，大家碎片化的时间都尽量的多去享受一些好的文学作品。那我们也出了很多流行文学和大众文学，其实日积月累下来，你会发现哇，这一年我也读了不少东西。
0: 书展的创新重点在展文学里的苏州主题展览，带领读者走一场姑苏的文脉之旅。我的中国航天课沉浸式 ARVR 体验展，让孩子们穿越到浩瀚太空。中国新动力魂航空主题展，展现我国航空发动机产业自主研制的最新进展。江苏人民出版社社长王永波介绍，展览依托新书《以心铸心向苍穹》，中国航空发动机科学家特别打造，
2: 它体现了我们在又一代科学家甘于奉献，不计个人名利，在这个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积极的创新创造，任职的呢讲给我们的青少年，讲给我们的读者。
0: 五天的时间，150余场阅读推广活动在苏州轮番登场，全省230余家实体书店联动开展阅读推广和惠民售书活动，800余家出版发行单位，超20万种出版物在线上展场同步亮相。书展从金鸡湖畔的一个点起步，在江苏大地铺展开来。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孙晓云连续16年参加江苏书展，在他眼中，读者与书展之间早已生长出一种无言的默契。
3: 有固定的读书的，每到这个时候都要赶过来，还有外地的，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书展在一个省能够坚持10余年，这是很少有的。因为江苏是一个文化大省，也是一个读书大省。
0: 热闹的江苏书展正在把无处不书香从美好的愿景变为触手可及的日常，让书籍走出展台，让文学回到人群。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严金明说，
4: 书展把出版人、作家和广大读者相聚在一起，让一本书不止摆在展台上，也通过对谈、发布、阅读、交流重新回到人和城市之间。文学不只是少数人在书斋里的事，更应该活跃在广阔的公共空间。
5: 最近的天气是越来越热，骑电动自行车的安全隐患也开始增多，比如在车身上加装超大的遮阳伞，或者是携带电池入户、超时充电等等。我们应该如何在骑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减少安全风险呢？江苏台记者孙茂强就此采访了相关的专家，我们来听一听。
6: 国家消防救援局北京消防统计数据显示，全国90%电动车致人死亡火灾均发生在楼道、门厅、室内区域。江苏省应急科普讲师团成员、南通市应急管理局化工安全技术支撑中心的杨天志介绍，楼道起火会产生层层递进的致命危害，电动自行车及电池绝不能推入电梯，停放楼道入户充电。这不是过度提醒，而是由真实伤亡事故总结出的硬性要求。消防现场实测，电动车起火30秒，楼道就会布满浓烟，3分钟燃烧温度就会突破1000度。
7: 燃烧会产生一氧化碳等剧毒气体，少量吸入就能够导致头晕、目眩等，楼梯通道完全被毒烟封堵，这就导致了高层的住户失去了逃生通道。楼道的管线杂物密集，我们习惯把一些杂物堆在楼道，那么火势会顺着楼梯快速蔓延，造成整栋的建筑失火。电梯空间密闭狭小，电梯箱起火之后人员无处逃躲，极易引发群死群伤。
6: 眼下很多人下班后会主动把车子停在小区集中充电桩进行充电，这是比较规范的做法，但不少人却习惯一充就充一晚上，早上出来上班的时候才会拔掉插头。这种整夜充电的做法其实很危险。杨天志，
7: 这样做法是一个极具安全风险的行为。标准的充电时长，电量完全耗尽的时候，我们常用的铅酸电池充满需要6到8个小时，而锂电池充满要5到7个小时。无论哪一种电池，单次的充电时长严禁超过10个小时。
6: 专家指出，充电严禁超过10小时，不仅仅是一条安全红线，更是一道生死防线。央视国家消防多次科普，80%电动车火灾都发生在充电环节，通宵超时充电是首要诱因。杨天志，
7: 充电桩的线路老化，充电器长期的超负荷运行会加速内部元件的老化，超时充电其实也是对我们自身电池使用寿命的一个损失。
6: 夏天很多电动自行车车主为了

0: 防晒避暑，私自给车子加装超大遮阳伞。其实加装遮阳伞以及超大型前置置物框等行为均属于违法改装。测试显示，加装遮阳伞会大幅增加车辆风阻，五级侧风环境下车辆侧翻失控概率为原厂车的 3.2 倍。杨天志。
1: 在雨天路面湿滑的情况下，紧急制动的距离较原来没有加装的距离会延长 2.8 米，往往这 2.8 米就可能是导致一次碰撞事故，可能就会碰撞到行人。
0: 专家还指出，加装遮阳伞发生碰撞后还极易产生二次伤害，因为遮阳伞金属支架坚硬锋利，车辆摔倒发生碰撞时极易划伤，戳伤骑手和周边路人。
2: 新闻晚高峰，国内新闻。
3: 国内新闻，我们来关注楼市。最近有多个城市公布了上半年的楼市成交数据，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二手房成交保持较高的活跃度。我们首先来听相关报道。
4: 根据北京市住建委的网签数据，今年上半年北京二手房成交总量达到了93,583套，同比去年上半年88,575套的成交量上涨了约5.7%，同时也创下了近五年来的新高。其中刚刚过去的六月，北京二手房网签成交量超1.66万套，环比今年五月的15,974套上涨了约4%，同比去年六月的15,139套增长了约10%。在上海，综合今年上半年市场表现，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成交已超14.7万套，创下近五年同期高位。其中六月份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量达25,158套，同比增长21%。再看深圳，深圳市房地产中介协会统计数据显示，六月份深圳二手房共计录得6,168套，同比上涨11.2%。拉长周期看，今年上半年深圳二手住宅累计录得33,892套，相较2025年上半年同比上涨5.0%。中指研究院新近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20个重点城市累计成交76.1万套二手住宅，同比增长5.6%，需求保持稳定释放。
5: 我们也注意到，主要城市新房和二手房的交易量在前几个月持续的逐步回升，这些热点城市市场的升温仍然可以发挥风向标的作用，我们也需要继续的保持政策的定力，都有助于推动房地产市场的进一步稳定乃至于回暖。
3: 近日，陕西西安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局发布了西安市秦岭生态友好徒步指南，对外公布了11条合法合规的秦岭生态友好徒步登山路线。我们来听报道。
6: 此次公布的11条徒步路线分布于秦岭沿线蓝田、鄠邑、周至、长安四大区域。11条路线兼顾不同出行时长、游玩难度与游览需求，适合亲子休闲、短途散心、深度徒步等多种游玩场景。位于长安区王莽街道的土门峪二龙塔路线是此次11条徒步路线中相对容易的路线。这条路线全程约3公里，绝大部分都是宽敞平缓的水泥路，40多分钟就能够走完。鄠邑区石井街道蔡家坡村将军山路线也是一条难度较低的路线。这条路线全程约1.5公里，为固定浅山步道，1小时左右可以走完全程。徒步过程中绿意盎然，非常适合亲子休闲。
7: 有难度吗？
8: 挺有难度的。
7: 难度是啥呀？
8: 就是特别高，特别累。
6: 鄠邑区嘉佛塘村龟峰山路线则是一条相对较难的路线，全程约8.26公里，爬升近。
9: 纳护肤系列新品首发，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预约首发优惠6折名额。可益品牌由扬州本地国有控股上市企业联环药业联合畜牧兽医学科实力突出的扬州大学联合研发打造。本次上新新品添加的 DNA 钠原料取自三文鱼提取物，能够帮助提升肌肤细胞活力，助力修护肌肤屏障，提升肌肤自我修护状态。依托扬州大学成熟科研技术，搭配羊胚胎素护肤成分，辅助舒缓淡纹紧致面部线条，复配高纯度烟酰胺，帮助匀净肤色，改善肌肤暗沉。

0: 一套产品兼顾淡纹紧致、匀亮肤色、修护滋养三类肌肤护理需求。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即可预约直播间专属6折首发优惠。本次同步上新羊胚胎素冻干精华、三文鱼 DNA 钠次抛精华、羊胚胎素咖啡因眼霜多款单品。各位听众，您还记得我们一起认养的新疆西梅吗？没错，就是去年我们江苏广播的公益援疆特别企划，当时让2000多位江苏人成为了新疆西梅树的云主人。而今年呢，我们援疆的足迹来到新疆和田皮山县，为大家带来恐龙蛋。您没有听错，这个恐龙蛋呢，其实不是化石，而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的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您相信我，吃一口一定会爱上它。现在只要花418元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到8月份就可以坐等15斤精选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听说呢，这3斤珍品水果礼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它们是杏李的另外两个品种，香妃李或者风味皇后，都是比恐龙蛋品质更优、产量有限的珍品。各位就坐等开盲盒吧。远在江苏，实现新疆水果自由，您可以动一动手指，点击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回复恐龙蛋，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1: 工商银行南京分行、
2: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1: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2: 江苏银行、
1: 南京银行、
2: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1: 华夏基金、
2: 南方基金、
1: 嘉实基金、
2: 国泰基金、
1: 工银瑞信基金、
2: 景顺长城基金、
1: 中银基金、
2: 银华基金、
1: 大成基金、
2: 新源基金、
1: 国投瑞银基金、
2: 东方基金、
1: 红利基金，
2: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1: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2: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3: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4: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牛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8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宫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5: 你发现了吗？父母的话变得越来越少了。曾经父母是如此话痨，一遍遍地重复，直到我学会讲话、走路、读书、工作。如今父母却是如此沉默，一次次的语塞，面对我讲述网络、手机、机器人、 AI。曾经对你再困难的事，父母那里都有答案。如今对你再简单的事，父母那里都是难题。我是小雨，教父母认识这个新世界时，请多一点耐心，就像小时候他们教你一样，为了你千千万万遍。一个家需要多少种万一来兜底？宠物病了，手机丢了，电信诈骗来了，生活的意外总在你最不经意的时刻敲门。江苏移动全球通免费领取全家保尊享版权益，五重保障，近100万赔付，一个家的安全感从一份保障开始。江苏移动全球通，兜住生活的每一个万一。
6: 你见过恐龙吗？
7: 没有。
6: 你吃过恐龙蛋吗？
7: 恐龙蛋，
6: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2: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8: 续走援疆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援疆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6: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风味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8: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2: 江苏银行联系。

0: 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大家好，我是周春，作为一名采供血工作者，传递爱心，保障临床用血是我们始终坚守的初心。我目前的献血量是18800毫升，我也是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获得者。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健康适龄人群参与无偿献血，不仅不会损害身体健康，而且还能为身处困境的患者带去生的希望。在医院里，每天都有无数病患正迫切等待热血驰援，您的每一次挽袖捐献都是一场无声的爱心接力，您捐献的每一袋血液都是一次坚实的生命守护。如果您的身体条件许可，希望您也可以勇敢行动，走到献血车旁，用善意践行责任，让我们携手并肩，为生命续航。
2: 人人都有麦克风，让我们听见你对话世界的音量。处处都有直播间，让我们加入你掌控生活的主场。新闻晚高峰，等你火速上线，火热开麦。

0: 时间是晚上的7:31，各位好，欢迎您继续选择收听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每天晚上6:30到8:00为您直播90分钟的新闻晚高峰，我是林璇。又到了每天晚上7:30末期的心衰患者来说，他的每一天可能都是一场和生命极限的赛跑。什么叫心衰？简单的来说，就是你的心脏没劲儿了。它有些什么样的表现呢？坐着可能都会喘，夜里呢躺不下，你的腿可能肿得像灌了水，药吃的再多也没用。所以它的关键字有喘、肿、累，这是心衰患者。而提到这个中末期的心衰患者，说他们的寿命呢，到了中末期是以月、月份的月来记。在我们今天的开麦当中，要请专家和我们聊一聊，在面临着这个心衰患者患心脏的棘手难题，或者说在医院当中给他们安装一个人工心脏，不知道您以前没有听说过，您知道这个人工心脏对于有需要的患者来说有多重要？欢迎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进入我们新闻晚高峰的讨论界面，来发表您的观点。您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里找到大蓝鲸 Live 互动入口给我们留言。今天开麦的精彩内容也会在大蓝鲸 APP 上呈现，您可以搜索大蓝鲸 APP 搜索开麦就能收听今天的内容。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要连线的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主任邵永峰教授，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声音。邵主任晚上好。
1: 主持人好。
0: 哎，您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嗯，今天呢是2026年7月份，我们知道在5年前，也就是2021年7月份的时候，省人民是完成了省内第一例国产人工心脏的植入手术，而您呢也是在这支省人民这支医院这个团队的领军人。我们想特别跟您聊一聊，就是您为这个患者所做的人工心脏是什么概念？可以理解成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把人的整个心脏拿掉，然后在心脏的位置换上一个机械的心脏，或者说叫人工的心脏吗？
1: 嗯，是这样的。
0: 嗯，
1: 这个病人呢是5年前的7月1号，我们给他做的人工心脏。
0: 嗯，
1: 那么人工心脏呢，实际上它是一个心脏的泵供，帮助心脏这个排血的一个泵。
0: 嗯，
1: 相当于一个小水泵一样。我们知道这个心脏它是靠收缩舒张把血排到打到主动脉里面去，
0: 嗯，
1: 那么承担着一个泵的功能，发生担心手术的这个效果以及长期的效果，所以我们在这以前呢实际上是做了很多。

0: 准备，包括住动物实验，包括到其他医院去参观学习。
1: 嗯，
0: 我因为这个人工心脏是天津泰达心血管病医院，和航天科技集团联合这个开发，
1: 嗯，
0: 所以我们为了在省内开展这样的技术，我们特地到天津泰达心血管病医院去做这个全面的培训，做动物实验。
1: 嗯，
0: 这个事先准备的比较充分，所以我们这一例，尽管当时这个小伙子体重很大，124公斤，也是当时我们国内最重的一个病人，但是他结果是非常满意。
1: 嗯，就是还是第一例手术是非常成功的。
0: 对对对，
1: 嗯。就是听到这样的案例，我听起来也是有点担心啊，124公斤的小伙子，而且您提到这个小伙子，我们印象里面这个中末期的心衰患者，大部分不是应该老年人吗？
0: 是的，实际上呢，确实是这样的。随着这个我们社会人口的老龄化，心衰病人的数量是增加的，但是呢，对于中末期心衰，因为它原因有很多，有的是因为基因的问题，叫扩张性心肌病、肥厚性心肌病，但是也有。很多年轻病人，他基因没问题，但是呢，他感染过这个病毒，比如说感冒，然后重症感冒、爆发性心肌炎，突然造成心衰。那有些人呢，就是没有到这个地步，心肌也受损，但是呢，他当时治疗，以为是感冒，慢慢也就恢复了。但是病毒对心肌的损害是存在的，所以随着时间延长，他的心肌这个收缩率会慢慢下降。我们这个呢，就是也是扩张性心肌病的另外一个原因。
1: 嗯，
0: 所以我们做的最年轻的，我是在新疆做的嘛，新疆伊犁地区，
1: 嗯，
0: 13岁男孩，
1: 13岁，
0: 跟这也有关系。对，那么很多年轻人呢，他17、18岁、20来岁左右，他都有可能是因为前面有过这个病毒性心肌炎这个病史，
1: 嗯，
0: 然后造成心肌损害，
1: 嗯，
0: 最后心肌纤维化。慢慢的造成心肌收缩率下降，心脏扩大，所以这个呢也是中末期心衰另外一个原因。当然，你刚才讲的好多老年人啊，或者冠心病啊，也是有可能的。
1: 嗯。
0: 比如说冠心病、慢性的心肌缺血、心梗，会造成这个心肌纤维化、心脏收缩率不好。
1: 嗯。
0: 再一个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原因，就是说瓣膜病、心脏瓣膜病，
1: 嗯，
0: 没有及时治疗，让这个心脏。这个慢慢的扩大到一定程度，单单在治疗瓣膜病效果就不好，甚至有的也需要做这个人工心脏。
1: 哦，所以我听邵主任讲这些，其实也是提醒我们在生活当中，如果遇上了感冒啊，或者是重度感冒啊，或者心脏有些不舒服，还不能忽视这样的问题。就是如果你心脏一旦受损，它可能是不可逆的。
0: 对对对，
1: 嗯，
0: 对，
1: 好，那再回到我们今天聊的这个正题，我们也想特别知道，在咱们省人医目前就这样的人工心脏的手术，大概已经5年下来做了多少例，整体的成功概率是多大？那做完这手术之后，患者整体他能回到过去的生活质量吗？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是这样的，
1: 嗯，
0: 我们这么5年下来。我们这个团队总共去做了145例，
1: 嗯，
0: 那么其中呢，这个30例是在我们的分院医疗体单位帮助他们开展这样的手术，
1: 嗯，
0: 在我们医院本部我们做了115例，
1: 嗯，
0: 那么115例整体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随访下来，这个微手术，就从手术到出院，
1: 嗯，
0: 我们死亡只有3例，
1: 哦。
0: 那么这是所以呢，成功率达到97.7%，
1: 97.7%，
0: 成功率呢相当高。
1: 嗯，
0: 那么那3例呢，有2例是因为脑出血，
1: 哦，
0: 脑出血放弃治疗；另外1例呢，因为合并感染、肚脏器衰竭，也是因为年龄大，
1: 嗯，
0: 特别是因为他开刀前就比较重，
1: 嗯，
0: 心源性休克抢救撞的这个 ECMO， 然后再来接受手术，
1: 哦，
0: 所以种种原因。造成最终呢是没有出院，但总的来说呢，这个我们这一组这个病例115例成功率97.4%，还是非常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已经达到了这个4年，因为达到5年只有这1例，达到4年的成功率是89.几，
1: 嗯，
0: 就是已经比国际上这个同类的心脏移植效果还好的这个。

0: 而且远远超出了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中末期的心衰患者，如果不做这样的人工心脏，他们的寿命是以月来计的，至少
1: 是
0: 逆转了整个人生。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那我们也想知道，在做完这手术之后，患者整体的生活质量，他还能回到过去吗？
1: 我们根据不同年龄段，
0: 嗯，
1: 比如说年轻人二三十岁，他是可以继续上学，继续工作。包括这个六岁以下，他都是可以正常的去生活工作，
0: 和正常人一样。
1: 嗯啊，对，我们还做了一些老年人，比如说七岁以上的，
0: 嗯，
1: 他可以生活自理，可以小区散步，做一些比较轻的这个活动
0: 啊。
1: 所以呢，总体来说，做的人工心脏，他的心功能是改善。我们大概是12个月以后，就一年以后，
0: 嗯，
1: 心功能达到这个一级，就是。基本上正常性功能100%。那么我们还有这个活动能力，所谓的6分钟步行试验，那么比他开刀前提高了5倍。所以做这样的手术以后呢，大大改善性功能，改善他生活质量，也改善他的这个活动能力。
0: 嗯，其实我是特别好奇，我手头上有一份资料，提到在省人医的这些案例当中，其中有个新疆的小伙子说，有3颗心脏在手术结束之后还跑到南京的一家新疆餐厅里面去做他喜欢的馕饼。那他是不是应该属于这个手术之后生活状态恢复算是不错的？您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说一说他的故事？
1: 对，这个小伙子呢是新疆克州地区，是一个南疆少数民族。那么在他得心衰以前，他是在外地打工，在上海，也在做这个，他做这个餐饮，主要是做新疆菜。那么心衰以后，他就不能工作，就回到当地。因为我们医院是援助这个
0: 克州
1: 人民医院，所以呢，也就在那儿碰到这样的病人。我们评估一下，他是左心和右心同时衰竭。
0: 嗯，
1: 所以我们90%以上都是单纯左心扩散性疾病，左心衰，右心还可以。
0: 啊，
1: 但这个病人比较特殊，我们心脏分左心右心嘛。
0: 嗯，
1: 他左右两边都是心衰，而且都到中末期，所以呢，我们给他反复这个评估做检查，评估了以后，我们觉得，要么做心脏移植。那么心脏移植在这个新疆啊，也是得不到这个供体。然后我们就给他装了左心和右心2个心脏的辅助棒，所以加上他自身的心脏也在供桌，
0: 所以叫3颗，
1: 相当于他有3颗心
0: 原来3颗心是这样由来的。
1: 对对对，
0: 那他就是现在已经完全回到过去的这种工作状态了，算是恢复得很好的是吧？
1: 是的，他到从手术到现在还不到一年，超过半年了。所以他已经完全是正常的状态，所以包括工作包括生活已经恢复到正常。因为是在南京手术，所以他没有选择再到其他地方，就在这个南京的一家新疆餐厅去做馕饼，去做手抓饭。所以我们那天碰到他还跟他开玩笑，留个地址啊，我们有时间去品尝他手艺。
0: 真的是，其实这样自己的患者能够非常正常的顺利的去回到工作岗位，我想作为医生来说也是很幸福的，是吗？
1: 是的。
0: 其实除了好奇这样的故事，我还特别好奇，我们的记者说你们的科室里面还有一个群叫24小时不打烊的微信群，这个群里面10几个科室的医生护士都在里面值班，说患者如果大半夜有问题直接问，无论是护士还是值班医生都得秒回，是真的？我想跟您确认一下，真的有这样的微信群吗？
1: 是的。我们做这个人工心脏啊，除了在住院期间，所谓的危手术期，我们要加强这个治疗，加强护理，保证他这个顺利出院。在出院以后，我们的宗旨是要让病人活得好，并发症尽量减少，而且要活得长。所以我们每一个病人，跟其他一般心脏手术病人不一样，每一个人工心脏病人背后都是有一个微信群，这个微信群就是一个团队。这个微信里面包括病人本人、病人的家属、我们的医生、护士，包括工程师、包括药剂师等等，就是一个病人背后是一个团队。然后建立这样的

0: 信行，我们真的是24小时，不打烊，随时回答这个病人的问题。甚至我们有医生讲，有的病人有时候心情不好，他也会找医生来聊几句。所以不单单是一个治疗，有时候还是个心理的问题。所以呢，给这样的病人给他一个保障，让他觉得安全，有了我们团队在背后的支撑，他是安全的。
1: 看来就是您的这个团队在背后的支撑也非常的强大啊，不仅仅是心脏方面的，还有心理方面的，可以理解为有点像是医生和护士的线下的这个夜班，或者叫云夜班了。
0: 是的。
1: 刚刚提到就是这过去的5年，您这个团队一共是救治了145位患者。
0: 对。
1: 我想问一下，下一个5年您带领的团队还有什么样的目标呢？
0: 我们一个呢就是继续把这一项的工作做好。我们一定要这个第一术前评估好，对于这个确实有需求的病人，我们给他最好的治疗方案。那么对于有些人是心衰，但是呢还没有说必须马上就要做这个手术，我们也会去甄别，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对于做好的病人，我们也是做好这个随访工作，做好这个临床研究，做好这个数据库，为我们将来更大规模更好的开展这样的工作做一个很好的这个准备。另外一个呢，我们这个中心啊，也是我们江苏省第一个卫健委批准的叫机械辅助培训基地。是的，我们下面还要加强对一些基层单位相关开展这样工作的医生护士进行这个定期的培训，都要做推广，不仅是省内推广，甚至我们还要推广到这个新疆，推广到重庆。
1: 全程不爬山，山谷中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非常轻松。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还有苗族篝火晚会，1949大型实景演出，住宿升级两晚五钻酒店。重点来了，暑期去哪儿都贵，我们江苏广播粉丝专属补贴，暑期不加价，神仙价，一个人只要2980元。这个价格包含往返动车、大门票、全程酒店，还贴心安排了多顿特色餐。您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神最右当中的神仙价格，畅游五龙，添加企业微信客服咨询报名。
2: 年过40，很多人陷入了护肤困境，用再贵的护肤品还是暗黄无光，涂再多精华依然干燥不吸收，皱纹加深，轮廓松垮。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则熟龄护肤重磅上新的好消息，融合前沿 DNA 钠抗老相关护肤技术的新品正式亮相了。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专场，7月9号直播间带大家共同见证可益羊胚胎素三文鱼 DNA 钠护肤系列新品首发。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预约首发，优惠6折名额。可益品牌由扬州本地国有控股上市企业连环药业联合畜牧兽医学科实力突出的扬州大学联合研发打造。本次上新新品添加的 DNA 钠原料取自三文鱼提取物，能够帮助提升肌肤细胞活力，助力修护肌肤屏障，提升肌肤自我修护状态。依托扬州大学成熟科研技术，搭配羊胚胎素护肤成分，辅助舒缓淡纹紧致面部线条，复配高纯度烟酰胺，帮助匀净肤色，改善肌肤暗沉。一套产品兼顾淡纹紧致、匀亮肤色、修护滋养三类肌肤护理需求。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即可预约直播间专属6折首发优惠。本次同步上新羊胚胎素冻干精华、三文鱼 DNA 钠自抛精华、羊胚胎素咖啡因眼霜，多款单品。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编辑方希，责任编辑谢杰、陈凌云，我是林璇。更多新闻资讯，请您下载荔枝新闻、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或者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更多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

互动优选音视频，你都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而每天我们开麦的精彩内容也会在大蓝鲸 APP 上呈现，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搜索开麦就能收听了。稍后是即时资讯，明天晚上的6:30我们再见。

0: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故事。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4: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林璇，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里我省沿江和苏南地区多云到阴，其他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和淮北地区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省会南京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明晨最低气温25到26度。来听一组省内新闻。今天上午，第五届南通江海英才创新创业大赛暨人工智能专项赛落下帷幕。大赛聚焦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精准对接人才、技术、资本等创新资源，帮助优质企业项目快速落地南通。本次大赛评出1等奖3名、2等奖6名、3等奖9名，最高给予10万元奖金，并享受免评直通南京市南通市级人才计划实地考察的政策支持。今天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常务副主任杨友林受贿贪污行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洗钱案，对被告人杨友林以受贿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追缴在案的杨友林犯罪所得财物及资息依法上缴国库，不足部分继续追缴。经审理查明，1993年至2023年，被告人杨友林利用担任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巡视员、南京牛首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承接工程、企业经营、土地出让、资金周转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2.14亿余元。接下来挺清，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今天受到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一处水库发生严重险情，衡州市六兰水库坝体出现缺口，洪水裹挟泥沙倾泻而下，水库下游多个村镇受淹严重。目前库区因为基础设施受损断电，当地多部门正在全力救援，包括水文、地质救援专家组在内，多地专业救援力量紧急救援。第一梯队150人已经抵达，展开人员搜救、现场勘查、灾情评估等相关工作，第二梯队200人陆续赶赴现场。今天晚上6点，水利部等部门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自涝风险气象警报，广西等地有大暴雨、特大暴雨、10级以上雷暴大风。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海事局今天启动内河防汛2级应急响应。截至目前，广西辖区内河已经有184个渡口、301艘客渡船、27条客运航线停航停渡。此外，舟山海事局也启动了第9号台风巴威4级防台应急响应，密切跟踪台风的动态。记者今天从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了解到，受台风美沙克及其带来的强降雨影响，7月4号以来，珠江流域西

0: 江干流及支流柳江、玉江、桂江等江河出现明显涨水过程，77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40条河流出现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珠江防总决定在今天中午11点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当地时间6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在戴尔拜拉赫举行新闻发布会，并在随后发布紧急声明，宣布负责加沙地带的战时紧急管理机构负责人穆罕默德·法拉已正式提交辞呈，并已正式解散加沙战时紧急管理机构，同时宣布将加沙地带的行政与民事管理权全面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相关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完成。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今天宣布正式将加沙地带行政权移交给技术官僚委员会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联合国人权理事会6号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对苏丹欧拜伊德地区发生的侵犯人权的行为进行紧急调查。接下来请听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残涡影响，本周前期江淮之间北部和淮北地区有较强降水，11至12号有可能受到登陆北上的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我省西部地区可能会有较强风雨。好消息是这一周我省基本没有高温天。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本档资讯编辑徐之孙强，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本台其他节目内容。
2: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3: 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已经启动，今年暑运从7月1号到8月31号，共计62天。暑运都有哪些特点呢？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消息，从总量来看，今年暑运客流总体将高位运行，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客流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整体走势。7月上旬迎来首波高峰，8月中下旬迎来暑运最高峰。从类型来看，主要为亲子游、研学游、观演观赛。从线路来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客流集中。根据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暑运期间学生购票将有更多利好，一是更方便了，学生旅客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线上办理优惠资质核验，修改优惠区间不再要求加盖公章，通过优惠资质核验后乘车不再查验学生证，选择也更多了，学生优惠票有仅限于使用普通旅客列车硬座、硬卧和动车组列车二等座，扩大到普通旅客列车硬座、硬卧和动车组列车二等座、二等包座、多功能座、一等座和动车组卧铺各级别。5天内连程行程只核减一次优惠次数，也让学生能够享受到更多优惠。
2: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4: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5: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勇夺团体前三。
4: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5: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4: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5: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4: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5: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4: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5: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4: 江苏银行、
5: 南京银行、
4: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5: 华夏基金、
4: 南方基金、
5: 嘉实基金、
4: 国泰基金、
5: 工银瑞信基金、
4: 景顺长城基金、
5: 中银基金、
4: 银华基金、
5: 大成基金、
4: 新源基金、
5: 国投瑞银基金、
4: 东方基金、
5: 红利基金，
4: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5: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4: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6: 年少时总以为酒撑得起场面，烟撑得出潇洒，到如今才懂得，每一次醉酒没有场面，只有狼藉的家庭，每一次点烟没有潇洒，只有透支的健康。 我是铁坤。

0: 不要等身体亮起红灯才幡然醒悟，健康那是对家人最踏实的承诺。年少时总以为通信只是一串号码，一次通话，到如今才懂得那个号码的背后是深夜加班时父母的牵挂，是异地求学时孩子的视频，是全家围坐电视机前的欢笑，是旅途中那一份安心的守候。从一个人的通信选择到一个家的品质依托，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与你共赴更美好的数字生活。
1: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

0: 起案件的线索是来自一名女留学生的报警。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阳泾派出所办案民警，
1: 留学生当天被骗了之后，然后直接坐飞机回来的，半夜就过来报警了，说自己被骗了。
0: 报案的女孩叫刘文，她刚结束长达十个小时的跨国飞行，就直奔派出所报警。她告诉民警，自己被网上认识的所谓的校友给骗了，起因要从2025年年初而说起。当时她刚刚收到国外某知名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于是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条交友帖子。被害人刘文，
2: 我说我是什么什么学校的学生，然后想找一个和我一个专业的同学。
0: 这帖子发出没多久，一个网名叫做曼曼的人就主动发来私信，称自己是同一所学校的校友，语气热情亲切，两人很快的也就添加了微信。
2: 我一开始还以为他是我的同学，然后我还跟他互换我们的课表，后来我就发现他会在朋友圈就是发那种帮别人写作业的那种，我就意识到他可能是一个代写。
0: 这个时候刘文的心里也有数了，这哪是什么校友，多半是留学机构人员来打广告的，于是他就没有再主动的联系对方。时间一晃到了11月，期末考试的压力让刘文焦头烂额，他无意当中刷到了曼曼所新发的一条朋友圈。
2: 那会儿正期末考试复习，在那个某网络平台上看到他说他可以提供什么真题啊解析。
0: 看到曼曼所发的这条朋友圈以后，刘文他也动了心，他主动给对方发消息询问。曼曼也信誓旦旦地表示，他与刘文的专业课老师关系熟络，可以拿到还没有公布的当期考试真题试卷以及答案。办案民警
3: 给他开了个价，3500块钱，我可以帮你拿到第二天的所有东西。
0: 刘文把钱转了过去，可是承诺的真题却迟迟没有发来，对方又提出了新的要求，让刘文再交一笔20000元的保证金。
1: 这笔保证金就是为了防止这些真题和答案流传出去，影响到他留学生打通关系的那个教授。
2: 对方一开始说的是可以给我退的，然后后面我催他，他又说什么再审核了，后来又说什么那个老师觉得他没有义务给我退款，反正就是各种理由推脱不给我退款，后来我就联系不上他了。
0: 而更让刘文气愤的是，对方还将他们的聊天记录包装成成功案例，发在朋友圈里来引流。
2: 在他的朋友圈里我看到了，就是他拿我跟他的聊天记录作为成功客户下单图，就是下单的那个案例来做宣传。
0: 根据被害人所提供的聊天记录，民警判断这种老练的作案手法以及专业的话术很可能出自一个职业的犯罪团伙。经过多方调查，位于河南的一家教育培训公司进入了警方的视线。在掌握完整的证据链以后，上海警方立刻出击，在河南警方的协助下展开了抓捕行动。现场被抓获的人员也就是报案人口中所谓的校友，而在他们的电脑和手机里，警方也发现了大量与留学生的聊天记录。
3: 嫌疑人手上大概有少的话有3到4个工作微信，多的话有5到6个工作微信，只要是添加了他们微信，可能就是我们这些被害人都是有需求的。
0: 23岁的留学生曾怡，他就是被害人之一。刚出国留学的时候，曾怡曾经在社交媒体上加过几名所谓的校友。2025年9月，他一门必修课程的论文没有通过，可能会影响正常毕业。被害人曾怡，
2: 因为我当时是要那种快毕业的那个状态嘛，如果说这门课一直不及格，或者就是对我有影响，那我就是毕不了业的。
0: 焦急之中，曾怡他想到了那些在朋友圈发广告的所谓的校友，抱着一丝侥幸，他向其中几个人发出信息咨询。
2: 正好他们发了一个广告，然后可以有什么改分什么的，然后我就去咨询了他们，说是会联系学校相当权威的一个领导，

0: 改分的一个领导，然后就是去帮忙改分。
1: 这位校友表示，改分业务风险大，难度高，费用也相对较高，需要支付58000元。为了顺利的毕业，曾一立刻将钱转了过去。办案民警
2: 可能就是看中这个团队跟他们说的，能帮他们在他们所在学校和教授那边打通关系，听到这一个点，他们才愿意交钱。
1: 可是，在转账以后，对方并没有兑现承诺，只发给曾怡一份英文申诉书和一张伪造的病历，让他自己发给学校，声称这样就能够解决问题。最终，这所谓的申诉并没有成功，学校发来明确的回复，告知曾怡需要重修这门课程。于是，曾怡向对方讨教说法，要求退款，对方却把责任全部推给了学校，一分钱也不退。而在重修半年的课程，对于着急回国的曾怡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随着毕业日期越来越近，曾怡的焦虑感也是越来越重。2025年11月，他又在朋友圈里看到另外一个校友所发布的广告，他再次动了心。
0: 留学生申诉黄金时间，然后我也跟他咨询过这种类似的问题，就是说要交8万。
1: 这名校友告诉曾怡，他刚好认识学校的老师，可以帮助打通关系，但是要支付8万元的人情费。除此之外，还以封口费为由向曾怡要了4万元。这着急毕业的曾怡此刻早已失去了判断力。
2: 因为他们这个可能一场考试需要多名老师联合在一起的，不是说我只有我一名老师出题啊答案的，然后其他知道了那都要封口费。
1: 就这样，曾怡前后共向对方转去了12万元，可是换来的依旧是一份毫无用处的申诉文书以及学校的断然拒绝。
0: 后面人家给我回复的是还是不予理会，就是说这个事情学校已经定了，就是明年重新修。
1: 直到这个时候，曾怡还没有意识到自己被骗了，她始终认为那是钱没有花到位。今年1月份，就在曾怡已经做好重修准备接受延迟毕业的时候，当初添加的另外一个校友突然发来消息，又给了她一个所谓的希望。
0: 他们那边去跟我们学校的副院长说让我直接毕业这么样一个事情，然后直接就发证给我。
1: 在这名所谓校友的花言巧语的攻势下，曾怡又选择相信可以有特殊渠道完成学业，于是他又鬼使神差地转出去了10几万元。这次的结果同样是石沉大海，对方拒不退款，对他也不再理会。根据警方调查，这些所谓的校友全都是这个诈骗团伙的成员，只是分属不同的业务小组。团伙里很多人都加了被害人做好友，只是他们分别扮演着不同身份。犯罪嫌疑人李某康是这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一次偶然的代写作业让他萌生了靠骗留学生走捷径赚钱的想法，策划了这场针对留学生的诈骗骗局。办案民警
3: 有些也就骗1、2万、几千块，他想我特地为了这个事情回国来报案，感觉这个成本太高了啊。还有一种呢，其实这些留学生啊，也不在乎我这个3、5千、3、5万，哎，他们就当这个钱就自己在国外消费掉了。
1: 李某龙是这家公司的主管，根据他的交代，在这家公司里，普通业务员和主管所负责的工作是相同的，首要任务那就是养号和引流，为诈骗储备客户资源。犯罪嫌疑人李某龙
4: 通过以一个客友的一个身份，就是我跟你这门课是相同的，然后就是引流到微信上，然后刚开始就是以一个咱们是同学的一个关系嘛，然后后期得知他比如说他有作业了，然后到时候就可以转化他们了。
1: 办案民警
3: 他们这个电脑里都有一些这种修改 IP 地址的一些软件啊，改自己的那个 IP 地址嘛，这样子就能让人家相信啊，你的 IP 一看你如果在中国的话，他们也就不相信了，对吧？给自己也做了很多的铺垫。
1: 伪装成校友加上好友以后，业务员会给每个客户打上详细的标签，配合对方的时差进行聊天，根据朋友圈找共同话题拉近关系。犯罪嫌疑人林某康，
5: 因为有客户他喜欢健身嘛，再加上我之前我也是做健身的，然后我看到朋友圈有一些发的他的自己的健身的系列东西，然后我就给他指点怎么去练，所以说关系自然而然就好一点。
1: 这一到考试季、毕业季，他们就会扎堆发出广告，声称能改分搞真题。可是这些所谓的真题和校内关系全都是犯罪嫌疑人所编造的谎言。
6: 他们会在留学生群里面会发一些广告，但他们发的这些广告非常的隐蔽，他们不是直接会说是考试答案啊什么，他们会隐蔽的说是押题。所谓的押题呢，他们会自称这个押题这个命中率能达到90%到100%，事实上是不是的，其实是他们通过 AI 手段，对，现在 AI 比较发达，他们通过 AI 包括去网上搜寻一些他们在国外的一些历年的考卷，他们给他整理一下然后去发给被害人。
1: 目前24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另外有2名犯罪嫌疑人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在这儿警方提醒，留学生出国在外一定要警惕社交平台上主动搭讪的所谓的校友，网络空间什么都可以伪装，面对考试和毕业压力更不要有走捷径的心理。当你对有真题改分数这样的弯门邪道深信不疑的时候，骗子很容易找上门来。如果发现自己被骗，要及时留存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7: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1: 送抽奖卡赠送小礼品，以蝇头小利为诱饵，这已经是诈骗的老套路了。但是现在骗局又升级了，诈骗团伙主动给老人寄去了炒股专用手机。山东济南警方通过一笔9.3万元的涉诈资金找到当事人林女士，现场揭开了这类骗局的新套路。
8: 就整天看他炒股，知道吧？他是一个机构炒股的，我觉得他不会骗，知道吧？
9: 这个天天往里面引流，这个银行账户，我大批量的往里进钱，也会被国家给封控，
8: 是吧？
9: 因为来源不明的钱，有很多陌生人在整天往里面转钱。
8: 但是他天天讲吧，他确实是机构，你知道吧？他讲的挺好，你知道吧？但我就听了他一个多月才加的，我感觉
10: 引流啊，就是。
8: 我感觉他不会是骗子吧？
11: 起初李女士比较谨慎，观察了一个多月，诈骗分子先让她小额投资获利，让她放松警惕。为了诱导她进行大额投资，骗子使出了新花招，免费赠送一部炒股专用手机。
9: 李女士呢，起初呢还是比较谨慎的，这个观察了一个多月之后才开始选择相信这个诈骗分子，然后开始进行小额的投资。起初呢确实有这些获利的情况，所以说慢慢的他就放松了警惕，然后开始听信了这个诈骗团伙的这个诱导，开始一步一步的进行了这个大额的投资。
11: 这看似贴心的服务其实暗藏杀机，这部手机里预装的炒股软件是假的，而且具备定期删除记录的功能，专门用来逃避警方打击。
9: 这两个软件都属于非法软件，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可以对其中的聊天记录、操作记录进行定期的删除，逃避公安机关的日后打击。
11: 李女士在骗子的诱导下将9.3万元全部转入了这部手机里的虚假平台。当民警上门劝阻时，李女士起初非常抗拒，坚称自己没有被骗。
9: 这个基金买的什么基金你都不知道？
8: 对，他们
9: 操作。
8: 对，
9: 那怎么把钱返给你呢？
8: 他就在后来从那个返到我那个户上，返到我的那个银行户上。
9: 什么时候返给你？
8: 还没有嘞，这不刚开始吗？我就看看这两天的反吧。
10: 转出是怎么转出？这是银证转出吗？
8: 对，这个是没在证券里边。
10: 你看怎么？你看先试试看能把钱转出来。
9: 你先转试试。资金提取跟你的个人二级账户一样，银证转出就可以了。
8: 对，
9: 可以随时取出。那为什么现在取出不了？
11: 为了让李女士看清骗局，民警现场指导她操作提现，结果页面始终显示等待审核。民警随即解释，这笔钱其实早就转到了骗子的口袋，

0: 所谓的余额只是后台修改的数据幻象。
1: 受害人在诈骗团伙的诱导下，通过自己的银行账户向诈骗人员提供的涉诈软件进行转账9.3万元，但实际上这笔钱并没有在涉诈软件内，而是已经转到了诈骗团伙提供的这个银行账户内。但是这个诈骗团伙为了让受害人相信自己的钱已经充值到了这个平台进行炒股，这个时候他们通过后台数据进行修改，将这个9.3万元显示已经充值到诈骗软件内。
0: 在劝阻的同时，警方同步启动了紧急止付程序。
1: 经过后期的工作，已经成功将李女士被骗的9.3万元资金全部追回。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3: 每一天，
4: 每一天
3: 我们都在倾听新闻故事，为你打开一扇窗，送上您最贴心的声音，让您的生活因故事而精彩。
5: 当你准备出门，随手关掉客厅的顶灯。当你市场买菜，随手带着用过的布袋；当你越过汽车，信步走向地铁的站台，每一个不起眼的小动作都能留住一片星光，都能守住一缕花香，都能换来一片清朗。我是董洁，点滴微光可成星海，每一份微小的贡献都是在守护我们共同的绿水青山。你知道吗？生活里总有那么一天值得期待。每月的心动日，视频会员等你领取。生日的那一天，全国通话为你免费。从家庭到流量，从服务到生活，从出行到惊喜，每个美好瞬间都已为你妥善安放。每一份微小的惊喜，都是全球通对你的用心回应。江苏移动全球通，生活的每一个高光时刻，都有一份专属礼遇在等你。
6: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好消息，我要确保通知到每位听众。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江苏新闻广播限时提供19.9元体验服务。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8910，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打电话，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抓紧打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经常被便秘问题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19.9元，赶紧打电话。每个号码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7: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

实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2: 60多年扎根乡村，带领数十万农民增收致富。
3: 我的心很大，我是想能不能通过这个找到一条我们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2: 85岁，活跃在田间地头，永不言退。
3: 为了这个希望，你挣了一辈子，这是最幸福的。
2: 把成果留在农民家，铁坤马上讲述。
4: 下面为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赵亚夫，脱贫攻坚惠农兴农的楷模，60多年扎根丘陵山区，大力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用一辈子践行为民服务宗旨。
1: 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包括赵亚夫在内的8名为党和人民做出突出贡献的党员获得七一勋章这一党内最高荣誉。
5: 您怎么看待这些年您获得的荣誉呢？
3: 我原来只晓得干，不想不到还有这么大的荣誉。这个到了顶的这个党内荣誉，我非常非常激动，农民肯定我了。党中央也肯定我了，这个都在你丰收了，所以他们也很喜欢我，我也跟他们也感情越来越深了。所以人家是浪费了这个，我说没有，我学到了不少东西，跟大自然学，跟农民学，在实践中学，所以一下子我变了镇江地区的农业骨干了。
1: 1982年，赵亚夫作为湛江农科所的第一批研究生，被派往日本爱知县学习农业技术。通过1年的学习，他深刻意识到我国农业与国外存在着巨大差距。他如饥似渴学习水稻种植和草莓种植技术。第2年回国的时候，他带回13箱农业技术的书籍和20棵草莓苗。
5: 为什么要带这个草莓的种子？
3: 我在那里看日本这个草莓价钱卖得很高，农民种草莓都赚大钱的。我们农民经常都种粮食，顶多才养个猪。
5: 当时镇江这边没有种草莓的吗？
3: 没有，全国都没有。
5: 哦，
3: 全国都没有。
5: 所以您当时
3: 我是全国最早
5: 种草莓、
3: 推广草莓的。
5: 那您那时候把这个草莓苗拿来之后呢？
3: 拿来之后，花了1年把它翻成10000多棵苗。
5: 您当时有什么想法？
3: 我就选了一个村，开始在种了9分地，9亩地就卖到1000多块钱，9分地啊，
5: 还不到1亩地卖了
3: 9分地1000多块钱，农民高兴了。这个那个是种小麦，才100多块钱，
5: 哦，那就相当于翻了10倍啊，
3: 十多倍就轰动了，花了5年时间，居然发展到20000亩。草莓，
5: 那农民的收入基本上都普涨了。
3: 就用过去的茅草棚子楼房叫草莓楼。
1: 之后，草莓种植得以在全国各地迅速推广。
5: 那您看着肯定可开心了。
3: 所以这是很成功。我跟农民日报、跟江苏科技报搞了草莓函授，帮全国21个省区引进了草莓品种跟技术。
5: 全国覆盖了。
3: 全国21个省区，他的第一批种草莓的农民，跟他的

0: 计算
1: 都是从您这儿买的苗，
0: 我这里买的苗，我教的。
1: 哎呀，那太不容易了。那我们这些吃草莓的还真没有想过这源头，
0: 不晓得这个事情。上品的草莓80年代才有。
1: 那您这算是中国的草莓的奠基者。
0: 所以中国草莓协会表彰我是什么功勋人物。
2: 1984年，赵亚夫担任镇江市农科所所长，他提出在丘陵山区因地制宜实施水田保粮、港坡致富的思路，在低地水田种粮保口粮，在港坡丘陵种草莓、葡萄等高附加值的果蔬，实现保粮和致富双目标。
1: 水果呀，这些开始做起来之后，您慢慢的会看到一些农业上的什么问题？
0: 那就是开始嘛，得益的成绩蛮大的。
1: 那对啊，草莓
0: 成功了，
1: 对啊，
0: 是葡萄也成功了。结果一调查，只有1/3农民得利，这个种草莓的人均收入已经超过10000块了。
1: 那另外1/3呢？
0: 有1/3出去打工了，这个打工的到了7000块了，这个还有1/3没得劳动力。
1: 那还在种地的？
0: 哎，种地种粮食嘛，那个1/32000多块，我还没脱贫。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1: 您还考虑这么多呀？
0: 农民要富起来嘛，只有1/3成功了，还有1/3没成功。
1: 但您的身份是农业专家，您帮助他们做技术辅导就行了。
0: 我还是共产党员，没完成任务啊。
1: 但是，你看赵老，您为什么会把这个事儿农民致富，您当成自己的任务呢？
0: 就是共产党员就抽心，就是要叫农民都富起来。
2: 1993年。赵亚夫担任镇江市人，
0: 他结果3年结桃子了。这个有一天早上我走过，他们看到我笑
1: 啊，
0: 我在桃园边上
1: 啊，
0: 我说你们偷我们桃子吃了吧？他笑一笑，这赵总，你这个桃子用糖做肥料的
1: 啊？
0: 加的糖啊？
1: 他说用糖做的肥料，
0: 没下肥料用糖。他笑了，这个相信吧。
1: 嗯，
0: 我们这个桃子卖5块1斤，
1: 嗯
0: 啊，一下子影响大了，大家都种起来了，这没几年就铺开来了。
1: 这边是他们那个果园的主人家，
0: 对对。
1: 啊，您贵姓啊？
3: 我姓彭，
1: 姓彭。
2: 村民彭月红承包了90多亩的桃园，有机桃种植每年能给家里带来50多万元的收入。他当初和其他村民一样，对有机桃种植持有怀疑态度。
1: 那时候赵老说，好多村民啊，对这个就说不是太好销啊，说不好卖。
3: 对，我们以前小时候都知道，桃子是基本上卖不掉的，这就没人要。
1: 那就是当时你们看了赵老的那个示范园，心里有信心吗？
3: 对，有，还要叫他们要教我们技术上面或修枝上面。
1: 但是这个技术啊，那么多人能顾得过来吗？都一个一个培训吗？
0: 是的，开始的时候都要
1: 一个一个培训。
3: 年底的时候都培训的。
0: 他为什么要把个示范员放到村里来呢？
1: 啊，
0: 就在他家门口
1: 啊，
0: 把技术送到他家门口。
1: 您怎么帮他们卖啊？
0: 我呢，利用我这个影响，这个有这个有些爱心的个
1: 企业家
0: ，这个
3: 你要下雨天卖不掉，他还要跟我们联系。做成酒，
0: 果酒嘛，
1: 果酒，
3: 哎，
1: 帮他们这个示范，帮他们这个种植，还要帮他们销售全，整个链条都在服务。
0: 对对对，就是4句话
1: 啊，
0: 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2: 有机桃种植项目在戴庄村推广以后，赵亚夫又开始在村里推广有机大米的种植。
0: 你就说到呢。就找了3户农民，
1: 嗯，
0: 我们经常跟他们在一起嘛，熟悉了，交朋友了，这样子好说歹说，找了3户人家，
1: 嗯，
0: 钱收了我赔你，征收了全是你的，
1: 这个钱谁来垫付？
0: 就是有那个项目经费嘛，结果收了一亩地收了600斤，600斤，
1: 600斤的水稻，
0: 300公斤的，稻谷，这个大米。卖到8块钱1斤，再我把成本去掉，净的2000块钱。
1: 这个和过去相比有多大提高呢？
0: 失败了，放心了。第一年3家人，第二年就是50多家人家，
1: 嗯，
0: 第3年就变了180、180

0: 下的。
1: 经过长期实践，赵亚夫探索出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带庄经验，村民通过生产农业全部摆脱了贫困。60多年来，他扎根农村，带领团队先后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给农民带来将近300亿元的直接收益，带领数十万农民实现了小康梦。但是他本人却坚持不收指导费用，不搞技术入股，不当技术顾问的三不原则，从来没有收过农民一分钱。除此之外，他还将自己的名字无偿提供给合作社和农户注册商标。
0: 您这也是无形资产啊。
2: 是的，
0: 然后免费让村民们用。
2: 哎，是是。
0: 但是
2: 有一条啊，你这个企业用了我名，你也要帮我们交换、
0: 啊。但是您这个交换是为了咱们广大的村民，
2: 大家共用。
0: 但是你看，你让很多村民富起来了，您自己没想过富起来的事儿吗？
2: 共产党员、农技人员就是这个任务吧。
3: 平时在那园子里走一走的时候，看到带两个，他从来没带过，这十几年下来。从来没带过一个苹一个桃子走过，就顶多他再给他尝一个，看看口感怎么样。
1: 谈到接下来的工作，赵亚夫提到，他还有两件大事需要做：第一，让带庄村的村民收入从现在的人均4.7万元，在15-5期间得到大幅提升；第二，将带庄经验推广到长江沿岸13个省的丘陵地区。让全国各地更多的农民通过生态农业增收致富。
0: 但是您看，您今年也80多岁高龄了，然后呢，现在的带庄模式也基本上正常的运营了哈。那对您而言，任务基本上都可以说有一个圆满的结果了。您什么时候才有时间给自己的生活留点时间，愿意歇一歇？
2: 只有。一直干到底了，不会歇了，干到干不动了。因为我想把江苏的丘陵山区搞起来，还想把长江呢，长江往上走也能够搞起来。当然靠我一个人不行，就靠大家一起来把这个事情做起来。这样子我就完成任务的。
0: 所以为了这个目标，您觉得？永不退休，
2: 这个都是我们大事情的，国家的大事情，民族的大事情，能够自己的为这个伟大事业在里面起到一个螺丝钉作用，作为共产党一个共产党员一份子，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能够在这个事情里面做一些这个垂涎成绩，这个太有意义了。
4: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1: 下面我们再来认识一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他是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他扎根基层30年，被居民亲切地称为小巷总管。他用真情和实干把曾经的烂泥洼社区变成了居民心中的花园社区。
5: 6月22号上午，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2号教学楼教室内座无虚席，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正在与社区工作者分享基层治理经验，学员们深受触动。
6: 我们做社区工作的非常难，因为我们面对的是许许多多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但是对每个家庭来讲都是头等大事儿。
5: 今年66岁的吴亚琴是1995年临危受命任长山花园社区负责人的。那时的长山花园社区叫团山街道第9居民委员会。当年一脚踏进社区的场景，吴亚琴记忆犹新。
6: 我当年来的时候，那种状态是什么状态？用5个不了来形容我的外部环境。屋冷过不了冬，房漏遮不了雨，窗破挡不了风，门破防不了盗，没有路走不了车，内生动力不强，外部资源匮乏，怎么干？谁来干？干什么？怎么改变这种落后面貌？
5: 当时的社区环境老旧散，杂乱差，各类矛盾突出。 2000

0: 2001年，按照团山街道的布局，这片区域被命名为长山路社区。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1: 我站那块儿，有点底气不足，说：“主任，我申请一下。”他说：“你申请啥？”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他笑了：“你这烂泥洼一片，一棵树没有，一朵花没有。”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啊，把它建成花园社区。”
0: 没有经费就捡瓶子卖报纸，没有绿化就自己栽。经吴亚琴申请，长山花园社区党委一次性接收194名退休党员回归社区管理，构建形成了四级党组织网格体系。
1: 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
0: 一晃20多年过去，吴亚琴带领党员们把建好家园的朴素情感转化成了日复一日的行动。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硬是被建成了花园，在居民眼里，他就是这小巷的总管。他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需要他的他都管。
2: 我发现吴书记的眼睛就像是长在这座社区上一样，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3: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4: 他是您的老朋友，他有着独特的声音和不一样的播讲方式。
5: 听众朋友好，欢迎各位来收听铁坤带来的
6: 这个故事，发生在四川凉山的芦沟镇，
4: 围绕永恒的亲情、友情、爱情，主持人铁坤将为您展现多彩细腻的大千世界人间。
7: 而且他见到谁都会问你家有没有不需要的东西。
4: 面对突发的国内外新闻事件，背后的故事更值得期待。
8: 来看本台最新消息，一岁的安徽小伙周传金在乘坐地铁抓小孩的后尘却被
9: 在地铁车站勇斗小孩。
4: 迅速及时、丰富多彩、生动真实的新闻故事尽在江苏新闻广播。
10: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新闻广播。
1: 江苏省第十五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2: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勇夺团体前三。
1: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2: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1: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2: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1: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2: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1: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2: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1: 江苏银行、
2: 南京银行、
1: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2: 华夏基金、
1: 南方基金、
2: 嘉实基金、
1: 国泰基金、
2: 工银瑞信基金、
1: 景顺长城基金、
2: 中银基金、
1: 银华基金、
2: 大成基金、
1: 新源基金、
2: 博投瑞银基金、
1: 东方基金、
2: 红利基金，
1: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2: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1: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3: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

0: 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0: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牛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八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宫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夜谈古今。北京时间21:00，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林璇，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里我省沿江和苏南地区多云到阴，其他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和淮北地区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省会南京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转多云，明晨最低温度25到26度。来听一组省内新闻。今天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第八届江苏老字号博览会将于7月10号到12号在南京国际展览中心举办，借力7月11号苏超南京队主场赛事流量，聚力打造融合消费新生态。今天在苏州金鸡湖畔，为期5天的第16届江苏书展主展场活动落下帷幕。好书、好逛、好玩，这场多元融合的阅读盛会，让书香从案头蔓延至城市街巷，构筑起这片土地独有的文化气质。接下来听清楚国内国际新闻。今天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国家防总针对广西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经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讯，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应急物资，统筹做好群众生活保障。今天广西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溃坝、垮坝险情，宾阳市六望水库也出现漫坝情况，衡州市孝乙镇东围村是六兰水库发生缺口险情之后受灾较为严重的村子。广西海事局在今天晚上6点启动了内河防汛一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傍晚5点，广西辖区内河已有201个渡口、371艘客渡船、27条客运航线停航。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调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今年6月下旬到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专项整治期间，重点清理处置7类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及相关网络账号。今天中国男篮92-74战胜中国台北男篮，以3胜3负的成绩艰难晋级世预赛第二阶段。本场比赛江苏男篮后卫庞征林迎来国家队正式比赛首秀，得到11分。2026年北约峰会将于7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目前安卡拉市的安保工作已经全面升级，不过当地仍然出现了反对北约的示威活动，此次峰会可能面临的内部分歧也是媒体关注的焦点。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您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徐芝、孙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本台其他节目内容。

0: 妄想，于酷暑中傲然生长，接得住烈日炙烤，扛得下骤雨冲刷，扎得牢深根厚土，等得到金秋硕果。我是徐玉，七月盛夏，愿你晨心蓄力，向阳而行。所有耕耘终有回响，所有梦想皆可绽放。那些陪你走过十年以上的人，早已成为不可缺少的老友。这份后付费的底气，来自彼此多年信任的沉淀。通话、上网、收发短信依旧如常，在线状态一刻不断。而这份关怀从未止步于个人。尊享服务计划，一人办理，十人共享，满足三个小家的日常所需。多年老友值得这份偏爱。江苏移动全球通，温暖的服务，稳稳托起全家人的通信底气。
1: 样样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为您探寻文明力量之源，夯实文化自信之基。知来处，明去处。
2: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夜谈古今节目，我是董洁。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为更好弘扬和传承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精神风范，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在人心归向中共中央南京局文物史料展中新展出一批珍贵文物，比如邓颖超的行军蚊帐、周恩来的补丁羊毛衫、吴可坚亲笔题写胜利的武器的书籍等，他们都是中共中央南京局凝聚人心历程的见证，也彰显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和高风亮节。此次新展出的珍贵文物都是第一次走出库房，根据文保要求，部分文物展出到7月10号。策展人林建英首先向我们介绍了本次展览的架构。
3: 我们这个展览呢是分为四个部分，那么第一部分是团结战斗的大家庭，其实呢主要是讲了南京局的一个组织建构，它是怎么成立的，为什么成立这么一个南京局，它管辖了哪些地区，它有哪些内设部门，各自承担了什么工作。其实像它打造成了自身是一个高效的一个战斗堡垒啊，是它完成使命的一个基础，所以这一块可能很多人也不是太了解，那么我们想在这个展览中把它展出来，然后也是我们了解南京局的一个入手比较快的这么一个部分。第二部分呢是飘扬在国统区的旗帜，那这一块主要是讲中共中央南京局它有一个对外的身份叫中共代表团。我们梅园新村纪念馆的基本陈列，包括我们的馆名都叫中共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对吧？
4: 对，
3: 我们的基本陈列也是中共代表团在南京，所以我们这么多年来一直宣传的是中共代表团，因为它是一个公开的身份，

0: 我们召开新政协，护送这些民主人士北上，有很多的工作人员都是南京局的当时的工作人员，南京局也是见证了我们这个新中国的诞生。
1: 在战争年代，内战时期，我们很多的共产党的工作都是秘密的、地下的，时而随着很多的档案被解密，然后到新时代，我们需要去了解他们当时究竟做了哪些工作，不为人知的。那现在做出这个展览，其实就是让大家对那段历史更好的做一些了解。
0: 是。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林老师给我们从第一部分开始讲起。
0: 我们第一部分呢，先从这个南京局进驻梅园新村开始讲起。它的大背景跟中共代表团进驻的背景其实是一致的。那么也是因为抗战胜利之后，就是国共谈判，它在重庆谈判呢并没有结束。我们知道国民党政府它是还都南京了，它还都南京呢，就是标志着国民党的这个统治中心、这个政治中心进行了一个东移。我们共产党领导的这个国统区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指挥中心也是转到了南京，国统区人民反对蒋介石统治的这个人民运动也是开始以这个沪宁杭地区为中心进行了一个展开。1946年5月，周恩来呢率中共代表团入驻梅园新村，他对外呢是称为中共代表团，对内就是叫南京局啊。然后5月份呢，就南京局就成立了。南京局呢就是建立了一个大家庭，可能很多观众朋友、听众朋友都知道，我们梅园新村纪念馆呢是有一批户口卡，国卡。那么这边还有一个4岁的，就是我们这个电台的台长刘承清的女儿，也是有一个户口卡。下面的18件户口卡是我们这一次策展的过程中首次发现的。我们对这个户口卡也进行了一个分析，就是新华日报的南京办事处啊，相当于是随同这个代表团入驻，同时在中山路360号它成立了这么一个办事处，它隶属于中共中央南京局的宣传部，是我们宣传部门的一个重要的相当于宣传载体。那么中国中央南京局呢，就是为了在这个国统区发声，宣传我们党的这个政策，努力的想把这个新华日报从重庆然后移到南京进行出版。但是当时国民党政府在这一块呢是不允许，但是我们做了非常多的努力。我们看这个户口卡里面啊，他像营业部主任卢杰，像印刷部主任汤宝同，像这个杨用之，说是会计，他其实是这个办事处的这个党支部书记，也是副经理，当然他也管财务工作。我们分析了一下这18个户口卡，他的这个职业写的都是比较具体的。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包括从印刷到编辑到记者，甚至包括报童，就是我们这个办事处从重庆啊是调了3个专职的报童过来送报，因为这个报童报丁也是需要培训的，然后就是有经验的这个报丁他非常重要，就是因为我们新华日报的这个订户他其实都是秘密的，需要进行培训。当时我们其实都已经试行出版过1期的报纸，只是呢国民党政府呢他没有允许去公开的发行，但是我们从这个户口卡里面可以分析出来，当时的筹备工作已经都做好了。其实呢这些户口卡也是我们中共中央南京局宣传工作的一个见证，也是这个突破国民党新闻垄断的这么一个努力。
2: 中共中央南京局当时的领导都有谁？管辖范围有多大呢？林建英。
0: 周恩来他副总责，在周恩来策反延安之后，就是由董必武进行主持，像叶剑英啊、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李维汉都是我们这个南京局的主要的工作领导人。廖承志呢，他也是协助周恩来开展工作。可能很多的并不太了解南京局他管辖的范围有多大，因为以城市命名的这么一个中央局，感觉好像是在南京地区，对吧？我们知道当时南京有秘密地下市委，南京的秘密地下市委它是不归南京局管的，可能很多人并不是太清楚，我们南京的地下市委是归当时华中局领导，后来是归上海局，但是它是不归南京局，因为中共代表团是对外的嘛，然后也是怕会发生一些这个横向的交叉之后，然后容易暴露，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啊。南京局呢，当时因为它是代表党中央，它是我们党中央派驻在国统区的一个派出机构，它领导广泛的南方国统区的这个党组织，像这个中共四川省委，然后广东省委，然后上海工作委员会，什么湖南省委、港粤工委，包括平津南系、武汉的地方党组织，都是属于南京局的一个管辖范围。
2: 本次展览中还展出了一批从中央档案馆复制来的珍贵档案，见证了

0: 那段波澜壮阔又惊心动魄的历史。林建英，
1: 我们策划这个展览的过程中，去中央档案馆复制来的。就我们这一批档案，它主要在两个方向，因为我们基本陈列里面，中共代表团在南京已经有很多的档案了，但是他们基本上都是集中在谈判啊、统战领域。这次做南京局的展览，其实区别于我们这个基本陈列，中共代表团最多的内容呢，一个就是关于秘密工作的，另外一块呢就是关于各地党组织管理的。这一批的档案一共有21份，主要是在这两个领域。然后我们可以简单看两件哈，像这一件是中共中央南京局给上海工委这么一个电报，上面就是有一个潘汉年、刘少文翻管情报，住在外面自成系统。我们知道解放战争时期，潘汉年系统、刘少文系统，包括我们有一个吴克坚系统，就是南京局下面有三大情报系统，这其实就是他成立的一个依据。后来这三个系统都是直属党中央管理，在解放战争时期做出了很多的重要的情报工作。我看到的不少的档案里面，就像南方局他当时成立也是有文件，比方说周恩来是这个书记啊，什么这种类似的，他不是像现在我们有一个正儿八经的任命书，哎，对对对对，他就是这么的一个很不起眼的电报，
2: 分配了任务，
1: 对对，是分配任务，然后也是一个正式的一个组织的，相当于是认定吧。不光是这个上海工委，还有包括其实这里面还有四川省委的，然后这个港粤工委的都有，我们这次都把它展出来了啊。像下面这一个陇海路杂牌军与我方之关系这么一个密电哈，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是任公，任公就是李济山，李济山其实是国民党元老，当然是国民党的左派哈，属于他呢，其实是在帮我们做一些秘密的统战工作，高层的，像这个西北的这个杂牌军，张兰峰啊、吴化文呀、孙良诚、刘汝明，他们这个治下的军队，主要的是在这个陇海路这一线，像淮海战役附近的战场上面。然后当时李济山帮我们就是对他们进行一个秘密统战，这些。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陈颖，在中国南京为您解码全球军情。那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Live 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啊，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官方的抖音号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像军事装备、军事热点、国际局势，只要是您感兴趣的话题呢，随时随地都可以发给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也将会和评论员为您做专业解答，
1: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

0: 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1: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袁周教授呢，和我们一起来关注最近的国际和军事上的一些热点。你好，袁周教授。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今天呢，我们将会和袁周呢一起来关注到以下的内容啊。首先来关注俄罗斯将芬兰列为核打击目标，俄芬关系为什么会持续恶化？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7月2日表示，芬兰已经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那这给芬兰人带来一个变化，就是他们的国家呢现在已经被俄罗斯列为核打击目标。今年3月5日，芬兰政府宣布将会推动修改现行法律，解除对核爆炸装置进口及在芬兰境内运输、交付和持有核爆炸装置的全面禁令。西方媒体呢是将此举普遍解读为放宽核武限制。6月17日，芬兰议会批准政府提交的核能法修正案，取消对核武器过境和出于国防目的在芬兰存储核武器的禁令。6月26日，芬兰总统斯图布也批准这一修正案。7月1日呢，该修正案正式生效。那首先我们想请教一下袁教授啊，这次呢，芬兰他为什么要解除对核武器的全面禁令呢？
2: 好的，那么芬兰政府啊，推动解除对核武器的全面禁令，本质上啊，是其加入北约之后安全政策的一个深度的转向。具体的原因呢，我觉得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解读。首先呢，这是芬兰在适应北约核共享机制方面的一个法律调整，用于强化其在北约框架下的核威慑度。那么北约的核威慑我们知道是建立在核共享的安排制度上的，那么即在暂时啊，可能使用成员国的领土啊、运载工具甚至成员国的飞行员执行核任务。那么在北约的集体防御逻辑中，拥有接纳或参与核共享的法律能力被视为提升联盟威慑可信度的一部分。那么作为北约成员国啊，而且是一个新成员国，芬兰呢原有的国内法核能法是完全禁止核爆炸装置入境的，那么这在法律上就堵死了芬兰参与北约核规划演习以及暂时接受核武器的可能性。那么芬兰若想成为完整意义上的北约啊成员国啊，就需要清除这个法律障碍，确保芬兰在北约核磋商与演习中啊不处于一个真空状态。那么此举啊，所以就被广泛的解读为啊，向潜在的对手传递威慑信号，表明其拥有根据威胁变化调整防务姿态的这种能力。其次呢，这是芬兰周边安全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情况下做出的一个深层次的安全观转变。我们知道芬兰的地理位置和历史经验啊，使其长期奉行军事不结盟政策，但是俄乌冲突彻底颠覆了这种认知，芬兰对于自身国家安全环境的评估也由此发生了彻底的变化。现在的芬兰不再将自己视为中立国，而是北约啊与俄罗斯漫长边界上的一个前沿存在。那么鉴于当前地缘局势的变化，芬兰将北约的核保护伞更是视为保障其安全的一个终极形式。那么意图通过解禁这种核来展现啊他们的这个北约对自己的这种安全筹码。那么第三呢，这是芬兰寻求威慑力最大化的一个战略调整。那么芬兰认为啊，在面对俄罗斯这样的对手时，仅仅靠常规的军事力量是不足以构成有效威慑的，所以必须将核选项纳入其防御版图之中，让俄罗斯感受到不可承受的风险，从而不敢对自己轻易动手。那么相应的来讲，如果不解除这个核禁令，芬兰在北约内部就会成为一个漏洞啊，一个核漏洞啊，可能会被对手所利用啊。当然芬兰推动解除核武器禁令并不是说立即就要部署核武器，目前呢仍然可以理解为啊是一个这个威慑性信号的释放，而不是实质性的去部署核武器的举动啊。主持人，
1: 那么像芬兰它接下来会引进美国的核武器吗？还是会选择法国的核保护伞呢？
2: 我个人认为呢，芬兰接下来啊将寻求参与美国主导下的北约核共享机制，而并不是去寻求法国的核保护伞。我们知道作为北约成员国，

0: 芬兰在法理上主要是依托北约的集体防御体系，那么法国呢，从来也没有建立过类似北约的核共享安排，不存在法国的核弹头由其他欧洲国家运载平台或者是这种培训甚至部署的这种协议。而芬兰如果要选择法国的核保护伞，其实你现在也没有一个现成的机制可以加入。那么法国虽然提出了基于自身核能力的欧洲威慑对话，但是呢，通常被理解为北约框架的补充，并不是要替代北约。那么法国威慑的核心原则呢，是纯属保护本国，主要是为了捍卫法国的核心利益。马克龙曾经提出过欧洲维度的这种讨论，但是呢，他又明确强调决策权和控制权永远只能在他作为这个法国总统的这个一个人手中。那么至于美国在北约内部的核共享机制和在模式上是有本质区别的。那么对于芬兰这种拥有1340公里对俄边界的北约前线国家来说呢，他现在需要的是一个明确的可见的写入联合声明的这种核威慑承诺。因此加入美国主导下的北约核共享机制对芬兰来说可能是更为现实的选择。那么芬兰政府呢，修改法律的目的也是要推动加入北约的核共享机制的进程。当然具体什么时间引入美国的核武器，最终的结果可能要取决于安全环境的变化，国内法律程序的推进，以及北约内部集体协商的结果。主持人，
1: 因为梅德韦杰夫近日

0: 格局的一次巨变，给俄罗斯也的确带来了直接而且深远的战略压力啊，并且直接导致了俄分关系的彻底改变。那么从长期的合作伙伴转变成事实上的对手。那么从战略压力上来讲呢，那么第三呢是战略要地受到监控。那么对于俄罗斯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克拉半岛是俄北方舰队的母港所在地，而且和芬兰接壤。那么北约的深度介入就意味着俄罗斯在此区域的海空核力量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密监控。那么除了军事上和地缘战略上的压力之外呢，其实在经济和能源安全方面俄罗斯也是压力山大。俄罗斯经济高度依赖北极的能源出口特别是在亚马尔液化气，特别是这个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和北极航道。那么北约的力量现在在芬兰的存在呢，就直接卡住了北极航道的西向出口，并对俄罗斯油气田和运输船队形成了常态的监控和潜在的威胁，那么从而破坏了其长远的能源安全。那么芬兰加入北约可以说使得俄罗斯西北方向的战略环境急剧恶化，迫使其面对着沉重的战略压力，这也同时就宣告了俄罗斯和芬兰之间之前那种基于实用主义的合作关系的彻底终结双方的关系就进入了充满猜疑和对峙的这种敌对时期。主要的变化呢，我觉得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就是政治关系从特殊伙伴转变成不友好国家，俄罗斯无法忍受曾经的中立的样板和最大的路上邻国芬兰转身加入北约这个他们的对手阵营俄罗斯官方多制裁，俄罗斯也对他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制。
1: 好，在这里我们呢要稍微打断一下袁周教授因为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是本台的半点广告，在半点之后军情观察将会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到以上的话题和内容。来，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一杯侥幸的好酒，喝下的是危险；一次抢行的红灯，闯过的是底线；一碗疲惫的驾驶，透支的是平安。我是北央，行车路上安全没有捷径，每一次对规则的坚守，都是对自己与家人的负责。你发现了吗？从一个人到一个家，那个号码背后是一整个家的稳稳幸福。千兆宽带，全家同时在线，视频、游戏、网课毫无压力。近百个电视会员一键解锁，全家的快乐从此不必将就。江苏移动全球通，让幸福从我变成我们。
3: 《火炉南京》的七月，更有这个七月必入的纳凉神器——三峡库区的头层水牛皮凉席。这个床上的天然空调卖了快20年，今年颠覆了。收到消息，因为厂家去年低价整包了一批原皮材料，特此做了这批红棕色的经典款，以999的价格做回馈。这价格报出来，之前3000块钱买的呀，消消气，早睡早享受啊。新朋友不相信的，给大家提供送席子到家，不满意直接退货的服务，先锁定名额才是真的。皮料不多，400710190000，400710190000，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迎江南精选口金银。原皮料价格低，但是品质是一样的，头层皮毛孔粗大，透气性好，躺上去自带凉感，就像把天然的空调铺在了床上。999你买回家，卧室啥的不用布置，都能够瞬间提升档次，从此生活做减法，不需要特意打理，比

0: 边境的紧张啊，也可能会影响到芬兰东部区域的经济活力，那么需要波兰政府啊，这个出台相应的对策加以应对。那么第四呢，冲突的长期化会对当地的心理和认知产生影响，那么可能会使民众啊心理上固化对俄罗斯的这种敌意认知啊，降低双方民间交流的意愿。那么这种氛围呢，可能使和平时期长期建立起来的跨境合作的项目完全中断，修复关系啊，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那么此外呢，还可能会波及到全球的粮食和能源市场。我们知道芬兰是纸浆和木材的出口国，俄罗斯是化肥和能源的出口国，如果双方因为关系紧张贸易受阻，那么可能会传导到全球供应链，导致啊全球市场原材料供应的不确定性。那么此外呢，芬兰和瑞典的协调联动也值得关注。大家都是新进的北约成员，两国在北欧防务上的协同程度啊，也会对地区的战略平衡产生微妙的影响。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袁周教授啊。稍后呢，我们将会和袁教授呢继续来关注到另外一个话题，是关于美国怀疑以色列密谋暗杀伊朗谈判代表，并且向伊朗发出警告的一条最新的消息。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
1: 而且也提醒伊朗要注意这个防范以色列的暗杀。那对于美国媒体爆出的这个消息，您是怎么看的？您认为能说得通吗？
0: 那么这个爆料听起来挺戏剧化的，但是放在现在这种剑拔弩张的背景下来看呢，逻辑上我觉得是说得通的。那么它不像空穴来风啊，更像是一种地缘政治博弈中的一种止损操作啊。我觉得可以从三个层面来加以理解。首先呢，这是符合美国掌控危机的外交逻辑的。我们知道美国现在作为美伊和谈的一个主导方，他最担心的就是谈判的进程被意外的事件所打断。那么当美国将伊朗的谈判代表视为务实派，而且正在全力推动停火的时候，那么警告以色列啊，这个发并且通过中间人啊向这个伊朗发出安全警告，实际上就是给谈判的进程上一个保险，避免因为以色列的单边行动而导致这个谈判呢前功尽弃。那么其次呢，这也符合美国传话外交的隐秘模式。那么美伊之间啊，我们知道是缺乏正式的外交渠道的，于是呢找中间人传话是美国的常规操作。所以美国通过中东国家，你像阿曼、卡塔尔转达情报既是一种预警，也可能是一种变相的施压啊，意在向伊朗表明啊，我在尽力的控制局面，以换取伊朗在谈判中保持相对的克制。那么第三呢，这还是美国精致利己主义的充分表现。美国此举啊，并非出于对伊朗的善意，而是极致的利己主义的风险管理。那么美国公开警告盟友以色列对伊朗的暗杀计划啊，有一种典型的刹车的感觉啊，就是主动提醒伊朗，相当于说这事儿和我没有关系，我提前告诉你了啊，这是我的诚意。那么这其实就是一种预防性的切割啊，撇清了美国的干系，也给予了以色列重新评估风险的窗口。那么是美国基于自身利益的一种策略性的操作。当然，这个说得通的故事呢，也有一个无法回避的硬伤，就是以色列官方坚决否认了，以色列总理办公室直接讲啊，这是假新闻啊，是彻底的捏造啊，这就成为了这件事啊最大的不确定性的来源。那么究竟是真是假，我们可能还要进一步的观察啊。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您看除了暗杀，以色列还有哪些手段可以去打断美伊谈判呢？
0: 那么除了实施物理上的暗杀之外呢，以色列打断美伊谈判的手段啊，还是具有多样性特征的。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军事上采取打击行动啊，就是对伊朗国内的主要目标啊，采取直接的网络攻击、无人机袭击、远程精确打击等形式，那么针对伊朗国内的所有管道、发电站、核设施啊，进行精准的破坏，以制造恐慌啊，迫使伊朗将精力从谈判桌转到国内安保上。对，此外呢，还可以对伊朗的海外军事目标啊，实施重点打击，比如打击伊朗在叙利亚的军事设施、民兵据点啊，或攻击伊朗在红海等地的船只。那么通过这些打击行动呢，能够不断的挑衅啊，迫使伊朗或其代理人进行报复啊，一旦冲突升级， 那么美伊的

0: 谈判呢必然就中断了。那么第二呢，是展开外交和舆论的攻势啊，比如明确表示不受任何协议的约束，并通过媒体不断渲染美国即将袭击伊朗这些论调。那么再比如呢，对伊朗的首席谈判代表进行人格的侮辱啊，通过散布啊其本人家人腐败、生活作风等负面信息，那么使其失去权威啊，最终导致被撤换这样的结局。那么此外呢，以军可能在谈判开始前夕啊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或者有高官释放啊，不排除单独进行军事打击的信号，那么加大伊朗领导层的安全焦虑。那么主要目的呢，是在国际和地区层面呢啊，通过外交和舆论施压，那么直接打击谈判进程本身，制造混乱。那么第三呢，是展开政治游说，利用美国的以色列在美国的强大影响力啊，从政治层面施压。那么以色列会全力游说美国国会及亲以保守势力，通过渲染伊朗的威胁，抨击特朗普政府的对伊政策，那么试图迫使美方收紧谈判条件，或者导致谈判失败。那么无论是军事上的一打触变，舆论上的心理震慑，还是政治上的内部策反，那么这些手段的目的都是在制造美以之间的互不信任，激化矛盾，让谈判在政治和技术上都无法继续下去。主持人，
1: 那因为美国和以色列他一开始是并肩作战，一起打伊朗，你看现在美国却撇开以色列去跟伊朗谈判，那美国为什么他的态度变化会如此之大呢？
0: 那么美国和以色列在伊朗问题上现在步调不一致，绝对不是简单的谁抛弃谁、谁背叛谁的问题，而是两国在战略优先级和核心利益上其实发生了根本性的错位。那么之所以会这样呢，我觉得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呢，就是在核心目标上双方的根本分歧。那么以色列现在追求的是彻底终结伊朗的核计划，或者更迭伊朗的政权，但是美国在当前阶段呢，更倾向于通过谈判达成一个短期的协议，冻结伊朗的核进程，避免再次陷入大规模的中东冲突。我们知道美国的战略重心啊是想转向亚太的，他并不希望自己在中东被拖入持久战。那么其次呢，就是手段与代价上的权衡利弊。那么以色列更倾向于通过外科手术式打击，认为这是解决威胁的最直接方式。美国则担心啊，军事打击只能延缓进程，那无法根除威胁，而且啊会引发代理人战争、油价飙升等连锁反应，那么会使美国拖入到一场消耗战中。因此呢，美国更倾向于管控威胁，而并不是彻底的摧毁威胁。那么第三呢，就是国内与外交现实的真实压力不同。美国国内啊存在着强大的厌战情绪啊，政府需要兑现他的外交承诺，而以色列政府可能更倾向于通过强硬的手段来维护安全，因为他所面临的国内的民意和政治压力和美国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方向啊。主持人，
1: 那袁教授，在您看来啊，美以分歧现阶段看起来到底有多严重呢？
0: 那么美以分歧现阶段主要表现在战略目标和具体行动上的严重分歧。从战略目标上讲，美国当前的核心逻辑其实是止损啊，因为他已经陷入到这个美伊冲突一个长期的消耗战之中啊，如果不止损，那么对于美国来说损失更大啊，所以他现在就希望通过外交来达成冻结伊朗核计划啊，以便他将战略资源、将战略重心重新转向亚太。但是以色列的逻辑是根除啊，他认为任何临时性的协议都是这个伊朗的缓兵之计啊，没有办法保障他在中东的生存安全。那么这已经不是战术上的分歧，而是根本的方向上的分歧啊。那么从具体的行动上来看，美国通常希望维持当前的稳定局面，为谈判能够预留出时间，而以色列则倾向于通过定点清除或者针对这个伊朗领导人的这种斩首行动来制造这个新的现实啊，以此来迫使美国承认既成现实，来消除伊朗对以色列的威胁。那么以色列这种单边行动呢，是可能会打乱美国当前的战略部署，让美国陷入被动的。因此美国是反对以色列这样做的啊。主持人，
1: 那目前来看的话，美以分歧对于中东局势它到底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呢？
0: 那么美以的上述分歧呢，对 实际的影响呢，可能还取决于接下来事态是如何发展。如果说美伊的谈判无果而终，那么双方可能会暂时回归到这种应对共同威胁的立场，这些分歧啊可能会被暂时的搁置。如果说协议接近达成，届时以色列可能会采取极端的行动来试图破坏协议，那么美伊的矛盾就会彻底公开化。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其实未来中东局势的走向，主要取决于美国是选择约束以色列，还是被迫跟随以色列的节奏卷入冲突。那么具体会发展到何种程度，我想我们现在也只能是拭目以待观察事态的进一步发展主持人。
1: 好的，感谢袁周教授的解读，谢谢您，再见。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将会关注到江苏新闻广播的一场最新的活动。
2: 您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您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1: 各位，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呢又来了。那这一次呢是由主持人郝帅来亲自带队的，给大家画一个重点。8月8号到8月13号，目的地呢是去往秦皇岛，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来体验这场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之旅。即刻起可以点击登录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拨打电话025-6816-8059来咨询报名。你有没有想过，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草原、星辰和大海？这不是一句诗，这是我们为您精心设计的独家线路。第一脚呢，将会和大家一起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那里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有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白天呢，将会用专业的日耳镜亲眼看见太阳表面的火焰；夜幕降临，还会用天文望远镜去纵览璀璨银河。我们从兴隆出来，一头就会扎进坝上草原，那里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开放。而越野车也将会带你一次穿越五种地貌，这可是80%的游客都到不了的地方。夜晚篝火燃起，烤全羊，焦香四溢，飞蚁打铁花在星空下绽放。从草原转身，我们奔向秦皇岛的大海，扬起风帆，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去环看渤海湾。这是6天5晚的937知识背包客为您独家定制的路线。除此之外，还为了节省各位宝贵的时间，更升级了吃住标准，全程5钻住宿而且烤全羊、草原溜达鸡、满族的传统宴以及同德烤鸭，通通都为大家安排上了。这次的旅行呢，有两种不同的这个出行的方式啊。第一种，如果不含大交通的话，是5380块钱一个人。这个呢是要大家自行抵达北京南站来集合，最后结束呢是在秦皇岛站的去解散。那另外的呢是含了南京往返高铁的，这是6580块钱一个人。两种方式大家都可以自由选择。即刻起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拨打电话025-6816-8059来咨询报名。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军情观察。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稍后呢，您将听到的是小东有话说。

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0: 程，它的功能主治是微肾。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2: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4: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我们先来和大家汇报一下啊，我们今天的内容安排。今天我们邀请的嘉宾啊，在线上为大家答疑解惑的专家是江苏省人民医院胸外科的邓夏恒副主任医师。要和大家特别说一下啊，邓主任呢，他的工作地点呢比较特殊啊，他不是在日常的门诊的。

0: 当中，而是在胸外科的重症监护病房当中，所以他对一些胸部手术啊、外科的病人的护理也好、照护也好、后期的问题解决也好非常擅长。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他啊，内容可能相对专业一些，会和大家来讲讲胸外科手术的早期康复。其实这个问题对于一些胸部手术的病人还是非常重要的。大家呢，如果有相关的有关于肺癌啊、食管癌和胸外科常见疾病的诊疗和胸外科的危重症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Live来做现场的互动。我们也会请他来讲一讲，请邓主任来讲一讲哈，在胸外科重症监护病房里的所见所闻啊，也欢迎各位参与节目。 在节目的后半段呢，会有记者欣杰带来的报道啊，说到的是在江苏省人民医院举行的人工心脏手术成功开展5周年的活动。大家可能很难想象啊，现在 我们这个自产的人工心脏啊有多小啊，也确实帮助了很多的患者。那稍后呢，我们也将会一起关注。
1: 长乐平息水见沙，绿阴两岸是人家。晚风来去吹香远，簌簌冬青几树花。夏至是24节气中的第10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4个节气。夏至这天，白昼走到了一年中最长的顶点，黑夜开始悄悄回潮。 蝉鸣初起，半夏萌生，阳光热烈的铺满大地，雨水也来得格外急、格外酣。夏至时节正是江淮一带的梅雨季节，这时正是江南梅子黄熟期，空气非常潮湿。在这样的天气下，器物发霉，人体也觉得不舒服，一些蚊虫繁殖速度很快， 一些肠道性病菌也很容易滋生，这时要注意饮用水的卫生，尽量不吃生冷食物，防止传染病的发生和传播。夏至还是民间重要的传统节日，夏至节，民间有消夏避伏、吃面条、食粽子等习俗。夏至的到来意味着炎热天气正式开始， 此时的饮食应以清淡为宜，早晚喝点粥可以生津止渴、补养身体。同时，苹果、葡萄、木瓜、枇杷这类平和的水果适合各种体质的人享用。除了饮食清淡，因苦味食物具有除燥祛湿、清凉解暑、促进食欲等作用，还可多吃苦菜类蔬菜，如 苦瓜、香菜等。在昼鬼以云集、消漏自此长的夏至节气，迷一座堂邀约您一起步入充满生机的盛夏时光。做完胸外科手术有痰不敢咳，怎样才能既保护伤口又把痰咳出来？感觉胸闷不敢动，有什么简单的呼吸练习能把闷气赶走？ 迷一座堂本期嘉宾，江苏省人民医院胸外科邓夏恒副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34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2: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好，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今天呢，我们现场邀请的嘉宾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胸外科邓夏恒副主任医师，有请邓主任。邓主任您好。
1: 哎，沈主播您好。
0: 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邓夏恒主任呢，是我们江苏省人民医院啊胸外科的主任。

0: 非常擅长肺癌、食管癌以及胸外科常见疾病的诊疗，以及胸外科危重症的救治啊，关注到胸外科患者术后康复与快速康复理念的应用。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要关注的这个问题呢，可能有些窄一点啊，我们要关注的是胸外科手术之后的这个人群，他们遇到的一些问题。所以如果有类似的这种问题，还有就是刚才讲到的啊，邓主任非常擅长的这些治疗领域的问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来做现场的互动啊，请邓主任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回复。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就是邓主任本人他的工作地点其实是比较特殊的啊，他的主要的工作地点是在胸外科重症监护病房，所以在这里他可能重点关照的关心的是胸外科手术之后的一些病人，我能不能这样理解邓主任？
1: 是的是的，沈主播，对，
0: 所以我有两个问题，可能会应该说还是基础一点啊，但是还是要请您给大家稍微解读一下，就首先第一个我们说的胸外科手术啊是哪几类手术，还有一个呢，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医生一开门出来告诉你说，哎，这台手术成功了，大家就觉得哇塞万事大吉了，但是手术后的监护和照护到底有多重要，我也想请可能从您的工作经历当中哈，有一些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邓主任。
1: 好的，那我是先回答您第一个问题，就是胸外科手术包括哪一些。胸外科手术它包括我们常见的胸腔里面的，在我们医院它是不包括心脏的，包括肺癌、食管癌，还有一些纵隔里面的一些肿瘤的手术。
0: 都是大手术啊。
1: 都是现在目前基本上也都是算是微创的。
0: 但是听上去这类疾病还是觉得是个大毛病啊，是个大毛病，但只是我们现在的处理的手段更加先进了。不是开大胸，而是可能通过微创的方式来进行干预和治疗。
1: 对。
0: 那手术之后呢？手术之后这样病人的照护和监护有多重要呢？
1: 我们现在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胸外科的以后的一个快速的康复。我们争取大家两三天、三四天，就可能第一天术后，手术后第一天，大家就可以慢慢下床了。手术的家属的陪护很重要。我们医生护士的对大家的照护呢也很重要，快速康复就让大家两三天精神越来越好。
0: 那在快速康复之前我们通常是怎样一个康复的历程啊？
1: 从其实我们讲从术后前两天他就我们从慢慢的床上开始慢慢的坐起来，然后有个这个慢慢的坐起来，然后慢慢的下床，比如说有一些老年人啊，我们可以让他活动的慢一点，慢慢的让家属扶着在病房里面循序渐进，量力而行，其实这都是包括在我们快速康复的一个过程中间的。
0: 快速康复好，其实我们普通人更平时喜欢说的一句话是，哎呀，这个手术结束了哈，你好好多休养休养，慢慢的好起来啊，慢慢的好起来，我们会这样讲。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强调一个快速康复，有那么着急吗？
1: 因为这快速康复其实对病人来说，对病人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我们很多就是这个问题其实还蛮重要的。因为很多患者觉得我做完手术以后就应该躺着养，动多了他可能还会伤元气，还会影响伤口。其实我们术后就这种长时间躺着不进行下床活动，它反而不利于它的恢复。比如说我们躺在床上躺的时间，躺着养。躺的时间长了之后，我们呼吸它变得比较浅，它的肺底部它通气就不足，它的痰就咳不出来，人就会自己觉得有点闷，而且躺的时间长了以后，整个肌肉力量会下降。我的很多患者他就说，我怎么躺在床上这个越躺越没有劲，他就是这个道理，而且长时间不动，下肢的血液它流动变慢，我们是临床上一个比较血栓的风险它也会增加。在人活动起来以后，我们的整个，因为我们是胸外科手术，它这个肺的通气它会改善。我们很多痰它这个术后肺里面的这个分泌物它更容易松动。而且我们的胃肠功能它恢复的更快，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就会比我们想象的要好的很多。所以我们说这个快速康复 不是为了

0: 折腾患者，也不是我们说的就是不是让大家躺着休
1: 养，标新立异啊，也不是这个意思啊，
0: 是为了不是这个标新，对，是其实是真的是为了大家更快的恢复，更好的恢复的比我们之前的要恢复的更好一些。
1: 嗯，对啊，你像胸外科的手术一大类，肺部的手术，这个肺好了之后，它还要运动啊，它还要有它的功能啊，它必须得呼吸啊，

0: 咳嗽有一些这个闷，它都是恢复过程中的很常见的一些现象。你想我们胸外科手术，就像您刚刚说的，它是毕竟还是一个大手术，哪怕现在很多都是微创，这口比以前小了，但它还是在胸腔里面做操作的，它的肺啊、胸膜，还有一些肋间神经和肌肉，它都受到刺激，所以我们术后伤口疼呢，是胸口牵拉的疼痛，
1: 翻身咳嗽时，它都很常见。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手术和麻醉以后，像之前说的，就气道里面它分泌物会增加，就像我们就是说的痰，它也会比平时黏。它一疼，它就不敢深呼吸，它肺里面有一些地方它通气不够，它就会觉得有点闷，有点气不顺。大家呢，我跟大家讲一下，大家要看一个趋势，就是比如说疼痛，我们一天比一天轻，或者
0: 这一周比上一周要好，然后胸闷呢，它可能就是轻微的一些胸闷，可能活动以后明显，休息以后能缓解。咳嗽呢，虽然是有一点，但是这个痰也不多，或者都是少量的一些白痰，这些多数都是可以继续观察，都是正常的。
1: 好啊，那这种情况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可以慢慢的缓解呢？
0: 还一般三两周三周到一个月，基本上都能完全好转。好的，嗯。
1: 再来看下面一个问题啊，患者一咳嗽啊，就怕白做手术了，或者会不会咳嗽把伤口给咳开了？咳嗽到底意味着什么？邓主任，
0: 就是伤口咳开这个是好多我们术后的患者都会问这个问题。哎呀，我一咳嗽会不会把这个伤口咳开了？我非常理解，就是他特别紧张，或者一咳把这肺会不会咳坏了？手术会不会也白做了？其实
1: 大多数情况下，它这是我们身体的自然的反应，身体在帮我们自己清理术后的这个气道。我们可以打个比方，我们气道就像家里的这个大水管，手术以后它里面肯定会有一些分泌物的，对吧？也就是我们说痰，它这痰如果一直堵在里面，它排不出来，它就会容易出现肺胀不好、肺不张、肺不感染，人就会觉得越来越闷、越来越不舒服。我们这个咳嗽
0: 就是慢慢的身体把这个脏东西往外排的，它这一种保护动作。所以我经常会跟我们患者说，我手术以后不怕你咳嗽，真正的是怕你这个痰啊咳不出来。有痰不敢咳，怎样才能够既保护好伤口，又能把痰给咳出来？大家听众朋友们可以，我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叫这个抱着咳嗽法。
1: 你咳嗽之前，你拿个小枕头啊，或者拿一个小的毛巾或者小被子，压在这个手术切口的附近，轻轻的压住，就不要使劲按。你这样咳嗽的时候呢，这个胸壁啊都会晃动，它就会小一点，疼痛也会轻。这咳嗽你更敢咳。然后怎么咳嗽呢？就教给大家分个三步法。第一步，你要坐起来，尽量坐起来，能坐到床边 最好，实在不行你就把床头也要垫高。你躺着咳痰效果肯定不好了。然后第二步呢，就是我们拿个枕头，就是刚刚说的这个抱枕咳嗽法，拿个枕头或者毛巾给它把这个伤口给它捂起来。减少疼痛。第三步还很重要的，教大家这种哈气，慢慢吸一口气，然后像擦玻璃擦眼镜的那种哈，这种哈气可以把慢慢的把深处的痰往上带，然后这样再咳，你就会比较容易咳出来。
0: 好，这是有方法的啊。胸痛啊，手术之后的胸痛啊，会不会一天比一天轻？可以做什么来主动缓解吗？这种情况，这些情况大多数的患者的疼痛它都会逐渐减轻，但是大家要理解，它不一定是每天都是直线下降的。很多患者可能会问，哎呀，医生，我昨天好像好了一点了，今天我怎么又疼？
1: 又疼了一点，好像这个其实很常见。比如说你今天可能咳嗽多了，走路多了，或者睡觉的姿势不太合适，或者有一些天气变化、情绪紧张，它都可能这个疼痛会有一点波动的。所以我们还是要讲，要看大趋势，就是这几天是不是比前面几天要好，这一周是不是比上一周好，晚上睡觉是不是越来越好了，而且翻身咳嗽下床是不是没有之前那么紧张了。
0: 对，然后我们需要做什么主动缓解？这是我们可以第一个，就还是说的是，
1: 教大家用这个抱枕的咳嗽法，对对，压住结口尖。

0: 少进拉。第二个，我们在家里的活动尽量就是少量多次，
1: 嗯，
0: 不要一天到晚的躺着，也不要一下子突然走很多，刚开始就在我们房间里走几圈，能感觉能接受了，然后再慢慢的增加。第三个就是我们很多患者手术以后身体一直缩着歪着，他保持一个固定姿势，他时间久了他这个肩膀背部都很酸，胸口也会更紧，他能坐直的时候可以尽量坐直，然后不要肩膀放松，不要一直含胸。到第四个很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按我们的医生的医嘱来合理的使用，吃一点止疼药。很多人可能觉得止疼药我能不吃就不吃，我疼就忍一忍，吃药吃多了也不好。而且在我们胸外科手术以后，他这个观念不一定对。
1: 嗯，
0: 因为你疼起来，你就不敢深呼吸，你不敢深呼吸，你这个肺就打不开，所以你不敢的肺打不开，就像我们前面说的，痰排不出来，那就影响你的康复。
1: 是，嗯，好，还有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可能除了病人之外，我估计普通人也想关心关心啊，就是感觉胸闷不敢动。有什么简单的呼吸练习能把闷气赶走？
0: 啊，有的，有的，大家可以就或者跟着我一起做，或者在脑子里面跟我做一遍。最简单、最适合在家做的第一个方法就是一个，我们就叫正常的腹式呼吸。大家先可以做好，肩膀放松，一只手你可以放在胸口，另一只手可以放在这个肚子上。
1: 嗯，
0: 吸气的时候用鼻子我们慢慢吸，让肚子这只手轻轻的鼓起来。胸口这只手尽量不要太大的起伏，不要大幅度的起伏。吸进去以后可以停个一两秒钟，等个一两秒，然后嘴巴像吹蜡烛一样，然后慢慢把这个气吐出去。练一练这个，我们练腹式呼吸的身体会很好的，就是要慢一点、深一点、稳一点。然后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什么呢？就是缩唇呼吸，就是鼻子吸气，就是它特别适合我们病人有时候觉得胸口闷、气不顺、手气喘不上来的时候。
1: 嗯，
0: 鼻子吸气，嘴巴像着吹口哨一样缩起来，慢慢的呼。这种慢慢的呼气，它可以把我们的让我们的胸口不顺，气不顺，它很快的很解决。
1: 嗯，
0: 大家可以每次做这个，不用做太多，就尤其是我们术后患者，可以做每次做个一天做个几组，每次做个10到15个就行了。
1: 嗯，
0: 不要过分的练习。
1: 好啊，这个呼吸其实普通人刚才在。邓主任说的时候我也跟着学啊，也在跟着一起这个默默的做。哎，我发现就是这样的呼吸方法啊，这个整个人会轻松很多。所以是不是普通的特别喜欢这个觉得气儿不够用啊，特别容易胸闷啊，或者这个喜欢叹气的人是不是也可以做做这方面的训练？
0: 工作压力大的时候其实也可以这样练一练。
1: 好，嗯，好好，再来看大家问题啊。做完手术啊不太敢动，但为什么医生会催着下床活动？动起来怎么反而会比躺着更好呢？
0: 哎，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就是刚刚也跟您跟大家也讲过的，它是快速康复理念的一条。
1: 嗯，
0: 我把这几个情况在呼吸的肌肉的这个各个优点都跟大家讲了。所以我们催，我还是要跟大家讲，就是他这个催唤大家下床不是折腾大家，是真的是为了帮大家更快的恢复。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活动一定要循序渐进，不是说我们刚下床刚出院回家以后就是走个几公里，也不是忍着我这个本身就觉得闷还有点喘硬撑。我想告诉大家，就是能坐着就不要老是躺着，能站就不要老是坐着，能走个几步就不要天天躺在床上。
1: 嗯，
0: 尤其是手术以后我们第一次下床就最好有人陪着，尤其是我们老年人患者，就是慢一点坐一会儿，站稳了，站起来，慢慢站起来，站稳了我们再慢慢的活动。啊，
1: 再来看下面这位呢，问到的是这个用药的问题啊，就是还是想问一下，这个药啊能少吃就少吃吧，疼也是忍着，还有就是会担心这个药吃久了之后会不会成瘾啊，这种情况您怎么看？
0: 嗯，这种情况我觉得我们有一些很多的老年患者，在老年患者中还是非常常见的。有一个患者的，有见过一个患者，他特别能忍，他说我一点都不娇气，我一颗止疼药都不吃。
1: 哇，
0: 那什么，他说我而且我怕止疼药伤身体，忍一忍就过去了。
1: 嗯，
0: 但是就是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胸外科手术以后疼痛不是越忍越好，
1: 嗯，
0: 你这个疼痛控制不好，它会影响一连串的康复的动作。因为这个你疼痛，它就不敢深呼吸，不敢深呼吸，你肺打不开，还是这样说的。因为你肺打不开，你痰就咳不出来，你整个体力的恢复慢。我们所以说合理的镇痛，为什么要遵医嘱镇痛？
1: 嗯，
0: 不是简单的让大家舒服，它不是浇气，
1: 嗯，
0: 它是让患者能咳嗽，能呼吸，能咳痰，能更好的康复。
1: 嗯。好，那会不会有他担心的这种情况啊？这个药一直吃啊，会不会自己？
0: 我们开就是我们出院回家以后，顶多就让你吃个4天到6天左右，就给大家这么多量，其他的基本上过了这几天也就好，基本上就好了。
1: 对，医生其实是在前期已经有一道管理了，有一道管控。
0: 对对对，是的。
1: 好，再来看啊，嗯。术后康复的过程中啊，有哪些情况需要特别警惕的？
0: 啊，这个问题这非常关键。就是前面我们一直在说术后的，好像很多时候他的疼痛啊、咳嗽啊，那有一些是常见现象，但是有一些情况，我跟大家强调，还是不能拖，不能在家硬扛的。
1: 嗯，
0: 比如第一个，我们觉得总是觉得胸闷气短，这个情况越来越重。
1: 嗯，
0: 特别是。坐着不动的时候，他也有点喘，说话都费劲。
1: 嗯，
0: 这种时候要及时就医。第二个就是，比如说我们疼痛、胸痛突然明显加重了，尤其是前几天，比如说能忍，这几天突然疼得特别厉害。
1: 嗯，
0: 或者有心慌啊、出汗、头晕。
1: 嗯，
0: 这个要提高重视。
1: 嗯，
0: 第三个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体温老是发热，
1: 嗯、
0: 这几天比如说体温老是升高，咳嗽加重，痰变黄，变成浓的了。要警惕感染，要给医生看一下这个情况会不会有点感染的可能性。第四个，然后我们痰里面的血明显变多了，
1: 嗯，
0: 有时候手术以后会有点血丝痰，正常的，但是老是每一口都是一阵一阵的卡血，
1: 嗯，
0: 你一定要去医院看。啊，还有一个就是切口异常，就比如最后一条就是我们发现切口越来越红，有点肿，
1: 嗯，
0: 或者有渗液流脓啊。都要到医院，让我们医生看一下。
1: 好，嗯，这个有病人想问一下，能不能给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这个小目标啊？给一个这个就是日程表，比如说第几天坐起来啊，病人第几天可以站起来，第几天可以出去走一圈，能够细到这样的一个计划吗？
0: 不，其实是这样的，沈主播，但是我们每个人可以有小目标的，但是一定要个体化，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手术方式不同，而且年龄呢也不一样，
1: 嗯，
0: 而且我们本身手术前的基础肺功能它也不一样，
1: 嗯，
0: 所以记住，大家还是记住这个我们术后的这种活动的小目标，就是一个小步快走，少量多次，
1: 嗯，
0: 比如说在医院里，我们通常的就是生命体征稳定的话，我们通常都会鼓励大家坐起来。站尽早坐起来，站起来走起来。回到家以后，可以给大家设几个这样大体的小目标吗？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第一个目标就是，白天千万不要长时间躺着。
1: 嗯，
0: 你可以隔一段时间坐起来站一站，走一走。第二个目标，每天在家里或者在户外走个几次。
1: 嗯，
0: 刚开始不要走很远，你可能一开始从卧室走到客厅，过一段时间可以慢慢几个房间里面绕一绕，然后后面慢慢的逐渐的拓展到户外。觉得不累的话可以慢慢增加。然后第三个目标就是跟大家讲，每一天一定要坚持我们的这个呼吸训练和咳嗽。这个事情很重要，不是我们想起来才做，而是要把它当成这个刷牙洗脸一样的日常任务。
1: 嗯，这个需要家人要配合好啊，要有一个、这个、
0: 对，
1: 要带着他一起搞。嗯，
0: 对对对。
1: 好，我们再来看两位听众啊，这个问到的是一个吃的问题了，他说也是术后啊，家里人给他补了不少炖鸽子汤啊，老母鸡汤啊，但是喝多了之后呢，他感觉痰多了，所以想问一下说这样的手术之后啊怎么吃才好？
0: 这个就是我们尤其是我们胸外科手术以后建议大家这种荤汤不要喝，
1: 嗯，
0: 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六七十岁的老年人，这种荤汤至少等到手术以后1到2个月以后再喝。嗯，这种荤汤喝多了反而对大家不是特别好，可以吃肉，瘦肉，什么高蛋白的饮食都可以，但是这种荤汤尤其是肉汤尽量减少这个喝的，它会加重，有时候会导致我们的痰多，另一方面还可能会导致我们胸腔手术以后伤口长不好，胸腔里面会有点积液，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好的，我们有一位

0: 听众啊发来了一张报告单，这是在省人民医院的CT 检查的报告单。他说：“主播主任好啊，我刚做了一个检查，想麻烦您帮我看一下报告。邓主任可以吗？”
1: 啊，可以。
0: 那我来说一下他的这个，不是很清楚啊。我来说一下他的诊断结果和建议啊。
1: 啊，
0: 左侧肺叶叫什么？肺叶结节样增厚。较前2025年7月8号相仿，右肺实性小结节，较前新发，右肺中叶及左肺下叶少许陈旧灶，较前相仿。然后说到甲状腺啊，甲状腺右叶结节，较前相仿，请结合 B 超。是双乳点状钙化灶，结合临床和专科检查，腹部情况结合腹部检查，这大概是一个CT 检查的报告。这个报告确实蛮新的，是刚做的。
1: 这个先说，那我就结合我们胸外科的，就是肺部
0: 的，对，就是我们胸外科这个方面的。
1: 哎，对，我只就是看讲了一下他的肺结节，他有一些这个患者是不是以前做过手术？
0: 应该，
1: 而且他，应该他是之前做过手术的。目前看他恢复的还可以。然后他是，您说他是有下叶有一个实性结节？
0: 他是这样的，他左侧的这个呢，是一个这个什么结节看不太清了。这个结节呢增厚，这个增厚呢是和2025年7月份的检查相仿，也就是这个应该是之前有过这个报告的。有一个新发的是右肺有一个实性小结节，是较前新发的啊。然后呢，这个右肺中叶及左肺下叶有少许的陈旧灶啊，和之前相仿。哎，大概是这样
1: 的
0: 三段。
1: 就是我们主要还是关注的就是结节性增厚这个没什么问题，还是关注的就是注意最近还是要随访一下这个右肺实性小结节的这个变化。可以到我们门诊去看一下，就是到我们胸外科的门诊去看一下。
0: 好，他这个我刚才看了一下，我得仔细看了一下，他这个小的呢，右侧新发的这个呢，直径还是小于3毫米，直径小于三毫米，
1: 问题不大
0: 啊。
1: 估计问题不大。
0: 结节啊，
1: 对，注意随访，可能半年左右随访就可以了。
0: 半年左右随访，好啊，确实是像您说的那样。我们这个网友补充了一个问题，说23年做过手术了。23年做过手术了，那就可以继续随访了。
1: 哎，对，可以随访，然后就关注这个实性小结节就可以。
0: 好的，好的，我们再来看啊，这是一位男性，他说肺切了之后人就虚了，以后还能像以前一样爬山旅游吗？恢复期到底有多久？
1: 我们好多病人会觉得这个恢复，我们的肺慢慢的会膨胀起来，把之前切掉的肺会代替掉的。慢慢基本上活动。我们循序渐进的话，大概半年到1年左右，基本上都能恢复到术前的这种情况。
0: 好，
1: 术前的活动能量，基本上的你想爬山的话，大概1年左右，基本上都是可以的。
0: 好的，慢慢来哈。行，今天我们现场给大家的问题呢，就解答到这儿啊。前面也和各位讲了，邓主任他现在主要的工作地点呢，是在我们胸外科的重症监护病房。但是啊，邓主任，我发现其实说到的这些问题啊，你看还是大家关心度还是很高的。那如果我们的患者在手术之后真的遇到了这些问题，他们有什么路径可以得到帮助或者得到解答吗？
1: 哎，可以，第一个就是可以到我们的胸外科门诊去看。如果想来找我的话，到病房来找我也可以的。
0: 好，非常感谢啊。那今天我们的访谈呢就到这儿，也非常感谢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胸外科邓夏恒副主任医师做客名医座堂。邓主任，谢谢您。
1: 好，谢谢您，申主播。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江苏电台十大名牌节目主持人沈颖倾情播出。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846，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

0: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七零二，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好，接下来呢和大家来说一条消息啊。在7月1号的时候呢，江苏省人民医院举行了人工心脏手术成功开展5周年纪念活动。这场以五载新生向心而行为主题的聚会，主角是一群曾经徘徊在生死边缘的中末期心衰患者，如今呢他们因为一颗中国心重获新生。从2021年起，该院心脏大血管外科在主任邵永峰教授带领下，已经累计为145例患者成功实施人工心脏植入手术。5年间，患者术后生存率和生活质量都达到国内领先水平。这项技术正为越来越多家庭重新点燃希望。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李新杰、通讯员何雨田、孙浩亮、张伟的报道。
0: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846，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时隔5年，我今天又一次站在了这里。5年前的今天，我算是作为省内的第一例人工心脏的受益者，要感谢国家医疗科技的成功，要感谢当时刘院长在全院科室的统筹安排，要感谢邵主任的手术团队，还有赵主任。
3: 在台上进行分享的这位是患者刘先生。5年前，29岁的他被确诊为扩张型心肌病和中末期心衰，气喘严重，行走睡觉都十分困难。如今术后他已恢复正常生活。活动现场的5年影像志布展中，还可以看到刘先生搂着女儿在镜头前笑得灿烂的样子。患者刘先生：
4: 我现在日常生活什么都基本不受影响。其实如果说你们看到我这样子，如果后面没有一个包这样的背着的话，看不出来就是说是你身上装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人工心的东西。
3: 刘先生使用的植入式磁液悬浮心室辅助装置是当时国内首个国产型号，只有180克。如今心脏里的铁疙瘩和肩上的背包里的电池成了他的新搭档，康复后的他已经可以陪着女儿一起继续看世界了。赵先生的父亲患有全心衰竭，辗转多家医院无果后，他们找到了江苏省人民医院邵永峰教授团队，经过仔细评估，给出了一个让全家人既期待又忐忑的方案：双心室辅助装置植入，也就是给心脏装上双引擎。在新生脱口秀环节，患者家属代表赵先生用3个心串起了术后的一整年。
5: 说实话，刚听到人工心脏这4个字的时候，我们全家人的心情是复杂的，揪心变成了担心。这可是在身体里装个机器，这以后的日子怎么过？这个家庭新成员我们能伺候明白吗？无数个问号在我脑子里转，说不担心不害怕那是假的。幸好手术很成功，可真正考验其实是在术后。刚回到病房的时候，我们家属真的是手足无措，一大堆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但让我们特别安心的是，这一路上我们都被管着，不管我的问题有多基础多琐碎，主治医生、管床护士都是永远耐心的解答，一遍不会教两遍。出院前他们还特意跟我说，不管什么时候有疑问联系我们，千万别自己扛着，这里永远有人管。现在我的父亲早已恢复了正常生活，在家他能自己做饭，天气好的时候下楼散散步，和邻居聊聊天，生活质量真的提高了太多。
3: 如果说患左心衰让人陷入绝境，那左右心衰同时发生更让人跌入深渊。28岁的新疆小伙子卷爱提就遭遇了这样的不幸。 邵友峰教授团队经过一次次线上会诊、一轮轮手术方案的打磨，于二。

0: 2025年9月，为其实施左右两枚人工心脏同时植入，术后恢复良好，更是在一月内创下国内双心辅助患者高空转运的壮举。一年后，这位坚强的小伙子更是凭借烤馕饼、手抓饭等新疆厨师绝活，在南京一家新疆风味餐厅应聘上岗，三颗心脏硬是撕开兴衰贫瘠之地，开出一片片繁花。新疆患者卷儿爱提的好友伊日扎提介绍，
1: 因为以前工作环境压力大，然后可能觉得是身体劳累，就没感觉到是心脏出了问题。后面查出来是心脏问题，我可能就感觉已经晚了，回乌鲁木齐治疗，那边有个叫艾医生的，然后介绍我们到这边，说让我们了解一下这个人工心脏，说这个技术也成熟也安全。到这边以后，赵医生给我们就一步一步详细介绍以后，我们觉得这个又安全也能活着。然后做完这个手术以后，就可能就觉得只能躺着，但是做完这个手术过了一段时间，差不多2个月以后，就感觉能运动，然后就慢慢的就能炒菜。
0: 目前全球约有6430万心衰患者，相比1990年增加91.9%，我国现症数量约1205万，过去15年增加44%，新发患者每年297万，终末期心衰占10%左右。心衰已成为严重威胁国民健康的重大疾病，人工心脏技术的突破正为这些患者打开一扇新的大门。2021年7月，江苏省人民医院成功完成江苏省首例国产人工心脏植入式磁悬浮心室辅助装置植入术，填补了江苏省在这一领域的空白。2025年又完成了江苏省第一例介入式人工心脏桥接永久植入式人工心脏手术，江苏省第一例集成式双心室辅助装置植入术，技术还走得更远。伊犁地区第一例儿童人工心脏手术，第一例双心人工心，南疆地区第一例双心人工心病例都由江苏省人民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团队完成。五年来，团队已累计完成心脏植入手术145例，其中本部完成手术115例，分院及医联体单位完成手术30例。从最初的180克到仅有75克的火箭心 2.0,从单心室辅助到双心室辅助，每一克重量的减轻，每一次泵体结构的优化，都意味着患者胸腔内更小的负担，更高生活质量的可能性。江苏省人民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主任邵永峰主任医师介绍，
2: 我们现在用的所谓最新一代的叫火箭心 2.0, 它是目前全球重量最小的，只有75克。我们对比一下它的一代的是在180几克到75克，就是体积也很小的，重量也很轻的。那我们说所谓的人工心脏，实际上是一种心脏辅助，它一个泵放在心脏边上。如果说体积太大，重量太重，那病人的活动，特别是跑啊跳啊，都会受影响。所以体积越小，携带方便。另外一个呢，尽管小，但功能很强，适用范围很广，几岁的儿童到大体重成人，比如像今天我们这个第一例这个流程，100多公斤啊，200多斤重，像以前这种小棒可能都不行，那么现在它二代棒是完全可以用的，所以呢是一个是全磁悬浮，生物兼容性好，它一个体积小，重量轻，这样的话对病人带来更多的灰。解决更多的问题，我们的希望啊，掌握好适应症，植入这个心脏辅助棒叫人工心脏，我们希望它植入以后要活得好，生活质量好，要活得久，而不单单是植入完了以后我们就完成任务的，要希望它长期存活。今年是5周年，我们希望未来还有10周年、15周年、20周年更长的结果。
0: 人工心脏挽救了患者的生命，但患者仍然需要长期背着电池包，能不能让电池包小些再小些，是很多患者的愿望。在特别活动上，邵友峰教授还带来了更加令人振奋的好消息。通过人工心脏联合干细胞注射，将来撤泵也成为可能。邵友峰教授告诉记者，干细胞是一种具有自我更新和多项分化能力的细胞， 它能修复神经系统、心脏等多种组织的损伤，并参与器官组织的再生过程。团队正在探索人工心脏联合干细胞注射的前沿治疗方案，在人工心脏辅助让心脏得到充分休息的基础上，通过干细胞移植促进受损心肌修复与再生，为更多患者创造撤泵可能，让终末期心衰从终身带泵走向功能治愈成为实现。截至目前，接受该临床实验的患者有15例。今年3月份的全球顶尖学术会议美国波士顿 THD 大会上，尚永峰教授做了主旨发言，向全世界介绍了这一国际首创的心衰治疗方案。一台人工心脏手术的成功，一位患者的康复，并不是单个科室一位医生的战斗。为了给患者提供全周期全方位的保障，江苏省人民医院已经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多学科诊疗 MDT 体系，心脏大血管外科、心血管内科、麻醉与微手术医学科、重症医学科、康复医学科、输血科、检验科、心理科等十几个科室紧密协作，从术前评估、手术实施到术后监护、康复训练、长期随访，形成了一整套成熟高效的人医方案。最让患者们暖心的是那个24小时不打烊的微信群，不管是深夜还是节假日，只要在群里问问题，总会得到解答，直到警报解除。江苏省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王晓东介绍，
3: 举办人工心脏手术5周年的纪念活动呢，主要是回顾5年以来人工心脏手术这样的一个历程，总结里面的经验教训，为更好的开展人工心脏的手术回顾过去，继往开来。同时呢，也是感谢广大患者，特别是人工心脏手术的患者对江苏省人民医院的信任，感谢全院的医护团队的努力。这样的一个活动啊，每年都举办。第一台手术是5年前的7月1号，所以我们在每年的7月1号呢，都有这样的一个纪念活动。同时呢，把一些病友啊，把他们相聚在一起，互相去交流一下人工心脏手术以后的体会，互相的鼓励，互相的激励，使他们能够完全能够融入到工作、生活、学习当中。

今天的名医坐堂节目到这儿呢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来做一下明天节目的预告。明天啊，在节目当中我们将邀请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皮肤科的专家做客节目，皮肤科主任董正邦副主任医师。7月8号呢是世界过敏性疾病日，过敏无小事啊，科学照护是良药。大家如果有一些皮肤方面的问题啊，过敏性方面的问题，在明天的节目中都可以通过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会请明天的做客嘉宾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皮肤科的主任董正邦主任在节目中给大家来做现场的解答。线下回听节目，各位可以在手机商城里下载大蓝鲸 APP 啊，在首页面搜索主播号沈颖，可以回听每一天的名医坐堂节目。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线下啊，可以添加 QQ 群344072579啊，有好的建议意见和疑问都可以在群里给我们进行留言。感谢大家，我是沈颖，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

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0: 什么问题，只要是跟平时的饮食健康有关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9898-788 400-9898-788。古老师和他的学生呢，也会为
1: 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星英：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2: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4: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2: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2: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6: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15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7: 105年的

0: 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1: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1: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3: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1: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5: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15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7: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勤，他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实行四不一事、社区工作36法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建立吴亚勤工作站，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万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勤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9: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8: 20多年来，吴亚勤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9: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8: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勤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10: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

0: 住这万家灯火。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三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2: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 20.15 亿吨，同比增长 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 20%， 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 3.58 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铁乌鲁木齐局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经理王晶：
4: 上半年我们在全国首创推出班列加白货集平专列新模式，开行雪莲速运棉花班列，集货周期缩短超 60%， 运输时间从10天压缩至3天左右。
3: 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0%以上，并吸引超过200,000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国铁昆明局多式联运部副经理曲阳平：
5: 客户随时随地都能展扇办业务查动态，特别是在接取送达环节建立了覆盖司机和签约物流企业的全周期评价体系。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安置受灾群众加紧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昨天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旺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
7: 坐好坐好，小朋友坐好。
6: 昨天在衡州市孝义镇东圩村，14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人员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利用橡皮艇分批转运，将所有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8: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会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6: 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信，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表示：
9: 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还在涨，我们采取了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入前方村庄的勘查，组织了51人的小分队，人员到达一定位置之后，又徒步进入村庄，逐户的进行排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6: 截至昨晚，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
10: 目前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已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从周边地区调集进一步的力量和设备，加强救援工作。
7: 顶住顶住顶住。
6: 贵港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群众出行受阻，当地各部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1: 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

0: 消息，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昨天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当地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0: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1: 中国之声近日报道了网售箭字号滴眼液乱象，涉及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两家企业，当地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并控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查封设备材料及台账，发函协查并协调下架相关产品，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与乌克兰连日来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国防部6号通报称，打击了乌多处军用设施。乌方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炼油厂进行打击。分析人士指出，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
1: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
0: 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年7月7号是77事变爆发89周年，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也将举办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历史罪责，汲取历史教训。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将在上海举行，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举办，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赛前国际足联宣布对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牌禁赛暂缓1年执行，引发比利时足协和欧足联强烈不满。国际足联6号表示不受理比利时足协涉美球员巴洛贡判罚事件的申诉。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4: 小暑何开，清风携香，河北博物院藏宋代定窑鸳鸯荷花纹印花盘模，通体阴刻荷塘胜景，盘心荷叶如盖，一对鸳鸯嬉戏其下，六只水鸟环绕砌壁，激起水草依依。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便浮于盘面，是宋瓷标准化量产的珍贵见证。
2: 小暑至，温风拂面，蟋蟀居壁，鹰始高翔，暑气渐浓而未烈，
5: 荷香初动而蝉韵已潮，盛夏气续，万物繁盛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6: 小暑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
7: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内的上千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谢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三五千只发往长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连连。
8: 我们福州宜山社区爱心茶汤店除了茶水，还增设了手机充电、应急医药，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民以及游客的需求。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我们要深刻把握我们党105年不懈奋斗取得的伟大成就，深刻把握我们党具有的无可比拟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深刻把握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牢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进一步发挥好政协政治组织建言资政凝心聚力的作用，积极助力江苏高质量发展继续走在前列。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省政协党组成员结合思想实际工作实际交流学习体会，大家表示要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切实增强贯彻落实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层层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发展。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表示要把牢政治方向，站稳群众立场，勇于担当作为，恪守清廉本色，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省政协副主席杨岳、韩立明、惠建林、洪惠民、胡刚，秘书长朱继禄出席会议。
10: 昨天在苏州金鸡湖畔，为期五天的第16届江苏书展落下帷幕。好书好逛好玩，这场多元融合的阅读盛会让书香从案头蔓延至城市街巷，构筑起这片土地独有的文化气质。来听江苏记者顾倩颖的报道。
11: 书展的灵魂始终是书，走进苏州国际博览中心，有小读者席地而坐，沉浸在书香中，对周边的喧闹置若罔披，包括《老人与海》等经典小说。新经典文化则带来了《马孔多在下雨》等文库本，文库本也叫口袋书，设计轻巧便携。在新经典编辑于静怡看来，文库本的走红说明随时随地阅读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广泛，
12: 年轻人的购买力也是非常强，大家碎片化的时间都尽量的多去享受一些好的文学作品。那我们也出了很多流行文学和大众文学，其实日积月累下来，你会发现哇，这一年我也读了不少东西。
11: 书展的创新重点在展文学里的苏州主题展览，带领读者走一场姑苏的文脉之旅。我的中国航天课沉浸式 ARVR 体验展，让孩子们穿越到浩瀚太空。中国新动力魂航空主题展，展现我国航空发动机产业自主研制的最新进展。江苏人民出版社社长王永波介绍，展览依托新书《以星铸星向苍穹》，中国航空发动机科学家特别打造，
13: 它体现了我们代又一代科学家甘于奉献，不计个人名利，在这个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积极的创新创造，更值得呢讲给我们的青少年，讲给我们的读者。
11: 五天的时间，150余场阅读推广活动在苏州轮番登场，全省230余家实体书店联动开展阅读推广和惠民售书活动，800余家出版发行单位，超20万种出版物在线上展场同步亮相。书展从金鸡湖畔的一个点起步，在江苏大地铺展开来。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孙晓云连续16年参加江苏书展，在他眼中，读者与书展之间早已生长出一种无言的默契。
14: 有固定的读书的，每到这个时候都要赶过来，还有外地的，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书展在一个省能够坚持10余年，这是很少有的。因为江苏是一个文化大省，也是一个读书大省。
11: 热闹的江苏书展正在把无处不书香从

0: 美好的愿景变为触手可及的日常，让书籍走出展台，让文学回到人群。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严金明说：“
1: 书展把出版人、作家和广大读者相聚在一起，让一本书不止摆在展台上，也通过对谈、发布、阅读、交流，重新回到人和城市之间。文学不只是少数人在书斋里的事，更应该活跃在广阔的公共空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17，来关注空气质量。今天全省空气质量优良，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空气质量指数29，等级优。
3: 南京今天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中北部地区雨量中雨，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气温北部地区30到

0: 业企业合作，探索社区稻虾共生种植新模式。淮安市盱眙县黄花塘镇卢沟社区养殖户卢勇，
1: 过去就是一家一户在一起啊，自己整会效果不是很好。这种数据来了以后，带领我们大家以这个合作社这种形式抱团取暖，带着我们把这个水花苗卖到东北西北啊。
0: 如今卢沟社区已建成国家级稻鱼综合种养示范区，千亩稻虾共生基地让土地效益倍增。2025年卢沟社区集体经济收入达 165.44 万元，较2020年集体经济收入翻两番，每亩农田收入从1500元提升至5300元。产业兴了，民心更要暖。针对留守老人多的现状，徐玲办起暖心食堂，开辟共享菜园。为了延伸产业链，他引入龙虾深加工，日销成品两吨。为了打通线上销路，他搭建富民直播间，创下单场销售破百万元的佳绩。从深海蓝到田野绿，岗位在变，环境在变，但他那股不畏艰难、服务人民的党员本色从未改变。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淮安市盱眙县黄花塘镇卢沟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徐玲，
2: 实实在在的去解决我们人民群众身边急难愁烦的大小问题，不断的去增强我们社区党总支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带领我们乡亲们把这艘乡村振兴舰驶向更广阔的田野、更幸福的远方。
0: 17岁投身油田事业，从一名普通一线作业工一步步成长为中国石化技能大师、国家级劳模工匠人才。田明用41年时间践行着做一名有技术的石油工人的承诺，他一路钻研，不断超越，先后完成技术革新100余项，拥有34件国家专利，成果荣获2014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还先后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全国技术能手、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2010年，江苏油田支持成立田明劳模创新工作室。多年来，工作室累计培育高级技师15名，锻造出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石油工匠队伍。团队完成革新成果150余项，成功解决300多口油气井生产技术难题，并跨领域攻克茂名石化260万吨每年姜太床青胶解堵世界级难题，开创了油田上游技术服务链化中游领域的先河。江苏油田工程技术中心连续油管技术服务部技术员黄聪聪，
3: 扎根井厂40多年，他从没松懈，完成日常工作的同时呢，埋头攻克各类现场技术难题，技量显著的任务他都冲锋在一线，是我们身边看得见学得到的榜样。
0: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江苏油田工程技术中心连续油管技术服务项目部总工程师田明，
4: 作为劳模党员、一线工匠，我将持续发挥劳模先锋模范作用，依托我们劳模创新工作室这个平台，带队伍攻难题、创佳绩，以匠心守初心，以实干担使命，全力助力油田储量产量稳步增长，为端牢国家的能源饭碗、保障能源的安全，持续贡献我们产业工人的力量。
5: 昨天，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第八届江苏老字号博览会将于7月10号到12号在南京国际展览中心举办。作为苏新消费系列活动之一，博览会将于江苏省老字号三进三促活动、外贸优品中华行江苏站、苏品苏货三上活动同馆同期举办，借力7月11号苏超南京队主场赛事流量，聚力打造融合消费新生态。来听江苏记者李秋雨的报道。
6: 今年省商务厅在老字号、外贸优品两大板块基础上新增苏品苏货三上主题活动，以本土品牌带流量，以高质量资源聚合力持续放大展会聚集效应，展区总面积达25000平方米，设置610个标准展位，参展企业总数超600家。与此同时，联动7月11号苏超南京队主场赛事，打造苏超级业观赛第二现场，打造夜间经济新亮点，10月7号到11号 号晚间，在国展中心南广场还将举办嗨皮露营集市，融合直播观赛、City Love 音乐演出与地道美食，让球迷过瘾，市民尽兴。参展阵容方面，除了大家耳熟。

0: 能详的江苏老字号品牌，还吸引了不少省外著名老字号。省商务厅副厅长吴海云：
1: 参展的企业覆盖了全省各市区市，以及辽宁、浙江、安徽、青海、江西、广西、山西等多个兄弟省份，在老字号企业和外贸企业基础上，扩充书品书货经营主体，产品涵盖食品餐饮、文创非遗、家居家电、智能制造等多个赛道，商品供给更加多元丰富。
0: 展会期间还将统筹开展13场主题配套活动，整合产业、渠道、金融多方资源，满足参展企业、采购商、广大消费者的多元需求。其中第三届江苏早茶争霸赛如约而至，老字号郑青春对话江苏老字号工匠大师，将邀请洋河、高淳陶瓷、恒顺、雷允上、谢富春等老字号非遗传承大师共话品牌创新之路，还将首次推出苏品苏货老字号必购必带争霸赛等。省商务厅流通处处长赵厚军：
2: 本次苏品苏货必购必带老字号争霸赛，专门针对老字号企业的一个专项赛，我们也把它分成了几个部分：烟火、早茶，还有智慧食品、风华服饰、甄选百货、人心养生、宝藏工艺等等这六大赛道。我们也都非常希望通过这次赛事的话呢，能够帮助我们的老字号企业对接专业的采购资源，打通线上线下的一个销售渠道，更希望通过这个赛事助力我们老品牌换新，拉近老字号与年轻消费群体的一个距离。
3: 今天我们迎来小暑节气，俗话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这意味着天气开始炎热，湿度增大。专家提醒，小暑时节别太贪凉，清热祛湿，不忘温胃。来听江苏台记者祖明的报道。
4: 小暑之后天气闷热，很多人为了凉快不仅穿得少，饮食也格外贪凉。江苏省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谢立群介绍，小暑正是暑多邪湿的季节，夏天人体气血都在体表，脾胃其实是虚寒状态，这个时候猛吃寒凉等于雪上加霜，会导致脾阳受损，出现拉肚子、食欲不振等情况。
5: 日常呢，我们建议多喝一些温开水，也常温的绿豆汤啊。如果想要解暑，可以喝一些酸梅汤、生津止渴，也可以适量的吃点西瓜，但是尽量不要吃一些冰镇的西瓜。我们民间都说小暑要吃鹅、吃黄鳝。鹅啊，就是生的话是可以清热的，如果熟了以后，熟鹅我们可以健脾的，是非常适合夏季那种心烦啊、睡眠不好的人群。小暑黄鳝晒人参，它可以补气血，可以祛风湿。
4: 夏天昼长夜短，很多人睡得晚起得早，天气热人心烦，容易发脾气和失眠，中医上称为暑热扰心。谢立群建议要关注情绪健康，
5: 情绪也会中暑啊。这个时候我们讲可以吃点菊花、枸杞茶，清肝明目的，可以平复情绪。还有呢，我们讲运动的时候呢，我们也不建议呢就是大汗淋漓的这种运动，可以稍微选择一些打打太极啊、走路啊、散步啊这些比较舒缓的运动。
4: 小暑时节的养生重点，除了祛湿防暑度苦夏之外，还要特别注意肠道的健康，防止热伤风。
5: 老年人他这个气温的变化适应能力要差一点，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患者，所以我们讲要注意预防中暑。夏天湿比较重，吹空调呢，或者说吃点冷的呢，容易会一些腹泻啊、腹痛啊，一些急性肠胃炎，所以说我们要注意这个饮食的安全啊。夏天以后嘛，他这个皮肤这里都开了，你冷风吹了以后呢，我们讲这个热伤风啊。
6: 昨天，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常务副主任杨友林受贿贪污、行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洗钱案，对被告人杨友林以受贿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经审理查明，1993年到2023年，被告人杨友林利用职务便利，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承接工程、企业经营、土地出让、资金周转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2.14亿余元。
3: 记者昨天从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了解到，7月5号7点到6号7点，全省大部分地区出现小雨，其中淮北和本省东南部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7月5号12点，省水利厅发布水阳江洪水蓝色预警，长江防总对我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昨天19:50起，因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启动。

0: 江淮以北地区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密切关注雨水情，加强应急值守和分析研判，做好防洪排涝应急处置准备，果断组织风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
1: 昨天，一辆满载汽车配件的国际班列驶出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发往乌兹别克斯坦阿布雷克，成为该基地投运12年来接卸的第8000列国际货运班列。据南京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累计开行中欧亚班列485列，同比增长3.8%，其中6月单月开行量首次突破100列，创月度历史新高。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徐之孙杰，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尽在全新升级的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侯真带来的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2: 你见过恐龙吗？
3: 没有。
2: 你吃过恐龙蛋吗？
3: 恐龙蛋，
2: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4: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5: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2: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5: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6: 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7: 一杯侥幸的好酒，喝下的是危险，一次抢行的红灯，闯过的是底线，一晚疲惫的驾驶，透支的是平安。我是未央，行车路上安全没有捷径，每一次对规则的坚守都是对自己与家人的负责。你发现了吗？从一个人到一个家，那个号码背后是一整个家的稳稳幸福。千兆宽带，全家同时在线，视频游戏网课毫无压力，近百个电视会员一键解锁，全家的快乐从此不必将就。江苏移动全球通，让幸福从我变成我们。
8: 大减漏，999来买牛皮凉席，原皮好料，底价让利，亚麻席的价格来睡牛皮凉席，400710-1900。关节不好吹不得空调，白天工作累忙，想睡个好觉，好皮好料头层皮，仅此一次大行动，老客户最高一次性买了15床送人，999仅此一批，结束就恢复到1599。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400710-1900。
4: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礼。台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9: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来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来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来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0: 云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江苏省第十五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2: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勇夺团体前三。
1: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2: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1: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2: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1: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2: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1: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2: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1: 江苏银行、
2: 南京银行、
1: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2: 华夏基金、
1: 南方基金、
2: 嘉实基金、
1: 国泰基金、
2: 工银瑞信基金、
1: 景顺长城基金、
2: 中银基金、
1: 银华基金、
2: 大成基金、
1: 新源基金、
2: 国投瑞银基金、
1: 东方基金、
2: 红利基金
1: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2: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1: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3: 新闻聚合在这里，
4: 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虽然杨友林揭发他人犯罪行为经查证属实，具有立功表现，但综合其所犯受贿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
5: 这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事先已经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有关的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
6: 在连续两天的公众告别仪式之后，六号，德黑兰市迎来了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的送葬仪式。官方预计，共有数百万到上千万民众参加。
3: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7: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8: 今天是7月7号，七七事变爆发89周年，国耻不能忘，吾辈当自强。中国海军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历经约400天，跋涉约10亿公里，天问二号抵达目标小行星，追问太阳系早期奥秘。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正在加紧进行。江苏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启动江淮以北地区防汛4级应急响应。非法收受财物超22亿元，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常务副主任杨友林一审被判死刑。日本开始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第21次。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进入第3天，数百万民众送行。卢浮宫之后又一家法国博物馆被盗，数百万欧元的珠宝不翼而飞。梅里诺一击绝杀，西班牙1-0小胜葡萄牙晋级8强。C 罗赛后落泪，一代传奇告别世界杯舞台。美加墨世界杯火热进行，警方提醒球迷，网络赌球不仅违法，更是诈骗分子眼中的肥肉。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收听，也邀请大家在手机上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清晨我们为您送上最新鲜的资讯早餐。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您登录我们的大蓝鲸 APP。
1: 新闻早高峰天气，
0: 今天呢是2026年7月7号周二，说这个具体的天气之前，我们要先说说台风的情况。受到今年第十

0: 号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北上的影响，虽然说它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了，但是它的影响还并没有结束。那么受到它的这个残余环流影响，我们江苏将会迎来一轮持续性的强对流天气过程。昨天下午4:27，省气象台正式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明确昨天夜里到今天，我们省内的多处会遭遇到集中的强降雨、短时强降水以及雷暴大风的天气。那么这一轮的降水和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沿淮以北地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昨晚7:50起，因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启动江淮以北地区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要求相关地区各级政府还有有关部门要密切的关注雨水情，加强应急值守和分析研判，强化风险管控，做好防洪排涝应急处置准备，果断组织风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昨天淮河防总、淮委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和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据了解，受到10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预计昨天到今天，淮河流域将会出现一次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降雨过程。受它影响，淮河干流、落马湖等地会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暴雨落区内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会发生超警洪水。那么今天徐州、连云港、淮安、盐城还有扬州、泰州、宿迁这些地方的朋友，大家出门的时候啊，要准备好雨具，你们那里的雨可能会下的是比较大的。我们具体再来说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苏南南部地区多云到阴，其他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北部和淮北地区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今天的最高温度呢，江淮之间南部和沿江苏南地区34度左右，淮北地区受到降雨的影响只有26到27度。南京今天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明天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后天白天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阴转多云，25到33度。
1: 新闻早

今天的点点热搜单元，我们仍然是来聚焦到世界杯的赛况。北京时间凌晨，在刚刚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这一场伊比利亚德比的争夺非常激烈，两队呢都创造了不少的机会，但是迟迟没有能够改写比分。全场补时第一分钟，费兰托雷斯直塞撕破了葡萄牙队的防线，替补登场的梅里诺单刀冷静推射破门，比分就改写成了1-0。这是西班牙队在世界杯赛场上连续第六场零封对手，创造了新的世界杯纪录。斗牛士军团在国际 A 级比赛中已经连续35场保持不败。西班牙队的门将乌奈西蒙将自己保持的世界杯比赛连续不失球的纪录提升到了609分钟。而41岁的葡萄牙队队长 C 罗在世界杯的出场数定格在27场，一共是打入了11粒进球。西班牙队将会在接下来四分之一比赛中对阵的是美国队和比利时队之间的胜者。这场比赛呢会稍后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的8点钟开打，所以一会儿节目当中我们也会随时的为大家关注一下场上比分的变化。另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针对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做出的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红牌禁赛暂缓执行的决定，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发表声明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确实就这事儿给他打过电话，但是这是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作为独立司法机构的独立决定，必须始终得到尊重。他表示，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的相关裁决，有时我会对这些决定感到惊讶，有时我赞同，有时我并不赞同，但他会始终尊重并执行相关裁决。简单的把这个因凡蒂诺的声明总结一下，其实就很简单，他说特朗普确实给我打电话了，但是呢，他打电话也没有影响相关的决定，而且这个裁决出台跟我没关系，是独立做出的，大家都得遵守，包括我在内。从1970年是

0: 世界杯引入红黄牌规则以来，此前从来没有过球员在吃到红牌的情况下还能继续出战球队的下一场世界杯正赛。如果说在稍后8点钟的对阵比利时当中的比赛登场，那么巴洛贡就会成为世界杯首例染红之后还能继续出战的球员，也是创下一项纪录了。足球赛场有欢笑，当然也有泪水，传奇终有谢幕的时候。没错，说的就是今天早上输了球的 C 罗。今天的欢乐世界杯专栏可能就没有那么欢乐了，因为随着西班牙队的晋级，也就彻底定格了葡萄牙队的队长 C 罗的世界杯终局。中场哨响的那一刻，41岁的 C 罗难掩泪水。我想对于很多 C 罗的球迷来说，这一刻也一定会哽咽。一代传奇用眼泪告别了世界杯这一足球世界的最高舞台。我们来听听江赛记者王文欢他写的评论报道。
1: 赛前 C 罗早已亲口确认这是自己的最后一届世界杯，可当告别真的以这样猝不及防的方式到来，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守在屏幕前的万千球迷，都还是没能做好准备。整场比赛始终焦灼，两队你来我往，却始终难破僵局。41岁的 C 罗始终活跃在前场，跑位争顶，回射接应，每一分钟都拼尽全力。所有人都以为比赛将拖入加时，考验两边主教练的后手战术储备之时，西班牙人在最后时刻完成了致命一击，没有给葡萄牙留下反扑的时间，也没有给 C 罗的世界杯生涯留下最后一丝续写奇迹的余地。从2006年初登世界杯赛场罚进首粒点球，到2026年的北美盛夏挥手作别，整整20年，5届世界杯， C 罗的名字几乎刻进了一代人关于足球的青春记忆里。初出茅庐的小小罗带着花哨的盘带和青涩的棱角，在德国的盛夏开启了自己的世界杯征途。2010年对阵朝鲜队时，在皮球落到自己后脑勺后依然卸下皮球然后进球，是他巅峰期永远执着的缩影。后来的每一届大赛，他都是葡萄牙最坚不可摧的箭头，扛着球队走过一次又一次低谷。他拿遍了俱乐部层面的所有荣誉，也带领葡萄牙拿下了欧洲杯、欧国联的冠军，站上了欧洲之巅，却始终没能触碰到那座梦寐以求的大力神杯。职业生涯最好的世界杯成绩停留在2006年的4强，此后每一次奔赴都带着不同程度的遗憾收场。有人说他的世界杯生涯充满了郁郁不得志，可正是这份跨越20年的执着与追逐，才让这个故事更有重量。他不是被命运偏爱的赢家，却是晕场上最不肯认输的追光者。其实这届世界杯我们已经说了太多次再见，前几天莫德里奇带着那个心酸又释然的微笑结束了自己的世界杯最后一舞，而内马尔、诺伊尔、奥乔亚很多曾经熟悉的名字或许都很难在下一届世界杯出现了。从 C 罗到莫德里奇，从曾经叱咤足坛的超级巨星到一个个我们熟悉了10年的名字，他们都在这个夏天走到了自己世界杯故事的终点。这从来不是某一个人的谢幕，而是一个时代的缓缓落幕。他们陪伴了我们整个青春，也用20年的职业生涯定义了足坛的一个黄金时代。我们见证过他们登顶的荣耀时刻，也目送着他们带着遗憾离场，就像看着自己的青春慢慢翻过了最浓墨重彩的那一页。有人说足球最残忍的地方就是永远抵不过时间，可足球最温柔的地方是那些传奇的瞬间永远不会被时间带走。 C 罗的泪水终会干，可那些绝杀、那些逆转、那些他拼尽全力的瞬间会永远留在世界杯的史册里，留在每一个见证过他时代的球迷记忆里。告别从来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形式的开始。传奇会离场，但热爱永不散场。向 C 罗致敬，向所有在这个夏天挥手作别的老将们致敬。
0: 有些传奇会老去，但也总有人还正年轻。比如这场西班牙和葡萄牙队的比赛结束之后，18岁的西班牙新星亚马尔主动上前拥抱了泪流满面的 C 罗。这个画面呢，也被媒体解读为足坛时代交接的正式仪式，所以这一刻也被定格住了，现在也成为了网络上的热搜榜排名很靠前的一条新闻。41岁的 C 罗和18岁的亚马尔年龄相差近23岁，在

0: 世界杯球场上的这个拥抱被很多人看作了一代的传承，那这也正是世界杯经久不衰的魅力所在吧。
1: 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游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八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宫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他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5: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安全警钟需时刻长鸣。
6: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切勿擅自前往水库、河塘、沟渠、野外水坑等无防护危险水域游泳、戏水、垂钓。
5: 未成年人不私自下水，不结伴野泳，不在无家长、成人全程看护时靠近水边。
6: 若发现他人溺水，切勿盲目跳水施救，手拉手搭人梯，应第一时间大声呼救，寻找竹竿、救生圈、绳索等工具岸上施救，及时拨打110120求助。
5: 掌握科学避险和自救互救技能，共同守护生命安全。
0: 为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严厉打击无证生产经营、违规作业等非法违法行为，近日省应急管理厅集中曝光了一批典型违法案例。2026年6月9号，徐州市贾汪区应急管理局根据系统数据比对，发现徐州精灵生物新材料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未取得危险化学品的经营许可证。2026年1月30号，向江苏真德旺节能科技有限公司销售苯酚磺酸10.3万元。经裁量后，对徐州精灵生物新材料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作出停止苯酚磺酸的经营活动，没收违法所得10.3万元，并处人民币18.5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2026年2月12号，淮安市清江浦区应急管理局根据举报线索，对五墩街道老砖厂中转站仓库开展联合检查，发现该仓库内大量堆放二氯甲烷、二氯乙烷甲醇等危险化学品，企业未将上述危险化学品储存在专用仓库内。清江浦区应急管理局依法对山东盈天化工有限公司作出处人民币6.5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啊！对于球迷们来说，这是一场足球的盛宴，夏季的足球专属。那与此同时，有一些赌球诈骗的套路也趁机开始盯上了球迷群体，场上群雄逐鹿，精战不停，场外呢，诈骗的陷阱也是暗藏埋伏。警方通过近日发生在南通市民朱先生身上的真实案例，也是给大家揭开了有关于赌球这些诈骗背后的套路。我们来听听记者缪鹏程的采访。
7: 近日，南通市民朱先生浏览网页时，偶然看到了一个可下注世界杯赛事的陌生网站，一时心动想尝试投注娱乐，随即按照页面提示下载了陌生博彩 APP。 APP 首页清晰展示世界杯赛程，还附带各类博彩下注窗口。朱先生看准某场赛事后，打算下注20000元投注一方获胜，但平台提示无法直接下单，必须先充值平台点数才能参与投注。如皋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宋万强，
8: 很快就有平台后台所谓的客服主动联系朱先生，告诉他充值点数需向私人指定银行卡转账， 朱先生当即使用自己的银行卡向对方提

0: 工的账户转账2万元，顺利完成账号点数充值，并成功投注2万元到这场比赛里。
1: 一天后，赛事结束，朱先生押注的球队如期获胜 ，APP 账号内也同步显示对应盈利返点。正当朱先生满心欢喜，准备提现本金和盈利时，平台弹出提示，需银行卡内预留2万余额方可审核通过，正常提现。察觉到不对劲的朱先生瞬间意识到自己遭遇了骗局。如皋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孙万强分析，这其实是一种换汤不换药的常见诈骗套路。不法分子通过陌生网站弹窗广告推送非法博彩 APP， 页面复刻正规赛事投注界面，以世界杯热门赛事为噱头，吸引球迷下载注册。正规题材仅支持官方渠道线下购票，绝不会要求向私人卡转账充值。私人账户充值是非法博彩诈骗的核心特征。
0: 待用户大额投注想要提现时，随即编造银行卡余额不足、账号未核验、流水不够、系统异常等各类理由，要求客户再次充值预留资金解锁提现权限，一步一步套取更多的钱财。
1: 警方再次提醒，网络赌球不是娱乐，是违法行为，所有高赔率、稳赚不赔、赛事均准预测，均是不法分子设下的收割骗局。参与网络赌球，无论是组织者还是参与者，都将依法被追责。
2: 下面是广告。对于有睡眠障碍的朋友来说，入睡难、半夜醒、做梦多、长期睡眠不好呢，很苦恼啊。有些朋友呢，没办法，就去吃一些强行入睡的东西，越吃量越大，越吃依赖性越强。那如果你有这些困扰的，可以试一试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四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帮助您改善睡眠。现在正在举办18周年庆，打电话您除了可以享受周年庆全年最大的优惠之外呢，额外再给您送88块钱的美善臣。不像其他的睡眠产品，买了不适合再退呢，您很麻烦。那么你收到之后呢，你就先用免费送你的88块钱的产品，满意了再继续用你花钱订购的部分。电话是400-100-7897，现在打电话，额外再给您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啊。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第16届江苏书展落下帷幕，满城书香，热烈绵长。第8届江苏老字号博览会即将在南京启幕，规模创新高。非法收受财物超22亿元，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常务副主任杨友林一审被判死刑。今天是7月7号，77事变爆发89周年，国耻不能忘，吾辈当自强。历时约400天，跋涉约10亿公里，天问二号抵达目标小行星，追问太阳系早期奥秘。湖北黄石、黄冈等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导致8人死亡，1人失联。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进入第三天，数百万民众送行。菲律宾参议院启动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审判。异常高温导致森林火灾风险增加，欧洲多国山火肆虐。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1: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听前各位的收听。
2: 新闻早高峰，天气。
1: 昨天美沙克呢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是它的影响并没有就此结束。